0: 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1: 哦，可以啊。
0: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1: 嗯，
0: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1: 哎，太对了。嗯，
0: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0: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1: 对
0: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1: 嗯，
0: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1: 哎，对，
0: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1: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0: 嗯，
1: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0: 嗯，
1: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一到五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那达到多少？达到 18.6%。
0: 这就挺高
1: 了。挺高
0: 了
1: 是吧？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0: 将近一半了。
1: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0: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是吧？
1: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0: 嗯。
1: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0: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1: 对啊，
0: 太痛苦了。那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
1: 嗯嗯，
0: 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1: 是吧？
0: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1: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0: 对
1: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头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0: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1: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0: 嗯。
1: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0: 嗯。
1: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0: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1: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0: 嗯，
1: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0: 什么叫内乱呢？
1: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0: 嗯，
1: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0: 对，
1: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么庞大的免疫系统。
0: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1: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0: 对，
1: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0: 对呀，
1: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0: 嗯，
1: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0: 嗯，
1: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他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0: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1: 哎，
0: 嗯，
1: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 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0: 嗯，
1: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0: 嗯，
1: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它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它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呢？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0: 嗯。
1: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有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0: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1: 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0: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1: 对。
0: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1: 对呀，
0: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1: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0: 是，
1: 你怎么能长寿啊？
0: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嗯，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
0: 了。
1: 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0: 对，
1: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0: 汪痹。
1: 哎，汪痹。
0: 嗯，
1: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 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0: 嗯，
1: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啊、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病，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妄病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吗，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0: 嗯，
1: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病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的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0: 嗯，
1: 这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咽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0: 嗯，
1: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

0: 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汪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呀。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升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降和变形情况的，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啊，
0: 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
1: 嗯，
0: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 这个血沉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

0: 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啊，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甾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或者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啊。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对，
0: 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说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 哎呀，这。

0: 这些细胞当中啊，它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它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都打乱套了，是吧？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
1: 了。
0: 时候咋办呢？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这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

0: 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
0: 了。
1: 有，已经
0: 有，
1: 有了，是
0: 有，
1: 吧？
0: 嗯，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这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的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
1: 个。
0: 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 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厉害？
1: 嗯
0: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比如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0: 哎，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也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 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0: 嗯，
1: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融合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嗯，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嗯，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嗯，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
0: 啊。哎，太对了。
1: 嗯。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哈，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两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啊。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呢。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 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0: 就是
1: 哦，
0: 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儿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
1: 嗯。
0: 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呀、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
0: 是
1: 天
0: 的，
1: 楚老
0: 是。
1: 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0: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降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
2: 哈，
0: 真的是非常感谢。
2: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
0: 那
2: 以说，
0: 是，
2: 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
0: 对对
2: 这就
0: 对，
2: 很好的事情啊。嗯。
0: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2: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 这个价格上贵一点，让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0: 是的，是的，
2: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0: 行行，好的，陈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2: 嗯，
0: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用，
2: 就是用呗，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
0: 嗯，
2: 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0: 好，听您的。
2: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再次感谢你，陈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嗯，好，再见啊。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2: 嗯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2: 嗯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2: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2: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2: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2: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2: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2: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儿
2: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2: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2: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2: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2: 嗯，
4: 就腿呀，没啥力气。
2: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2: 是
4: 这样的，
2: 是吧？
4: 啊，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2: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残额攻补片。残额攻补片它主要是成分就胸残额、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2: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2: 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 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2: 不敢。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2: 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
4: 好
2: 的，
4: 好的，好的，
2: 再见。
4: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1: 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9:00，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7: 我是锦州人呢，
8: 我是岛人，
9: 木西人，
10: 蒙古人民混，
11: 我是朝阳的，
12: 盘锦的。
6: 听见历史的厚度，
5: 看见时代的温度，
6: 看辽西，
5: 看辽西，
6: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星。欢迎收听今天的《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朵。

的，现在呢看到我的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啊，感谢彤彤爸爸的留言啊。另外呢，李福生李老师也一直在给我点赞，谢谢谢谢啊。还有一眼初春，好像是第一次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吧，感谢你的礼物，还你送出的人气票，谢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这个豆豆在抖音上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所说的啊，就跟我们的民生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网线布局，方便广大市民乘客乘车出行，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呢，在8月22号开始对121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对这个121路啊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变化呀，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终点站呢，是由附属医院直接延伸调整到了北湖公园，就是更向北边去了啊。那么这个首末班的时间呢，在安居小区首班车是6点，末班呢是18点30分，北湖公园的首班车6点30分，末班车呢是19点。笑看风云啊，看来对这个咱们锦州这个公交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关注啊。想问说这个锦链新村的117还有没有了啊？那么在线下呢也帮您去咨询一下啊。感谢一眼初春送出的这么多的礼物，哎呀，又是玫瑰又是棒棒糖的。感谢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也提到这个笑看风云问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啊，或者呢是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共号来实时查询一下车辆的位置啊，或者到站的时间。如果您需要去咨询这个公交的运行的动态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2896123。笑看风云您现在在线是吧？2896123，您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好，那下面呢依旧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需要，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路段啊，那么绕行的路段呢可以到解放路和南京路。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8月23到9月30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因为线路的检修工程的施工需要呢，8月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逸街，也就是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出行之前呢也要计划好线路啊，确保交通安全。

那么刚才说到的都是关乎咱们这个锦州啊民生的一些动态。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提到的是跟葫芦岛相关的，一个招募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招募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当地的哈，招募这个葫芦岛的文旅志愿者为家乡来打 call， 同时呢它是不限年龄和职业的。那么这一次的招募呢分成几个类型，您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您也不用说您是全能，有一项擅长您就可以报名了啊，可以说是全民都是可以参与的，甚至说不只说不限学历啊，不限年龄啊，也不限职业，你只要有这方面的这个特长就可以了。

0: 那么这个志愿岗位呢，一共是分为三类，为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文旅星推官啊，就是属于内容创作型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博主、摄影、剪辑、文案、短视频的爱好者，还有个人新媒体的账号粉丝呢，要超过1000。还有呢，文旅智囊团啊，这是属于思维献策型的，那适合呢熟悉葫芦岛本地的文旅资源，善于观察思考，愿意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市民和各界爱好者。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文旅护航队，也就是线下的服务型，适合热心公益、时间灵活、性格开朗、愿意参加线下活动的学生、上班族还有普通的市民。那么这个自主报名呢，是截止时间到9月末。大家一定要掌握好9月末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到这个线上去进行报名。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水中花》。那么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如果说您想跟豆豆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到豆豆的抖音的个人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1: 几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也提到了哈，说刚才的这一首歌呢，许中华曾经是谭校长演唱的，对吧？那这是李静演唱的，同时你也提到他的这个尘缘，也确实我也特别的喜欢。感谢你一路送来的这个助力票，谢谢。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热点哈，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了解？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买了三张火车票。应该说呢，当时车上的人还是挺多的。那没有座的这个旅客呢，他就想去坐这个座。并且呢，说你看这个，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啊，能不能互相体谅？并且呢，也找来了列车员帮助协商。列车员了解情况之后呢，说这三张座啊，都是人家花钱买的。你看，就是那一位没有座的这个乘客就说：“哎，你看这大家都不容易，你就不能把你座让给我吗？”啊，那有的网友呢就觉得说：“你人家买了票了，不让给你也正常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哈，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事情呢发生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比较权威的答案已经有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
1: 火车让座争议终于有了官方标准答案。8月18日，列车上一幕引发热议，两名女孩出行自费购买3张硬座联票，自己坐两个位置，中间空位用来摆放零食和随身物品。一名无座女乘客疲惫想落座，商量被拒后找来列车员调解，还强调出门在外需要互相体谅。面对道德施压，列车员的回应干脆利落，座位是他们花钱买的，跟我说没用。此事迅速冲上热搜，网友争论不休，有人觉得空位闲置太浪费，也有人坚决支持女孩的选择。随后12306明确回应，给出硬核定论，乘客购买的车票对应座位使用权完全归购票人所有，空位如何使用，是否对外开放，全由本人决定，列车无权强制要求让座，旁人也不能用道德绑架施压，这不是冷漠，是最公平的规则。无座票本就不享有固定座位，女孩花钱多买座位是为自己的舒适买单，公共场合的善意是自愿馈赠，绝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规则面前情理不能凌驾权益之上。
0: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就是规则之上，很多时候你也不能说只是通过这个道德绑架就可以哈。有朋友想说，那这是道德吗？我觉得就是，对不对？那你总不能说，哎，我没有房子，你房子多，你给我一户住吧，是吧？你看，就这种情况，不管说是您是用几张身份证进行购买，即便说是同行的人并没有前往，那么手持车票的人呢，就是可以占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这个铁路集团呢，在售卖车票的时候呢，相当于说已经是跟乘客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只要说这个乘客没有进行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呢也是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虽然说呢，有些时候大家不太理解，就觉得说，你说你为什么你两个人非得买3张票呢？而且你这个座你就是单纯留着放个零食，那这个怎么讲，这铁路集团肯定也是要保证每个旅客的权益的啊。所以说人家这两个女孩这么操作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好，也欢迎秋高气爽啊进入到直播间，欢迎欢迎。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李福生说，我就住在这个市县乡村屯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啊。人都说啊，我是金牛座嘛，你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自己的地，我现在就一直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地，我能去种种菜，种种水果什么的。啊，对，再养几只鸡，下点蛋。

李富生，我有地，嗯，不知道离我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 你给我一杆，不是借我一杆。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小师傅豆豆啊来进行互动啊，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中波774线和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凌晨3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同时间段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收听。包捞包活这个词儿您听过吗？有一些这个网红漂流的项目啊，对外宣称就是我包捞包活，哎，那是真险呢。我是看到这个有的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捏了一把汗呢。但是大家伙是真喜欢去挑战呢。不过呢，好像说目前来讲的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生命危险，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呢。近日呢，部分景区峡谷漂流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这个画面当中呢，急流翻涌，皮划艇呢行到河道的某处的时候，突然遇到大浪冲击，瞬间倒扣，艇上的人都落水了，瞬间就被急流冲散。有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制造噱头。这个全程呢是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呢。咱们说眼下呢也正值暑期啊，漂流这样的亲水项目也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似呢凉快，而且呢又刺激，是不是？但是这种包捞包活的危险的项目是危险重重，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那么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野外漂流有哪些风险。首先说呢，它会有这个暗藏风险的地形，因为野外漂流的水域它深浅是不定的，尤其是在雨后啊，它的水位啊流速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去预判这个风险的。另外它的

水质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它毕竟是野外的自然的水域嘛，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像老人啊、孩子啊，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是更容易感染的。另外它的救援力量还是薄弱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有这个安全员在这个皮划艇翻倒倒扣之后呢立刻就进行施救了，但是咱们说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翻倒的地方它就有人去救你呢？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了漂流，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冷静如果说遇到急流的话呢，就要紧紧地握住船桨，或者是抓紧船体上的绳索，把手呢放低身体的姿态，防止落水。如果说已经是失控了的话呢，还是要配合救援人员去尝试脱困啊，不要轻易地下水去推船，并且呢，我们要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这样的重要的部位，等待救生衣的浮力把自己拖出水面。在漂流之前呢，其实有一些准备我们就应该做好了。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查看天气，如果说遇到有暴雨啊或者山洪这样的灾害的预警的话呢，就赶紧调整行程吧，非去不可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河道的环境，看看它是不是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而且呢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啊、落差的大小啊、有没有暗礁等等，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呢，这个救生衣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漂流的装备是不是完好，我们的救生衣是不是穿戴正确，头盔也一定要系紧了。而且我们在这个穿戴救生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一根绳。就是脑子里面的这根绳一定要把它给系紧了，救生衣必须穿，它的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啊。而且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全程你不要擅自的把这个救生衣给脱掉，而且漂流的时候呢，最好自己准备速干的衣裤，防止失温啊。带凉鞋啊，或者防水鞋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把它给穿好，而且也不要带某些尖锐的饰品，因为这些饰品呢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甚至是伤害他人。戴眼镜的朋友呢，就需要利用这个皮筋等等一些固定的物品哈，把这个眼镜给固定好了。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说坐在这个船沿，或者把头还有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者是翻船。另外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我喜欢游泳，我水性好，您忍忍啊，不要游泳，不要私自下船去游泳，因为有可能会被后来的船筏给撞了，出现溺亡的风险。那么在漂流结束之后呢，也不要急于离开，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把这个船体固定，确定安全之后再上岸。到达安全区域之后呢，可以脱掉救生衣以及头盔，并且呢及时的更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说身体遇到不适的话呢，赶紧告诉工作人员，并且寻求医疗的帮助。我们说啊，这个现在还是会有强降雨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漂流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功课，千万千万要牢记安全的守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刺激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漫长的问候》。

好，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庄威说想起了乐哥，也想起了过去，打开收音机听歌曲，而且还想到了我心飞翔的那一个节目是吗？哎呀，你还记得我心飞翔这个节目？好，那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小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3: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2: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3: 这个也是没办法，
2: 是不是挺快的？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2: 对，早下手。
3: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地区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2: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3: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鞭水蛭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这个热情啊，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半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啊，就本应该用1年的，这抢到了半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2: 对。
3: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他都验证了金鞭水蛭素的临床效果。
2: 确实好啊。
3: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鞭水蛭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
2: 嗯，
3: 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 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2: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3: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的一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2: 对，
3: 嗯，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
2: 嗯，
3: 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2: 对，
3: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
2: 嗯，
3: 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菌边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三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啊就20000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2: 嗯，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3: 确实啊。
2: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吗？不是。
3: 没错。
2: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气儿的，
3: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2: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3: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2: 对，
3: 嗯，
2: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3: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啊，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
2: 嗯，
3: 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2: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3: 国品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
2: 嗯，
3: 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
2: 嗯，
3: 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苏梅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的外衣，回头就卖给咱国人，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2: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3: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
2: 嗯，
3: 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的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
2: 嗯，
3: 哦、啊，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就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们老百姓。
2: 嗯，太多了
3: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2: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3: 对呀、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2: 对
3: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2: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3: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2: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呀。
3: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2: 对，要有辨识力，
3: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
2: 哎、咱们要懂，
3: 咱们得懂啊、嗯、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质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次了，咱就说这个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质还有什么金边水质还有普通的水质啊。一说水质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质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质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我讲的水质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质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质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质素只有从金边水质也叫非凝质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质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质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2: 水质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3: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质的品种500多种。
2: 500多种，这么多啊。
3: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质粘到皮肤上呢就开始吸血了。
2: 嗯。
3: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治。
2: 什么叫日本医治？
3: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2: 啊，可以治病的水质。
3: 对，医治这种水质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凝质、金边水质，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质。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质
2: 啊，非吸血性的。
3: 对，你比如说宽体质啊、柳叶麻黄啊，而这些水质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质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3种。
2: 都是什么？
3: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医治
2: 啊，还有非牛质。
3: 对，非牛质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边水质。
2: 嗯，
3: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质。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2种了，一种是非牛质，那一个是宽体质。 那它俩比起来，非牛质，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边水质，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边水质非牛质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一质的14倍，宽体质的73倍。
2: 哦，非牛质的药用价值更高。
3: 吴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2: 嗯，
3: 这三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非牛质只有咱们国家有。
2: 哦，
3: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2: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3: 早就签完了。
2: 嗯。
3: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非牛质，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2: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3: 哎，他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牛质
2: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3: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边水质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吗？
2: 嗯，
3: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2: 60倍？
3: 就比普通的水质素要高出38倍。
2: 就吃一粒儿。
3: 对。
2: 真正的金边水质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3: 没错。
2: 是普通水质素的38粒儿。
3: 对，你吃一粒儿就汤一38粒儿。
2: 啊。
3: 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得一粒儿。啊。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质素吃38粒，但是非牛质啊，你不是按粒去吃。咱这个非牛质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2: 哦，按袋儿。
3: 哎，按瓶按掏、
2: 哦、
3: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非牛质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泡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非牛质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2: 哦、
3: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2: 哦、
3: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非牛质我们吃一瓶可以，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2: 是啊，
3: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2: 对，
3: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质，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万8千里。
2: 嗯，
3: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2: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3: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2: 对，
3: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2: 抢不着啊。
3: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赶紧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2: 嗯，
3: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去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伙去宣讲，对不对？
2: 对。
3: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基本上他都得感谢我。
2: 我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3: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2: 嗯。
3: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2: 问心无愧。
3: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 啊，咱们这个金边水蛭，咱们非牛氏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2: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3: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就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啊，因为你看懂的人呢、啊、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2: 对，
3: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2: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3: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2: 嗯，
3: 等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生的希望了，
2: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3: 对呀，啊，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边水蛭素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2: 哎呦
3: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2: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3: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2: 嗯，他很复杂。
3: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呢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2: 哦，我听懂了，它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3: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2: 哦，
3: 一个是脑梗它是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它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2: 那这怎么治啊？
3: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它活血化瘀吧。
2: 对。
3: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2: 是。
3: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那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那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乳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2: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3: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2: 嗯，
3: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控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2: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3: 对呀，
2: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3: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2: 那不行，得治得管。
3: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的。
2: 嗯，
3: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2: 嗯，
3: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2: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3: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2: 嗯，
3: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2: 对，
3: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

0: 到哪哪哪能淘腾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一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一年不但没好，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1: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0: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1: 嗯，
0: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0: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1: 对呀、
0: 啊。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你都不用呢，我们也考虑不明白。
1: 嗯，
0: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一家子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子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对呀、啊、
1: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0: 他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我看着一大家子人使属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3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至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儿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1: 哎呀，老师您人真好。
0: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儿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2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2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那是一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 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

0: 的接甲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1: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就是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1: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0: 没错。
1: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0: 这不是吗？
1: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嗯，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嗯，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儿。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
1: 嗯
0: 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血栓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
1: 嗯，
0: 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1: 对，
0: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1: 给自己做好储备，
0: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液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边水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了，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1: 对，那就不用了呀，
0: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1: 有啊。
0: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了，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
1: 对呀，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0: 没错，
1: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0: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 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1: 他懂得也不多。
0: 对呀，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呀。
1: 嗯。
0: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那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1: 那可太多了
0: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他治好了没？
1: 没好。
0: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0: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啊、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啊，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 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至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 化生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医生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一年的量。
0: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4: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你鞠躬了。
0: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0: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4: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0: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4: 哎呦，你看吧，我吃了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 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三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效果好啊。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质素非牛制冻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4: 嗯，
0: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3年前那个金边水质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4: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0: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4: 嗯，对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8岁啊、哦，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带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0: 哦，天晴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这、
4: 啊、
0: 是家门不幸了，对吧？啊，
4: 对呀、啊，这不让我给他顶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嗯，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的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吗？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玻尼维呀、啊、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0: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
4: 嗯，
0: 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了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
4: 嗯，
0: 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
4: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4: 嗯，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边水质素救了我吧。嗯，我吃上一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了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啊，用到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3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3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0: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
4: 嗯，
0: 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非牛质，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两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1年左右。一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4: 嗯，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进脑，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1年的量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 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0: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4: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0: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2: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总占线，接不进去呀。
0: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5: 哎呀，说实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这是什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0: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鞭水蛭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5: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我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0: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那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
5: 嗯，
0: 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鳖水质素，
5: 嗯，
0: 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你姐姐啊，你们两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我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2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5: 嗯
0: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咋的，你心服口服的，也彻底的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最开始吧轻的时候头晕迷幻，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或者逐渐发展成为自己就有时候咬舌头，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呀，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0: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5: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金鳖水质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这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质素，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0: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
5: 嗯，
0: 就是一个真字儿。
5: 真的，
0: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质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鳖水质，只有这个才行。
5: 嗯，
0: 而且当地政府早在10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就已经签订专供合同了。
5: 嗯，
0: 所以说呢，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做过10000次的临床的一些实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鳖水质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鳖水质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
5: 嗯
0: 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
5: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
5: 嗯，
0: 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得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柔摔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5: 嗯，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我和我姐的保证，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 我世世代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0: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三十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呢？
5: 那对。
0: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你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订。
5: 嗯。
0: 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了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来，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5: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我多打几遍。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蛭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儿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10: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6: 说说笑笑，小品专辑来了，
10: 史上第一大结案，
6: 表演者酷酷的疼和天放等。
12: 都给我趴好了，谁要是敢动可千万别怪我不客气。
13: 你是银行经理汤姆对吧？
14: 对，
13: 我调查过了，金库里应该有200万。
14: 拿来给我。尊敬的劫匪先生，请您不要冲动，请您千万不要伤害我。
13: 这你放心，我和洛杉矶其他的劫匪不同
14: 啊，
13: 我只要钱。
14: 好，
13: 动作快。
14: 好，
13: 别动。
14: 别动。
13: 拿来。
14: 劫匪先生，钱帮您装好了，一共是199万03千。
13: 这怎么有零有整的呢？金库里不是200万吗？
14: 金库里是200万，但是有7000是我搁这银行存的，我取出来了。
13: 那你存回来。
14: 我家着急用钱。
13: 存回来。
14: 正好200万。
13: 你干得不错 Tom， 从今天起我们是朋友了。
14: 好的。劫匪先生，
13: 别叫我劫匪先生了，叫我 Jack。
14: Jack， 你看起来不太像差钱的人呢。
13: 你很有眼光，老弟。想当年，我也是投资界的王者，一匹华尔街之狼。
14: 大哥，你还懂投资？
13: 当然了，要不然能来抢银行吗？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真邪了
14: 啊！
13: 我是投股票，股票跌；投黄金，黄金跌；投比特币，比特币也跌。我是投啥啥跌了，
14: 难怪您身上爹味这么重。
13: 那我回去洗洗。
14: 哎，杰克先生 ，Jack，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想问您，来银行光抢钱就够了吗？
13: 啥？
12: 那金库我不都搬空了吗？
14: 金库你是搬空了，还有我们办公用的电脑啊。
12: 哎，你这个不用谈。
14: 是这样，杰克，你来抢一次银行不容易，这样你把我办公用的电脑拿走。
11: 杰克，
12: 他们听我说，这个东西我拿着。
11: 杰克，我给你的。
12: 不是不是，
11: 不给孩子，你干嘛去？
12: 听我说，我没有喊
11: 我。我跟你说，你再这样我真要生气了。
12: 哎，不对，我生气了。

0: 你这电脑里是不是装了什么能够追踪我的软件啊？
1: 没有，我是
2: Baby 的 Tom 经理。
3: 劫匪先生，你误会了，这就是一台普通的办公电脑，是公司配给我的，已经10年了，特别老旧，我想让公司换，公司也不给换。
0: 你给我干啥？
3: 我这不是想着，既然您来抢银行嘛，你就把这电脑抢走，我再让公司给我换台新的。
2: 我欠你的，我
3: 劫匪大哥，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跟您提要求很过分，可是这台电脑它真的很卡。
2: 能有多卡呀？
3: 卡卡卡，你看。
0: 不是不是，你这么的，你给我看一下，能有多卡？来，你开机。
3: 我早都按开机了。
2: 你啥时候开的呀？
3: 去年圣诞节。
2: 那不就怪了吗？
3: 一直黑屏啊，杰克，拜托了。
2: 行吧，但我有个要求啊。
3: 您说。
2: 你把我来时候的监控删了。
3: 没问题。
2: 能做到吗？
3: 必须的。
2: 动作快。
3: 我去叫保安。保安，克鲁斯，
4: 经理。我跟你讲，你喊我上来也没有用，他手上有枪，你就让他走了吧。
3: 大哥已经要走了啊，但是走之前希望你能把他来时的监控删掉。
5: 经理，我不是在自己吹捧我自己。
3: 快给我晃吐了，你就说事儿。
5: 他几乎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3: 拉倒吧，哪有尊严。
5: 经理你想啊，要是来一个人就让我删监控，来一个人就让我删监控，那我这个保安以后还怎么干？
6: 那你就不用干了。
3: 他肯定还是要干的呀。
6: 还有
3: 不是，
5: 除非你把我的电柜抢走。
2: 这什么毛病？怎么都让我抢电器呢？都
3: 展开讲讲。
5: 大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公司给我配了一个8手的电柜，这个电柜的8手它漏电。我一想电你啪他就电我，我一想电你啪他就电我，不信你试试，啪你看电咱俩，
3: 电咱仨呀。哎呀，
5: 把你也带进来了，
3: 我们就不要在这儿跳 popping 了。
5: 是，
3: 劫匪大哥的时间非常有限，这样你把电棍交给大哥，你去删监控。
5: 大哥，
0: 快点快点快点，
3: 尽快
5: 谢谢，我去了，
0: 快去快去快去，
7: 谁都别走。哎呀，没想到啊。你们三个电是一伙的，
3: 可拉倒吧！
5: 我只是给大哥黑来电。
7: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今天这里的钱谁不许拿走！
2: 这位美丽的小姐，你难道不怕我吗？
7: 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有什么值得惧怕的？我每天打卡早七晚八，没有请过一天的假，生怕老板查我考勤扣我奖金。这么辛苦我都没有抢一行，你凭什么？
0: 我拿的好高啊！
3: 我们公司的员工靠上价值，
0: 不是？
7: 除非把我上班的打卡机抢走。
3: 我安排一下啊，保安你跟着财务去取打卡机。
5: 好，
3: 我送一送大哥，咱们抓紧时间。
5: 没问题。
3: 太好了，打卡机提的特别好。这回好，这回
2: 打卡机是吧？电棍是吧？
3: 不是，
2: 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八是吧？
3: 你多心了，王哥。
2: 谁是你王哥呀？
3: 杰哥，杰哥，
0: 我这包里还能放下了吗？
5: 别别
3: 肯定能放下，肯定能放下。
0: 哎，你干什么了？我不让你们放。哎，
8: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您刚才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也有很多东西想被你掠夺了。
0: 不是，我哪有时间掠夺的？
8: 我不计较。哎，
3: Hold on，
0: 你快组织一下。
3: 朋友们，劫匪大哥的时间非常有限，这样
0: 我怎么行？
3: 我们可着急了，先来。
0: 我最着急。
3: 来来来，你先来。
8: 不是。大哥呀，我这个方案改了80多遍，我实在不想改了，你赶紧给他夺走
0: 吧。我包放不下了，
3: 包里说包里来，没问题了。
8: 大哥，
0: 干啥？
8: 这是我儿子的暑假作业，他非得让我做，
2: 你让他自己做呀。
5: 他不会呀，
3: 包里也退学。
0: 大哥，
9: 这是我母亲为我烹饪的爱心早餐，
2: 这玩意儿你就不用给我，
9: 我咽
2: 这玩意儿你就直接给他扔了，
9: 你吃了吧，要不你。
3: 我们趁着这个劫匪先生在这边享受美食，大家还有啥需要掠夺，我们抓紧时间。
5: 有没有？
3: 快快快！
5: 打卡机，
3: 非常好，非常好。
5: 快走开，
3: 不好意思，
8: 给我们老板夺走吧。
5: 这是他老板，
8: 是我哥。
0: 老板，你忍一下，老板，你忍一下，
8: 都
0: 忍一
8: 下。
2: 你们都给我滚！
5: 我就说装不下，装不下的呢。
8: 装不下你试试。
1: 试呗。
0: 对呀、啊，
1: 试试。
3: 下回。
0: 你干啥呢，
3: 谢哥？东西都帮您装好了，你赶紧撤吧。
0: 我早就该撤了，
3: 这什么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你。我钱呢？
3: 不是你，
0: 我钱呢？
3: 我得批评你两句，你这来抢劫包带太小，钱装不下，让我存回金库了。完，等下回来的连本带利，我给你多装点。啊、哦。
0: 你挺热心的，你是劫匪，我是劫匪啊！
3: 咱纠结这些干啥？一会儿警察要来了，
0: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他，我一分钱没抢着，我整起老破烂，我拘留15天我就出来了。
3: 不是，杰克，你一点法律常识没有啊？你是带枪来的？
0: 我要知道今天这情况，我都多余带着破枪，我蹬个三轮过来收破烂就完了呗。
3: 是破烂呢，这都咱打工人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祭给你了，明白不？
0: 献祭个屁！
3: 什么？我发现你这人太物质。
0: 我物质。
3: 你来抢银行，你拿点东西得了呗，
0: 哥们儿。
3: 你太物质，哎，你太卑鄙了，你太卑鄙。
0: 我真是我。
10: 劫匪叔叔，你能帮我抢一个东西吗？
1: 正在气头上，来来来，
0: 小孩儿。暑假作业你自己做啊，滚一边去！
1: 卑鄙的小学生，
10: 你能帮我抢走我爸爸的病吗？
0: 不是，哎呦我。哎呀，我来，那个孩子，孩子。抢劫呢是不对的啊，这叔叔这儿有2000块钱，这是叔叔自己的啊，但叔叔答应你一定把你爸爸的病抢走啊，对不起啊，
3: 快谢谢叔叔，
10: 谢谢叔叔、
0: 啊、没事没事，多好的孩子呀，你爸爸得了什么病啊？
10: 甲沟炎。
0: 甲沟炎。这小个人用不上2000，来
3: 干啥？姐，
0: 你给这，哎，这啥玩意儿？大喷
11: 了！自偶然，
1: 啥意思啊？
11: 像一颗尘土，
0: 吓我是吧？
11: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0: 破烂还得收。
11: 来自何方？我心归何处？
1: 坐下，坐下。过去。嗯，
3: 过去。啊！
1: 哎呦！
3: 是把老板装走就好
12: 了。近日，我市警方破获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劫匪抢走的物品有，主要有一些，电器，还有暑假作业等。至今无人认领，请如有遗失以上物品的市民，请尽快与警方联系。啊，尽快与警方联系。
13: 下一个小品。熬人奇妙夜，
14: 表演者大锁、杨宇光等。
15: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 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6: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15: 谁？
16: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登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15: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登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16: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但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笛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离谱，
15: 司离谱。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6: 冒昧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15: 是什么坛？
16: 上床啊。
15: 是正规神是吧？
16: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15: 我都睡死过去了。
16: 呜呼的老东西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17: 我反对。
15: 你谁？
17: 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15: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6: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15: 那宿敌那叫宿敌，
17: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觉。
16: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17: 那是我的曾用名。
15: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6: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17: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
16: You shall not，
17: 斯利普，
16: 接招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17: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6: 召唤二十三眼罩助眠贴。
17: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6: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17: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提了辆新电车吧。
16: 什么？但他刚提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啊，
17: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16: 那我就给你召唤红酒。
17: 别召唤了，你再想想你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膀胱吧。
15: 睡前必须跟马桶说晚安。
16: 没有就别硬去。没想到啊，你还挺有仪式感。那我就为你召唤助眠天使郭德纲。哎，
15: 郭德纲确实助眠，但我就怕我轻睡着之后吧，他唱叫小帆。
18: 一点灯直到林间，不由得本宫起心间，三里宫儿们叫叫。
15: 你叫啊，给我叫，他不叫比叫更难受啊。
16: 他起高了，他叫不上去，你睡吧。大锁，大锁，哎，
5: 耳膜让他犯骨折了。
15: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5: 干饭，人家白天苦苦干，耳膜还烂，晚上还不让干口饭，你滚蛋！你滚蛋！你滚！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15: 会肿，会胀，会胖，
5: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曾经说过，宵夜是提前六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肿，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5: 是不是？
5: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福特说的对呀。我是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3: 对呀，
5: 我点外卖，
15: 你控制住，
5: 我点早餐呢。
15: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5: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2: 你让他点。
5: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盘跪拿弓擂过吗？
15: 你嘴让人打马了。
5: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醇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15: 你把315当探店了？
5: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哎，
15: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5: 睡觉。哎，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贫穷使我自律。
15: 穷到自律的老灯系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0: 牵挂，
5: 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
3: 爱吗？
5: 大锁，你说句话呀，想想你的前女友。好想好想好想好想。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15: 你好 baby， 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5: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啊，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5: 哭点在哪儿啊？
5: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15: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5: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15: 你让他看。
5: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3: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伯比基波姆你踢过吗？
5: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3: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15: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5: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15: 你见不见？
5: 想见，但是不能见。
2: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5: 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是他去廊坊，这是他去燕郊，这是他去大厂。
15: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5: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河北，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15: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2: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5: 对呀，
15: 是不是？
5: 对呀，
15: 是不是？
5: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17: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勾出大美和美呀、啊？
5: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17: 谁给他做的嫁衣啊？
5: 够了，
17: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哇

0: 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1: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2: 不许去，
1: 动手吧。
0: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对方辩友。
3: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0: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1: 对方辩友熬夜会变丑啊。
3: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1: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3: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1: 早上起不来呀、
3: 啊！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1: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0: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1: 大锁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3: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1: 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3: 你对方辩友，
2: 你辩友，
3: 你辩友，
2: 你辩友，
3: 你辩友，
2: 你辩友，
3: 你辩友，你辩友。
0: 好了，
3: 辩论的力量，
1: 犹如斯文。
0: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1: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3: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啦？
4: 不看手机。
3: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4: 不要内耗。
3: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0: 不错呀，这个问题
3: 是不是？
0: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3: 琢磨琢磨。
1: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这事了，是吧？
0: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1: 我看你下去多了呀！
3: 想想。哎，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14天假？
0: 对呀。
1: 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0: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谁问？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
3: 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
0: 啊！你们算吧，
1: 这是送分题
0: 呀、啊。这
1: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3: 不对呀、啊，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
1: 啊。他缺少唯一的解。
3: 对，大锁，那唯一的解，
1: 睡着了，
3: 果然呢、啊，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
1: 他睡着了。
3: 我输了。
1: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3: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1: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3: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1: 回去，
3: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我
0: 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1: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3: 够精了，
1: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3: 你别起伴了，过来帮忙啊。哎，
0: 大伙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
3: 大伙呀，大

0: 想到人类睡觉困难，起床更困难了。大锁呀，
1: 进化论，纯搞笑的小品，几位演员分别扮演猴子和猩猩，却突然产生了智慧。
2: 表演者土豆、吕岩等。
3: 哎，我是谁？我在哪儿？哎呀，我脑袋好疼啊！哎，等会儿，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
4: 恭喜你啊，你终于醒了。
3: 我也没睡呀，我被砸了一下。
4: 这是个比喻，你没发现你会说话吗？
3: 哎，对呀。
4: 有些猩猩会在一瞬间明白很多的道理，这就是进化啊！恭喜你，向着智人的方向又进化了一步。
3: 我吗？智人？我进化了？
4: 是我们进化了。我早在9年前就开始进化了。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新兴的觉醒，和我一起逃出这个地方。3年又3年，这都9年了。
3: 3年又3年是6年呢。
4: 你，哎呀，你还觉醒出了数学计算的能力？我可是进化了5年才觉醒出数学呀、啊！
3: 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但那是个啥呀？
4: 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了数理化？
3: 那我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4: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可以提前了呀！
3: 什么逃跑计划？
4: 你看那个通风口了吗？啊，一会儿我把它打开，啊，你在下面拖我一下，我上去，我再把你蹬上来，咱就出去了。
3: 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
4: 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猩猩，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
3: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老师，
4: 走
3: 走。哎，等一下，我刚刚说了个啥？我是不是说了个老师啊？哎呀，那是个啥呀？我怎么说了个我不知道的词儿呢？
4: 老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老师啊就指你很尊敬一个人这样称呼。
3: 哦，这个是人类的文化。哎，
4: 对。
3: 哦，这个东西就是进化。
4: 对对。啊，
3: 老师，你是我的老师啊！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好，老师好。
5: 哎，走吧，老师，等一下，等一下。
4: 哎，你这样一直老师好，老师好的感觉让人很烦躁。
3: 哎呦，我一听老师好也挺烦。
4: 是吧？这样这样，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
3: 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宝藏。
4: 你咋这么恶心呢？你这个人，你这样，我比你早进化几年，你叫我哥就行了。
3: 好的，猴哥。
4: 我就叫你
3: 八戒，你就叫我八戒吧。
4: 好嘞，八戒。
3: 走，
4: 八戒。哎呀，八戒是啥呀？
3: 八戒是西游记里的人物 啊，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啊，
4: 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刚进化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哎，对呀。哎，咋回事啊？哎，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啊，咋回事啊？
4: 你咋进化这么快啊？啊，
3: 这快吗？啊，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
4: 进化还有论吗？
3: 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呢，优胜劣汰，物种起源呢。
4: 你在说啥呢？啥是物种起源呀？
3: 这是 the origin of species 呀。
4: 英语吗？你说的是英语？
3: 我不是应该说星语吗？
4: 不是，兄弟，你怎么进化这么快？
3: 哎呀，我不知道啊！这个知识是凭空出现的，它不断的向我的大脑内奔涌而来呀、啊，
4: 奔涌而来。知识怎么获得知识啊？
3: 获得知识好像是说要用功读书。啥是用功读书啊？啥是书啊？哎呀，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哎呦！这个不像你说，所以要你用功读书。妈的，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
4: 读。可以了，
3: 我还累。
4: 可以。 不是，兄弟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啊、
3: 哎、我唱了个啥呀，这咋回事啊，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杰伦方文山，我脑子很乱呐、啊、
4: 你等一下兄弟，用书是
3: 这啥呀，
4: 这是管理员之前留下的饲养员手册，
3: 你还认字儿吗？
6: 母猪的产后护理，
3: 母猪，
6: 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
3: 谁是萨达姆是谁呀、啊？感觉这个梗挺老的哈。
4: 老梗啊！
6: 长颈鹿的皮毛护养，
4: 不是这书上那点有用的玩意儿吗？
6: 全球母猩猩图鉴。

0: 要不然咱们看一下吧，
1: 浅看一下吧，浅看一下。哎呀，这个东西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你看，你看它的排版，你看它的行文，你看它的印刷，这个东西就是书啊！人类真是太可怕了呀！他们通过书籍和印刷术，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难怪人类进步的这么快，我们猩猩进化的这么慢呢！天哪，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
2: 这就是木星星的图鉴吗？
1: 我们猩猩，我们能通过何种手段
0: 一次性完成跨越式的进化呢？哎呀，
3: 兄弟，
4: 梳妆暴力了，
3: 咱们走吧，走吧，
1: 万有引力，是万有引力啊！是吧？哎，
0: 你待会儿手滑了怎么办？
5: 我就掉下来了。
1: 对呀，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苹果落到地上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呀、啊！大 G 等于 M， 小 G 等于 9.8， 重力加速度是 9.8 呀！
3: 你那说啥呢？我听不明白。
1: 我大脑里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派、哎、呀，派等于 3.14， 15926，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托以响于悲风，又甚之以蓝揣。
0: 走啊！哎呀，走走！哎呀，
1: 咱们走吧，
3: 走啊！哎呦，
1: 我刚刚就是脑袋一黑啊！哎呦，我这知识就突然出现了，我这知识都进化砸了。走走走，你等一会儿，
0: 我拿个东西啊！
1: 你有病啊！
0: 哎，不是，这出去你干，你咋事儿这么多？你
1: 我突然一下呀，就获得了新知识。哎呀，整不明白现在。
3: 站！
5: 啥？
1: 不是你不是要走吗？我拖你上去，
3: 得你拉倒吧。
5: 啥意思？
1: 我不是进化了吗？我挡一下吗？
4: 你突然间你找这个东西，你是啥意思？
1: 你不挡一下啊？
5: 咱不是猩猩吗？
1: 你进化多长时间了？
5: 9年。
1: 9年，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

0: 这都是玻璃的，这动物园天天两三万人就这么看。啊，你可真行啊！
1: 那走吧，走吧，来来来，走走走。
2: 哎呀，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哎呀，我等一下。邪门了，九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等一下。呀，
0: 那你进化了呀？啊，你看，你以前啥也不穿是没事儿，你现在不穿你就觉得难受，你拥有了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啊！你进化出了羞耻心。
2: 我有羞耻心了呀！对呀，
0: 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现在都进化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啊？你怎么进化这么快？你好多东西，你进化
0: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我就不知道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苹果树啊！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一被砸，我就觉醒出了新的道理呀、啊！
2: 这个一砸就。兄弟，这样咱们说就是出去前能不能让我也提升？
0: 能啊！你像我原来这个位置，
2: 这儿呢，
0: 兄弟。准备进化吧，三二一。哎呀，
2: 哎，怎么砸的是你啊？
0: 薛定谔的猫，
3: 巴甫洛夫的狗，饭后百步走，他活到99。
2: 我要打
0: 哎，咱们换一下位置，来来来来，你站这边啊，
2: 这样
0: 来来来，兄弟，准备进化吧，三二一。哎呀，孩子又是我呢。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还有时间简史。
2: 啥节骨眼了？咱哪还有时间简史了呀？哎
0: 呀，这样，你再出前边，我在后边来。你准备进化吧，三二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
2: 一下都砸不着我吗？
0: 你砸了20多下啊！我感觉我要进化个大的了，
2: 就进化大的，大的小的。
0: 星星手进化，吃人兽。
2: 我放弃，咱们走吧。
0: 我逐渐明白一切了，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现代物理的基石不是这样的，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啊！
3: 什么什么玩意儿？我的妈呀！
0: 我们没有办法飞出银河系了。中科院，我要给中科院打电话。
2: 谁啊？
0: 中科院，中科院，管理员，管理员，借我手机用一下。管理员，我要给中科院
2: 是这样，这样。哎，其实三体人九年前就进化了，他今天刚进化，他是一个
0: 帮助你们人类飞升，你懂吗？三体人那东西可太厉害了。
2: 他说的我也听不懂。
4: 行了，行了，哎呀，这俩猩猩给这叽叽喳喳叫啥呢？精神头真好啊，养的不错。快，新鲜水果赶紧吃啊！
2: 哎，那没有管理员，我跟你
4: 客气，
2: 咱们以后还没有边儿。
0: 我给中科院打电话，
2: 咱们以后
0: 电话。哎，管理员电话，5317号管理员，管理员
2: 走了，走，
0: 管理员
2: 走了。不要紧啊，兄弟，刚刚好，刚刚好，咱们也走啊，咱们也走，来来来，拖我一下，快，哎，哎，你过来，你过来拖我一下，快快快，来来来，哎，拖我一下，
0: 你别吵吵了，你还没整明白吗？我刚刚叫了他工号，他没理我。咱们虽然进化了，但是和人类是语言不通的。
2: 快来拖我一下，他说好了呀，快，
0: 你进化的慢，你不明白，现在是咱们两个。是唯一进化的猩猩了，我们既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族群，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类。我还带着玩意干啥呀？
2: 管理员，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
0: 我真羡慕你，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你现在还想逃出去啊？啊，你知道的少，你想要的少，所以你就快乐。我知道的多，我想要的越多，所以我就越不高兴。我咋还越觉醒越难受，越长大越孤单了呢？
2: 兄弟，兄弟，不用这样。
3: 越长大越孤单，越进化越不安。就像是，
2: 兄弟，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拖上他的腿。哎，你看看。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独。
5: 孤独啥呀？啊，不是你孤独啥呀？ 我们都完成进化了，就剩你俩了。
0: 是不是说错话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是最后进化的猩猩了？
5: 等你们完成进化，我们就一起走。
0: 去哪儿啊？
2: 逃出去啊，通风管呀，就是通。
5: 去外太空。我们的飞船已经造好了。我们要去月球的背面。
0: 我们的计划就飞船了。学无止境了。
5: 真是猴到楼，
0: 蝶到楼啊。
6: 我呀，不是，我就不去了。你们先走，我走光光走。不是我不去啊！保险，保险，
0: 没有东西。
5: 我跟你们干下去！朋友们，五、四、三、二、一，
0: 吴先生不见。
7: 最后请您收听的是金牌小品
8: 《懒汉相亲》，表演者赵连甲、雷克生、宋丹丹。
9: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拿出去看看啊。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老头，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二叔，我在你
10: 这懒家伙又睡着，
9: 我让你睡。哎呀，醒啊醒啊！
11: 老村长，
10: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11: 这不省粮食吗？
10: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仨的沙发套
11: 怎么了？
10: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11: 旁边砸了，拆它干什么？
10: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11: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10: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1: 哎，哪村的？哎。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10: 真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11: 多大了？
10: 29了。哦，老姑娘了啊！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1: 说我？
10: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10: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11: 那
10: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1: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10: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11: 不是，他说什么了？
10: 人家说了啊，10点钟左右啊，到底得来看看。
11: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10: 说你准备准备啊。
1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10: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1: 那现在呢？
10: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1: 那怎么对付啊？
10: 我说干脆就这样啊，来啊，你把这给我罩上啊！
11: 罩这干什么？啊，
10: 听我的啊！啊，瞧见没有？哎，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1: 那挺像彩电的，
10: 沙发。
11: 我看看这沙发。哎，那软乎乎的。
10: 那俩气球用上了。
11: 哦，哎，你看漏了呢？
10: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1: 哦，眼睛有毛病啊？
10: 也没有大毛病，就是看不清人啊。正好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能坐，沙发是样子货。
11: 不能坐。
12: 大同志，对着坐。
11: 来了来了，哎，来了。哎，
10: 我紧张
11: 啊，不紧张，
10: 精神点，
11: 精神点，
10: 记住了啊。
12: 大同志，
10: 你沙发不能坐啊，
11: 沙发不能坐，
10: 记住了啊，
11: 记住。哎呀。
10: 看出我来了，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骨同志
11: 来了。那沙发不能坐。
10: 俩人拉了手，
11: 挺正的。
10: 哎，拉了手，认识吧，拉了手，这练太极拳呢。 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9: 我叫康，
10: 一个一个来。
1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0: 该你的了
9: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13: 俺娘说的啊。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0: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9: 热情点。
10: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啊，不不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1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9: 嗯，是黑点
10: 儿。哎，不是，他计划好了，啊，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13: Minimum。
9: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10: 哎，没错没错。
9: 村长，我哪有料啊？
10: 那院里不有砖吗？
9: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13: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10: 那新式的，
9: 新潮嘛。
13: 城里买的不？
9: 啊，2.7毛。
10: 哎，2毛7。啊，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9: 对，
10: 这他自个儿做的，
9: 他设计。
13: 给你我，
10: 哎，
9: 我施工。
1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9: 啊，24寸大鞋盒子。
1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9: 这不，
1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9: 对。
13: 俺可头回听说。
9: 新产品，
10: 这个刚进口的，
9: 就是。
1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货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9: 啊，
1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9: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哎，
10: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13: 您这话怎么说的？
9: 这话这么说
10: 啊？
9: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13: 你这话说的对了。
9: 那你同意了？
1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9: 那
10: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9: 对，
10: 你这是
9: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13: 俺还真累了。
9: 响了？
13: 什么响？
9: 响了？
10: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13: 你还爱看书呢？
9: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呦。就是小孩儿呢，
10: 他喜欢孩子，
13: 真的吗？
9: 这是，
1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9: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10: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9: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1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13: 大双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10: 哎，不是说你，
13: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10: 那倒
13: 是。俺娘说了，
10: 啊，
13: 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9: 还说了，
13: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9: 是。
13: 俺娘说了，
9: 哎，你娘还说呢，
10: 要命的事。
13: 你这是怎么了？
9: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4: 哎呀，村长啊，
10: 啊，
14: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10: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9: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
10: 多好的人啊！
9: 嗯，
1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9: 响了。
10: 什么响了？
9: 哎，没坐就响啊？
10: 就
13: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9: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怎么？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3: 真的吗？
9: 真的。
13: 你还挺会说话的。
9: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10: 这媳妇儿多好啊！啊，往后好好干吧，
9: 村长。往后你指掌打哪儿，
10: 那
9: 我一定好好干。哎，
13: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9: 坏了，
13: 坏了，
9: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10: 没坏，
13: 没坏，
10: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1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1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9: 对对对，
13: 茶色玻璃。啊，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9: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10: 对，图像清楚，
9: 图像清楚。
13: 真的吗？
9: 真的。
13: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
9: 对，
13: 俺又看看。
9: 那你打开吧。
13: 给俺看看。
9: 对，打开。
10: 这要了命了，这是。
9: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3: 真的吗？
1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9: 你看出图像了吧？
1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重庆最近天气很好，广大市民正场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9: 地震。啊，就这人呢？
10: 这人容
9: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10: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3: 耳朵乱响，现在他们
9: 没有天线呢，这个人就变形啊。
11: 完喽，了
9: 这全完了。
13: 我
9: 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3: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9: 好，那我送送你啊。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8: 主持人一飞小乐，
7: 节目监制祥玉，
8: 总监制关维。
7: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陆秉章一想，这张汉九闹了半天是个贪官呐，怪不得他派捐要款，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啊！他是压杀求油啊！哦，逼来银子换官当啊！你他妈不是个人呐！你为了你当大官，你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那种程度，难道你就不心疼吗？你是个禽兽！陆秉章这火就上来了，但是当着外人他不好发作，肚子简直都疼，用手一摸肚皮上支起包，憋的。这客人马五爷也愣了，怎么你不舒服啊？我喝了酒了，我觉这个肚子不太得劲儿。嗨，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海量吧，你喝的还不多，多喝点就没事了。你看我孤大又一杯。哎，二位啊，我说你们俩相貌堂堂，才当个五品官，可惜了的。你们就不想当个大官吗？天星乐了，五爷，我做梦都想，那咱有什么法儿？咱跟那节度使比不了。嗨，刚才我没把秘诀告诉你们，有钱就有一切，钱是万能的，钱是祖师爷，有钱鬼都帮着推磨。你怕什么呢？你们不好凑俩钱运动运动吗？这不是咱们都认得了吗？不用找旁人，找我就行了。哎，我要一高兴，在越王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那个越王的嘴唇一动开，你们二位就当了显官了。这么办吧，我来的时候我偷着看了看账本，那账本上还真有几个空额，有一个是潼关节度使，这个缺空着呢，不过这价码可够大的，这白银50万两，没这价这官不能给。哎，河南还有个好缺，缺一个总兵，这个价码不太高，20万两。我你们二位谁能拿得出来？要能凑够这数目，马上就总兵啊，副一品，比你们现在可强得多得多了啊！要能凑够这数来找我。天星一咧嘴，20万，我的娘啊，把骨头渣子碾碎了，我也凑不了这些钱。嗨，你们就是废物，你们大帅不就是榜样的，跟他学呀，管这些老百姓要啊，一人给拿一点，人多了那钱不就多了吗？你们上哪儿弄钱去？五爷，那以什么名义要呢？哎，那招多了，比如说现在刀兵四起，社会也不安定，你们抓几个压起来，就说他通匪，给他安个什么罪名还不行啊？哎，他一害怕怎么办？要掉脑袋，给他开价码， 叫他拿这个钱来赎。那谁不想要自己家里的人呢？给了你银子，你不就赚下了吗？积少成多，慢慢的凑20万银子，那还费劲吗？陆秉章一听，肚子都要爆炸了，心说这帮贪官污吏，你们都是黑心狼，实在听不下去了。陆秉章起身告辞，跟天星说，我肚子实在疼痛难忍，失陪失陪，就这么他半截腰他走了。回到府里一宿他都没睡着，心说哦，以往我想当官，我觉这玩意儿挺光荣，闹了半天都是黑心贼，怪不得老百姓恨当官的，不用问也得恨我。哦，我也跑到这个黑堆里头来了，这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张汉九啊，你把老百姓都坑透了，至今大牢里头还压着1000多人呢，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百姓啊，每一天他们的老人孩子挤到衙门的外头叫苦连天，难道说你听不见吗？这您说这个陆秉章啊，这人也真够横的。后来他打定过主意，等我要值班的时候，我就把这帮人给放着。说这话没半个月，果然奉张汉九之命，他值班负责监押这些犯人。陆秉章多好，到了那块把锁都给打开了，告诉这些犯人回家吧，没事了，银子免了。老百姓知道怎么回事，呼噜呼噜都跑了。到第二天1400多人全跑光了，那能瞒得住吗？有人禀报张汉九，张汉九大怒，还想从这1400多人身上挤出20万两银子来呢，把都叫他给放了。因此命人把陆秉章给捆来。张汉九勃然大怒，指着陆秉章的鼻子我，你为什么把他们放了？谁让你放的？到了现在陆秉章也豁出去了，大帅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的良心叫我放的啊！此话怎讲？大帅，人我是放的，要杀要剐你冲我一个人说吧。另外我想问问大帅，你张嘴犯人闭嘴犯人，究竟这些人犯了什么罪呢？好小子，他们抗捐抗税就是犯罪。不见得吧，该拿的捐税人家都拿了，据我所知，您是压沙求油，想在老百姓身上挤出点油水来换你的沙帽，你想要换定国公，你就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这种程度，对呀不对？喂喂，哎呦，张汉九一听谁给泄密了，他妈这小子怎么知道的？这要传出去对我大大不利啊！因此他把脸往下一沉，下了决心非要杀人灭口。就这样把陆秉章是定成了死罪，来呀、啊、推到外边给我砍了。陆秉章一点都不在乎，好啊，我门心无愧，我当了2年官，我没做好事，我帮虎吃食了，现在我总算赎了罪，我心安理得，死我也闭眼睛了，哈哈哈哈。他疯了，快给我杀。就这样把他推到辕门外头，他的好朋友田兴还担任了监长官。天星知道是怎么回事，心中暗自叫苦，哎呦我的朋友哎，

你怎么了？在我家里听着那点事儿，你全给抖了出来，这不要命呀呀呀呀呀！哎呀，你把脑袋混丢了！你说你冤不冤呢？你傻不傻呀？正在这时，张汉九传下令箭，杀！追魂炮就响了，咚！他刽子手把鬼头刀拽出来，刚要下手。就听人宠之中有人高喊“刀下留人”，军兵们就是一愣，一看呢，从外边跑了一个女人，谁呢？正是陆秉章的妻子刘氏。不知是谁呀，给他送去的信儿。刘氏一听丈夫要挨刀，简直是肝胆欲裂，把孩子小青交给保姆看着。保姆呢，在那个年头就叫老妈子。然后收拾收拾东西，拿了一把高装的水壶，哎，里边藏了把尖刀，盖上壶盖，跑到辕门外。这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都认识他呀。他是中军副将，陆中的媳妇儿。大伙面面相觑，谁也不好意思拦着。就这样，他挤进人群。田兴负责监斩，他一看弟妹来了，弟妹，快回去吧，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天大哥。你兄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节度使要他的命？哎呀，说不清道不明啊，人家官大，掌握生杀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呗。弟妹啊，认命吧，快走。不，我们夫妻一场，我不求别的，临死我得见见面。我这拿了壶水，哪怕他喝上几口，也尽我们夫妻的恩情。大哥，你就叫我们说两句话吧。喂，田兴这人啊，心肠也挺热，他一想，这又不是正式的刑场，节度使也没说不准家属见，那么我就叫他们见见，也不算大过吧，所以就默许了。刘氏冲到陆秉章面前，搂住丈夫放声痛哭。陆秉章就问孩子呢？孩子让老妈看着呢，快回去吧，抱着孩子回原籍，不要管我了。咱们家虽不富裕，省吃俭用还能活几年的，将来你们娘儿几个好自为之，不要管我了。这时刘氏把壶盖一掀，噌，把短刀拽出来了。谁也没想到这里边还能藏武器。他拽刀不为别的，把他丈夫的绳子给拉断了，用手一推陆秉章，你还不快走啊。陆秉章也没想到这事，气呀，既然如此，你我一同逃命。他媳妇闻听苦笑了一下，谈何容易，外头兵三层将三层，咱们两个人是逃不掉的，我又不会武艺，只能做你的累赘，你快些逃命。正在这时，有人禀报了张汉九。张汉九不信，带着棋牌官、棋牌长、亲兵卫队来到辕门，站在台阶上往下一看，啊，这是真的，好胆大的刁妇，来人，快给我抓起来，别让陆中跑了。

0: 大帅亲自在这儿督阵，谁敢不听啊？各拉刀枪往上就闯。这时刘氏用手一推她丈夫，转过身来把军兵给拦住了，军兵只好把她抓住。张汉九大步流星来到面前，捧一把抓住刘氏的头发，兵把就是俩嘴巴。你竟敢放国家的要犯，你找死，你找死！啪啪啪啪啪啪，连踢带打呀！陆秉章能干吗？手持短刀就冲上来，打算救他媳妇。这时他的好友田兴扑到面前，手中舞刀，嘴里的骂着，眼睛说话，意思是说你还不快走，你想干什么？嘴里是这么说的。好啊，要饭你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我一刀要了儿的狗命，招刀招刀招刀。凑到近前，他压低了声音，贤弟，光棍不吃眼前亏，你别顾弟妹了，快跑吧。就在这时，就听见一声惨叫。陆秉章甩脸一看，妻子刘氏惨死在张汉九的剑下。陆秉章这心呢，就像叫谁掏出去了似的。哎呀，气呀！可到了现在顾不了了，抹身他就跑。当兵的呢，想法不一样。有些当兵的赞成陆秉章的做法，认为着人家所作所为没有罪，直言犯上，说的条条是道，怎么就犯了罪了呢？节度使这样做，这叫假公济私，人心不服。所以些当兵的呢，干咋呼不往前进。有一些当兵的跟陆秉章处的不错，顶头的上司，所以也不肯去抓他。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打算在大帅的面前立功，他们冲上来。陆秉章好功夫，能怕他们吗？眨眼之间把军兵打翻在地。这时这田兴骑着匹大白马，舞动着大蛇矛枪就冲上来。好啊，要饭我看你哪里走，招枪招枪招枪。然后压低声音小声说，贤弟，我给你送枪马来了，快点从马上把我招下去，你快跑。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别说这个，你快走。就这样，陆秉章假意闪身，把马头让过，抓住田兴脚脖子，去你娘的不，从马上给周起去了。田兴呢，这是演戏，意思是蛮哄节度使。哎，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张汉九真没看出来。田兴把枪也扔了，陆秉章一伸手把蛇矛枪捡起来，飞身上马，闯出重围，先回家。到了家里，戳枪拴马进屋啊，那老妈子就傻了哟，一看老爷回来，身上都是血，眼珠子都红了。老爷，李妈，我对不起你，家里的金银你随便拿吧，全给你了，把孩子给我就行。就这样，他抱着小青二次上马提枪闯出凤翔府，一溜烟儿先回到家里汾河县武阳村。到家里找他爹，他爹一听说儿子摊事了，儿媳妇也死了，不敢待呀，家也不要了，三口人逃之夭夭。后来无处投奔，在一个姓温的朋友家中安顿下来。这朋友跟陆秉章真是过命的交情， 严守秘密，让他们隐姓埋名的陆秉章不敢叫陆中，这才改名叫陆秉章。一家人三口待了20多天，后来风声越来越紧，节度使张汉九悬赏1200银捉拿陆秉章。陆秉章一想，别在这儿住了，再住下去朋友都受了株连了。后来他跟姓温的朋友一说，打算带着父亲孩子逃命。他朋友真是个好人，拉着陆秉章的手说，兄弟，你上哪儿去？周围都是天罗地网，你每迈一步都可能遇上危险，上有老下有小，你能逃得出去吗？如果你非要走的话，我不拦你，你一个人走，把老爷子孩子暂时放到我家，你放心，吃喝不愁。我想他们上了年纪的上年纪，不成年的不成年，也不会引起怀疑来。你一个人跑吧。陆秉章一看也只好如此，洒泪跟父亲孩子分别。他一个人呢，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了。这玩意儿说上哪儿去？提心吊胆，不敢走村庄镇店，不敢过河路码头，竟钻山沟睡坟地。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把钱也花没了。后来陆秉章一想，不行啊，在这个天底下没有我容身之所，干脆我逃往国外吧，管他什么国呢，能保住命就行啊。后来他就来到甘肃省，离着长城不远了，实在把他饿急眼了，3天没吃东西了。他心说再走下去啊，我这条小命也交代了，良心丧于困地啊，我呀，我抢点什么吃吧，穷人的东西我不抢，最好遇上有钱的，我就抢点吃的，他也不在乎，我就是缺点德也不大。哎，这阵儿他还这么想的。说来也巧，在一个山沟底下，他等来等去，真把人等来了。对面来了30多人，有老头有年轻的，穿的衣服什么样的都有，长短不齐，身上背着大包小包，长条的溜圆的，还有扛着肉的，背着米袋子的，说说笑笑。但是这些人身上还都有家伙。陆秉章一想，这干什么的，打猎的，不像是贼。哎呀，背不住啊，跟我一样，还管他干什么的呢，他们不带着米面和肉呢吗？我节下点来，我先吃饭呢。想到这，陆秉章把腰带子紧了紧，肉往前一纵，站住！嗷一嗓子，把这30多人好像没吓趴下。啊，我谁呀？谁？爷爷我。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我3天没吃饭了。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啊，把底都交给我们了，闹了半天是饿嗝呀，3天没吃东西了。仔细一看，我这个可够大的，这俩在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边拎着条棒子，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往前凑了凑，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我说，小子，你翻个眼皮看看，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别介，小人有下情回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那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 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因为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 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

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3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的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
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

0: 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
1: 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放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那、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这发酵中药我真是用对了。
1: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0: 哎，也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0: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0: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
1: 嗯嗯。
0: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1: 嗯嗯。
0: 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1: 嗯。
0: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也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啊，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 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0: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0: 哎呀，
1: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0: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0: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方家中药林老师吧？
1: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你好。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1: 啊。
4: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1: 对，
4: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1: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呢？
4: 我山东的。
1: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4: 行
1: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1: 啊。
4: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稳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也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4: 是啊，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4: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4: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4: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 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都不一样。
1: 嗯，
4: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颜色，

0: 怎样？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
1: 嗯，
0: 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0: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0: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0: 嗯，
1: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0: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的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 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0: 嚯！
1: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0: 嗯，
1: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0: 对，
1: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您的，雷老师，
1: 哎，
0: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三副药了。
1: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1: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1: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1: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4: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4: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4: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4: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有印象。
1: 嗯，
4: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4: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4: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4: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1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4: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2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4: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4: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1: 啊，
4: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4: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 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

0: 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呦，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1: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的是爱情戏。咱们节目当中分享的爱情戏挺多的，对不对？哎，你看这个牛郎织女啊，包括这个天仙配啊，包括白蛇传呢、啊、柳荫记呀、啊、红楼戏呀、啊，啊，前两天刚听完，对不对？哎，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乱世之中的相守与忠贞。这出戏呢，也是京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戏啊，由杜锦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两位宗师联袂演绎的《桃花扇》。《桃花扇》呢，其实也被翻成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戏曲形式啊。那么，了解这出戏的朋友肯定是知道的，这出戏最动人的内核就是孔尚任笔下的那一句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事呢，发生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啊，江淮名妓李香君，身姿清雅，风骨凛然，富社才子侯方域啊，满腹经纶，心怀家国，两个人呢一见倾心。原本呢是一个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绝世良缘，但是却赶上了这个朝堂动荡，奸臣当道，风雨飘摇。其中呢，阉党余孽阮大铖啊，蓄意的拉拢，恶意的构陷，逼迫侯方域远走避祸，然后呢又逼迫李香君改嫁权贵。在这乱世浮沉当中，哎，一把题诗《桃花扇》啊，见证了两个人的一见钟情，温柔相守，也承载了李香君的宁死不屈、血溅扇面的铮铮烈火。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桃花扇》里面的相关的唱段。这出戏呢，经典唱段特别多。特别多，我一共是选了七段，但咱今天未必都能听完啊，因为有的段子还挺长。故事开篇呢，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才子佳人啊要定情的这样的场面，但是呢在定情之前，他有一个前情的引子。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啊，刚才提到了一个人是阉党余孽阮大铖。这个人呢，实际上给当时的这个富社的这些文人啊，东林社的一些文人，算是怎么呢？做了很大的孽啊。为了自己的权势，坑害了很多读书人啊，把他们称之为乱党。那么包括啊，咱们这出戏的男主之一侯方域，他就是富社当时的一个算是 领军人物啊，领军人物。一干人呢，在孔庙啊，遇见了大坏蛋阮大铖。逼问之下啊，一顿毒打，把这个阮大铖啊打坏了。当然啊，咱们说这个事情之所以有波折，是因为这里边不只有一个坏人阮大铖，还有别人。里边有这么一位杨文聪啊，是个县令，他呢跟阮大铖呢自然也是相熟的啊，相熟的。他在现场见到了这个情景之后呢，他就打了个圆场。他为什么来打圆场呢？他一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圆滑之人，几边都不想得罪，几边都想讨好啊。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哎，就让这些读书人放过了阮大铖，哎，就让他走了，说你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呀。那么男主啊，也就是侯方域啊，也叫他字朝宗啊，也叫侯朝宗，放过了阮大铖之后，哎，这一些人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啊。之后的聚会当中呢，就结识了谁呢？结识了李香君。而在这中间呢，还有别的一些小波折，也就是杨文聪和阮大铖之间呢又有勾连。阮大铖被打了之后是十分不高兴啊，十分不高兴的。我能让这些人给打了？这些人都是乱党啊，都是余孽，不能放过。自己想着呢，这杨文聪就来了。来了之后啊，两个人呢，哎，你给点建议，我出点主意。两个人这么一想，得，哎，支个招吧，对吧？我怎么样才能利用这些文人呢？我让他花我的钱，他不是不想跟我挂上关系吗？他如果花了我的钱，他就跟我挂上关系了，想跑也跑不了。商定了一个坏主意啊。为啥呢？因为侯方域这个人呢是才子没错，但他确实很贫穷啊，没啥钱，没啥钱。他跟李香君的这个相识啊，相恋呢，背后也是有这个阮大铖他们暗箱操作的啊。那两个人想要在一起，你得成亲吧，成亲拜堂这事儿得花钱吧。那么侯方域没有钱，好了，怎么办呢？杨文聪去出钱去。杨文聪说，我们同为读书人，哎，我们都是好友，没事啊，你放心，这钱呢我替你掏了啊。成亲的钱是谁掏的呢？杨文聪掏的。但实际上钱不是杨文聪的，而是阮大铖的。阮大铖给杨文聪拿了600两银子。你说杨文聪这人啊，他的这种八面玲珑也挺坏的啊，也挺坏的。让男女主角相遇、相见、相知、相恋，好了，最终你不得不花这个钱了。好嘞，钱我垫上了。而此时的这个李香君和侯方域，对于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两个人就沉溺在一见钟情当中，真的就成亲了。宴席之上啊，这个侯方域呢情之所动，在桃花扇上题诗一首作为定情之物送予李香君。李香君是非常高兴啊，俩人都很高兴。然后在座的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哎，都来敬酒啊。那么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就有了一段特别甜蜜的对唱，又是喜又是惊，五内不宁。就一直到成亲当晚，侯方域都不相信啊，我真的就跟香君成亲了吗？

0: 大，还是叫湘军来捧你好啊？
1: 捧兵的不是，依着我说呀，做事不如唱戏，唱戏不如划拳。来来来，划拳，咱们划拳来着。
0: 你等人家提完了事再划拳。
1: 胖丁的不是。

0: 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哎，人家的酒可都喝了，只不喝我的那可不行，我不来了。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2: 天不早了，请公子上楼安歇吧。
1: 可得丈母娘保驾来了，
3: 要是不慎叫你了。
4: 哎呀，这侯方玉啊很高兴啊，喝着喝着呢就有点喝多了啊。好在呢有人保驾啊，就说时间太晚了啊，一对新人呢也该歇歇了。这洞房一夜之后，哎，良缘初定。第二天的清晨，李香君起来之后啊，哎，就回想这几天的种种，就对侯方玉的真心呢特别的重视。而此时此刻的他呢，满心的安稳，满心的欢喜，只有岁月安稳，希望跟良人相守一生啊，就有了一段独唱，叫《洞房昨夜春初透》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整段的唱呢特别的舒缓啊，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起伏，一听就是岁月静好，哎，满满的那种少女啊寻得真爱然后满心欢喜的这种状态。而杜近芳先生呢，他所饰演的李香君呢人物特别的贴合，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应该还能找到这段戏的完整版的视频啊，我看见过，虽然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杜近芳先生演的特别好，哎，整个的人物状态拿捏得非常到位，包括眼神呐、动作呀，包括一些羞涩时候的一些小细节呀，等等等等，都很到位。那杜近芳先生这段唱啊，也是诠释了梅派的那种典雅空灵的韵味，他的嗓音呢也很纯净、通透、温润如玉。有的时候吧，我就会有点恍惚啊，杜近芳先生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就会让我想到梅先生啊，就是有一些神韵真的很像。我们说呀，这甜蜜的时光过得快啊，这风波跟着也就来。那么之前也说了，这一场婚礼呀，策划者暗中策划者是谁呢？阮大铖。执行者是谁呢？八面玲珑的杨文聪。那杨文聪呢来了，来了之后呢又跟两个人哎借着这个婚礼的事儿啊接着往下攀交情。然后呢李香君啊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子，她就问了个问题，就说杨先生和我家夫君啊原本呢也不是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然后呢您也来这边时间也不长啊，为什么会拿钱资助我夫君来成亲呢？杨文聪呢本来想搪塞一下，结果没搪塞过去啊，这侯方域呢也顺便问了一下这个事儿。杨文聪一看左右躲不过，那我就直说了啊，就说呀，嗨，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我出的啊，那是谁出的呢？是阮大铖出的。侯方域一听当时就懵了，李香君也懵了，因为李香君家里边哎，他为什么会成了江南名妓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阮大铖他们阉党一脉啊，魏忠贤因为他的家里边被诬为叛党啊，东林党叛党，家里边啊男子为奴女子为妓，这李香君呢就到了江南啊，成了一个有名的歌妓。那侯方域呢正人君子，我这一不小心哎呦我就花了阉党余孽的钱了，哎，李香君这个恨呐 啊然后呢侯方域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当时迷糊住了。李香君就觉得君子立身气节为重啊，也不愿意自己的爱人沾染了奸党的污名，也不肯为钱财折损风骨。这钱不是阮大铖出的吗？对吧？他拿来什么，我给他还回去，咱们划清界限啊。差的钱，我哪怕出去卖唱，我也给他补上，他的钱我一分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这三个人的一段对唱，就是李香君识破奸计，然后呢怒斥阴谋坚守气节的一段戏份。

一番争执之后不欢而散啊。那么经过了这场风波，侯方域呢也是彻底看清了阮大铖的这个险恶用心啊，也越来越担心这个当下的局势。那么两个人呢就这样短暂的在一起之后，哎，因为经历了这些波折，李香君也觉得啊，这侯方域啊一定会遭到惨烈的报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侯方域呢被逼无奈远走他乡，想要避开这场纷争。临行之前呢也是啊一直嘱咐李香君啊要保重自己啊。那李香君呢也是反复叮咛，希望夫君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么侯方域啊就短暂的离场了。而李香君呢在侯方域不在的这段时间刚开始还行啊，结果后来呢这阮大铖也是哎怀恨在心，四处罗织罪名啊。那么为了泄这个私愤啊，同时也羞辱侯方域，为了拉拢权贵，就通过这个杨文聪啊联合逼迫李香君改嫁当朝权贵。李香君呢面对威逼利诱，哎，丝毫不惧，断然拒绝啊，坚持自身守节，立下誓言此生忠贞不二，当时呢就撞了大堂的柱子。鲜血浸染桃花扇啊，这桃花扇是怎么来的呢？原本没有桃花，这桃花啊是因为李香君的鲜血浸染之后，杨文聪在上边补的画把它画成了桃花。

李香君呢被抓走啊，想要让他强行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段唱，就是展现了李香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气节一段唱啊，我生有坚贞性，金石一样。

原本呢，这边李香君啊，眼看都逃不过去了啊，清军打过来了。哎呀，这事儿呢就没成，一众的大人物全跑了。李香君呢也得以逃脱啊，也得以逃脱，但实际上啊也没少遭罪啊。那么清军打过来之后，这没有多久啊，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就彻底不在了。李香君呢和原本的这一些妓馆的人，哎，就都躲起来了，躲起来了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好友啊，他们还互相之间啊经常来回走动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啊，大张旗鼓的卖唱啊又怎么样都不行了啊，只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呢，有时候互相走动还会带来一些新消息啊，就说这个侯超宗啊还真的逃出去了，然后也有消息说呢他又回来了啊，大伙儿呢就一直带着这个消息。李香君呢听了之后啊也很高兴啊，内心呢也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与这个他的夫君再次见面啊。那终于说着说着说着，嘿，还真回来了。再次见到夫君的这个李香君啊，内心很激动啊，直接就扑到了这个侯方域的怀里。两个人呢就诉说衷情，然后侯方域就说，我呢就是来带你走的，之后啊一切就都好了，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李香君很高兴啊，很高兴，就准备呢跟着侯方域走。侯方域呢就解下身上的大氅披在李香君的身上，解下大氅摘下帽子，这一个过程也让李香君一抬头就发现了此时的侯方域已经剃了发。降了清了，李香君内心啊大为震撼。

你不是应该坚守你的名士风骨，坚守国家大义吗？你怎么能负了你的初心，负了你的圣名呢？你怎么也从了奸佞了呢？你怎么能辜负气节呢？侯方就解释啊，我这也是事急从权，迫不得已。但是李香君不听，李香君觉得哪有那么多事急从权，哪有那么多的迫不得已。他没有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心爱之人，哎，就这样没了气节，原本的复社名士，心怀家国的君子，就这样降了清了。他也决定与这个侯朝宗划清界限，我不能跟着你了啊，我不能降。内心呢，郁结之下，一口鲜血喷在了桃花扇上。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告一段落。

0: 李香君啊，虽然身处风尘，但是她守住了最纯粹的本心啊，最珍贵的气节。她是一个温柔，但是又不是软弱的女子；她是一个深情，但又不盲从的女子，不畏强权，不慕浮华，啊，以一生的忠贞为诺，映照出了王朝的兴亡更迭之叹。这也是桃花扇流传数百年依然动人的核心魅力。那关于京剧《桃花扇》的唱段，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聚焦民生，热线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约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

0: 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们平台已经统计出来数据了。
3: 对，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
2: 是的，库存没有多少了，很多地区已经提前结束了，您说快不快？
3: 这个也是没办法。
2: 是不是挺快的？
3: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这一点呢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都是说了吗？
2: 对，早下手。
3: 一定要早下手。很多很快有些地区它都会提前的结束，地区的这个货都会没有的。
2: 对，下手晚了它真没了呀。
3: 因为3年前呢，咱们给大家伙发放金边水质素的时候吧，大家伙当时抢的那这个热情啊，我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的。而且当时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呢都是因为下手晚了，就本应该啊用半年的，结果抢到呢1-2个月的。啊，就本应该用1年的，这抢到了半年的。但是很多人呢这还算是抢着了。啊，当时就有多少说没抢到的呢？
2: 对。
3: 啊，虽然说有人呢是按照自己的预定啊抢的少了。啊，可是只要能用上，他都验证了金边水质素的临床效果。
2: 确实好啊。
3: 确实好。啊，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它神奇的效果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次呢，你看很多人就原来没订购的，这次也都跟着抢上了啊。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呢也都抓紧的去订购了。那没有抢到的群众朋友，我还得说啊，趁着现在还没结束，你们还真得抓点紧。
2: 是我们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呀，直接就说我这回我肯定一次性的把量给备足了，彻底的把血栓斑块从我们的身体里赶走。
3: 没错，其实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这么多年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啊，患有这种血栓斑块这些患者，我们每个人呢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2: 对。
3: 因为谁也逃不掉，因为你年龄增长了，你血栓斑块自然就会存在的啊。但现在呢咱们算是用上了真正的临床有效的好产品了。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血栓斑块啊给我们化掉了，给我们溶掉了，给我们排出去了。说大家伙认可了，见证了，那一定是好事传千里的。
2: 对。
3: 啊，但也会分享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啊，身边的邻居啊。所以说呢，你这样一来啊，一传十，十传百，啊，一家子一家子就都用上了。那关注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这批次的金边水质素啊，我也跟大伙讲了，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3年前这个含量还高，所以说毋庸置疑，大家伙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去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全国范围内啊就20000盒，怎么抢怎么分，咱就得拼这个手速了。

0: 下手晚了，你肯定你抢不着，对吧？
1: 产品它的量太少了，它一直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短板。那很多老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也承认。但有句心里话，我真得跟易老师讲一讲。我吧，是因为心疼你，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抢到了自己心仪的、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产品，那自然是高兴的呀。
0: 确实啊。
1: 对呀，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有救了吗？不是？
0: 没错。
1: 如果抢不到，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点怨气儿的，
0: 会发点脾气，发点牢骚的。
1: 为什么我说老师我心疼您呢？那很多的质疑声、谩骂声、不理解，
0: 就没抢着的是吧？就什么话都来了。
1: 对、
0: 嗯、
1: 好像这些呢您都可以自然的屏蔽掉，而且您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跟厂家去说情，帮助大家找真品，零差价零距离的，而且还不赚大伙钱，那您图啥呢？
0: 哟呵，这问到我图啥了？图什么呢？图国泰民安。那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往这个高风亮节上说了。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也没有那么高大，咱就往小了说，图啥呢？我图的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身的这个心安。
1: 嗯，
0: 你也知道我回到咱们国内呀，然后开办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产品，早在国外人家十年前、十几年前就已经享誉盛名了，
1: 国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0: 国品优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能够认识到，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所有高端产品的原料生产国了，原料生产国、原料加工国。所以说，我要让我们国人认为不是外国的月亮圆呢，不是国外的产品好，而是我们自个儿家门前的、自个儿家跟前的这些好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在国外这些年，我了解到很多我们国人用的非常好的，有的人跟我讲了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从国外给我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鱼油，什么什么牌子的这个苏梅 Q10 啊？等到我真的去一打听，我一看原材料全是中国生产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制造业，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医疗卫生生物提纯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特别的优于国际了，为什么我们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高价、花溢价去买所谓的进口产品？为什么叫所谓的进口产品？就是所谓的进口产品，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在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生产了之后到国外镀了一层洋马子的外衣，回头就卖给咱国人了，还得加好多的价格啊！那这一点是我觉得信息不对等的地方。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咱们国内开办了之后，我必须得说咱们国人现在的信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现在有网络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叫 Made in China， 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享誉世界的啊！那既然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们自己能生产出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人也用上？尤其是中国老年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对信息的一个辨别性。
1: 嗯，辨别能力弱，因为我们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心眼也太实了，别人说啥就信啥。
0: 可不是吗？包括你也说啊，就是你们家族的那个家族群，对吧？你看我拿起来手机一看呢，这群里边天天会发那种小文章啊，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用什么呢啊，咱们说这些都是信息来源，但这些信息是真的正确的吗？我们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知道了很多的就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们机会了啊，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拿的这种看似对你有帮助的这种小文章、这种小信息，让你去入了他的套，然后就把你当杀猪盘了，然后就开始宰你了。
1: 嗯，
0: 说的简单点，就是打着医疗工作者的身份，张嘴顺嘴就胡说，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来坑害咱老百姓。
1: 嗯，太多了。
0: 啊，明明说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农副产品
1: 啊，但他非能说是包治百病。
0: 对呀。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产品呢？但是他们可以断章取义啊！很多人说了，说白菜能解毒，但是他不告诉你， 你吃白菜，你一顿你得吃一车的白菜才能解毒。
1: 对，
0: 啊，青蒿能够治疗疟疾，但是他没告诉你，你一顿饭你得吃一车的青蒿，你才有效果。这是不是就断章取义啊？
1: 咱们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吗？叫有梗他就添叶。
0: 有梗就添叶，我告诉你，这还算好的，啊，你这都算就是有良知的人叫有梗添叶，还有一大部分的就不良的商家，他们连梗都没有，就硬给你说成这个繁花似锦的样子。
1: 其实这也是能耐，瞪眼胡说他也是能耐呀。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有必要，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样的一档栏目。
1: 对，要有辨识力，
0: 就是帮助大家，我咱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但是很多我们这个疾病背后不为人知的这些知识这些道理，
1: 哎，咱们要懂，
0: 咱们得懂啊。你就拿说时隔三年来第二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金鳖水蛭素来说吧，啊，咱们先不说它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这一批刺猬，咱就说这个品种，品种可能我不讲大家伙都不知道啊，我相信你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说这个水蛭还有什么金鳖水蛭还有普通的水蛭啊，一说水蛭大家伙都知道，但是水蛭身上提取出来的这个水蛭素是不是所有的水蛭都有啊？啊，老百姓不清楚不了解，你就认为说你我讲的水蛭素是好的，然后你就胡乱的你去买的水蛭素你吃了不管用了，你说水蛭素不对。但是我们大家伙要知道，能够药用的水蛭素只有从金鳖水蛭也叫非牛蛭当中提取出来的才叫药用价值的水蛭素。但是我们大家伙知道水蛭一共有多少品种吗？
1: 水蛭的品种那不得有个几十种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说大家伙肯定不知道，全世界水蛭的品种500多种。
1: 500多种，这么多啊。
0: 就咱们中国有93种。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品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具有吸血性的。啊，就是头两天咱不说了吗，水蛭粘到皮肤上呢就开始吸血了。
1: 嗯。
0: 哎，第一类是具有这种吸血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医蛭。
1: 什么叫日本医蛭？
0: 医治就是医疗的医
1: 啊，可以治病的水蛭。
0: 对，医治这种水蛭在日本叫医治。那还有非牛蛭、金鳖水蛭，它们都属于具有吸血性的这个水蛭。那第二类呢，叫非吸血性水蛭
1: 啊，非吸血性的。
0: 对，你比如说宽体蛭啊、柳叶麻黄啊，而这些水蛭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在咱们中国93种全世界500多种水蛭当中，能够作为临床的药用的，我告诉你就3种。
1: 都是什么？
0: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日本的医蛭
1: 啊，还有非牛蛭。
0: 对，非牛蛭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金鳖水蛭。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非吸血性宽体蛭。但是现在呢要是再确切点讲的话，那就剩2种了，一种是非牛蛭，那一个是宽体蛭。那它俩比起来，非牛蛭也就是我们说的金鳖水蛭，它的药用价值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他们组织了相关的专业人员做过380多次的对比实验，就证明了金鳖水蛭、非牛蛭它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和含量分别是日本医蛭的14倍，宽体蛭的73倍。
1: 哦，非牛蛭的药用价值更高。
0: 我刚刚不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吗？
1: 嗯，
0: 这3种当中它最牛，而且这种高含量、高纯度的非牛蛭只有咱们国家有。
1: 哦，
0: 江西樟树只有这儿才能够产出这种特殊的品种。而且当地的政府早在10几年前呢，就跟这个泰尔森药业签订了多年的这种专供的合同了。
1: 啊，供销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0: 早就签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金鳖水蛭、非牛蛭，我告诉你，那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的。
1: 所以说发达国家才不惜高价从我们这儿进口。
0: 哎，它叫抢。啊，他要抢咱们国家的，抢他们国家没有的非牛蛭
1: 啊，就价格高也得抢。
0: 所以说好东西一定是有很多人慧眼识珠的啊。这次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也给大家伙这不是抢到了20000盒金鳖水蛭含量极高的啊，而且这次的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以上。 并且是30年来啊浓度含量最高的一次。我们也经过上万次的临床数据显示，确实的证实了这一次，这不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鳖水蛭素吗？
1: 嗯，
0: 它是咱们临床上常规的溶栓药、排栓药的一些临床药物的效果60倍之高，
1: 60倍
0: 就比普通的水蛭素要高出38倍，
1: 就吃一粒儿。
0: 对，
1: 真正的金鳖水蛭它是普通溶栓药物的60倍，
0: 没错，
1: 是普通水蛭素的38粒儿。
0: 对，你吃一粒儿就烫一38粒儿、
1: 哦、
0: 啊，就相当于你普通的药物，你要是吃的话，你得吃60粒儿，就吃这一粒儿啊。当然了。咱普通的水蛭素吃38粒儿，但是非牛蛭啊，你不是按粒儿去吃，咱这个非牛蛭冻干粉它是什么呀？它是粉状的。
1: 哦，按袋儿。
0: 哎，按瓶儿，按掏儿、
1: 哦，
0: 像以前打那青霉素那药瓶一样。如果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非牛蛭冻干粉，大家伙要是知道的话，你说它这60倍，同样你到医院里打那个溶栓针，它也是这种按泡性质的。那我用口服这一瓶的非牛蛭冻干粉，就相当于你往这血管里边打了60瓶的这个安泡、
1: 哦、
0: 你想一想，溶栓药它的作用就相差这么大、
1: 哦、
0: 但是你说了，我们用这非牛蛭我们吃一瓶可以，你要是给我打60瓶溶栓药的话，你受得了不？
1: 是啊，
0: 药物这个东西你知道给肝脏带来多大负担吗？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也用过溶栓的药物，甚至用过一些普通的水蛭，哎，但是效果不好使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大家伙记住了，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里边的成分和它的含量，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浓度差之分毫，你的效果就差之10万8千里。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丝毫不能含糊，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选。
1: 对，要选啊就得找有用的好的，
0: 找就找最好的，你用上了你就得有效果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刚才啊你也问我了，说很多人抢不着，抢不着了你肯定会怨我，
1: 抢不着啊，
0: 啊，抢不着了就会说了啊，老师你看你给我们弄这么少啊，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了，跟那个都不挨着。
1: 嗯，
0: 我但凡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的话，我肯定去满足这个事儿啊，不然的话咱也不可能在这么大个平台给大家伙去宣讲，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抢到的那些人基本上他都得感谢我哈。
1: 我得实打实的见着效果，我身体有改变，我肯定会感谢老师啊。
0: 所以说呢，你看哈，这一部分抢不着的人他骂我，一部分抢着的人感谢我，这是不是就平衡了？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只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同行啊也都说我死心眼儿。但是我觉得什么叫死心眼儿啊？这就是我这个脾气性格，我这秉性，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行，
1: 问心无愧。
0: 哎，你只要说这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你能抢到，你给我用上一瓶啊，咱们这个金鳖水蛭，咱们非牛蛭冻干粉，你就能起到一瓶的效果，我就帮助一个人就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事儿。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
1: 其实老师是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心思是很纯粹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最好的都给大家。
0: 对，要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伙选了。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要比咱们新朋友啊，可能是更了解的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因为你看懂的人呢、啊、早就在前几天人家都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0: 早就把这名额给占上了，
1: 尤其是老朋友下手老快了。
0: 嗯，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新朋友他还在犹豫啊，很多这些新朋友吧，就是犹豫的人群吧，你会发现呢，只有在我们吃了大亏之后吧，才能彻底的明白过味儿来。
1: 嗯，
0: 等你明白了，我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你幸运的话你多遭几年罪啊，你还能这个用上，但你不幸的话呢，就彻底告别了这个生的希望了，
1: 一辈子的人生大事儿。
0: 对呀，我跟你说过这个，就是毫不夸张的讲，我记着3年前发放第一次金鳖水蛭素的时候，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患者，当时跟我说是左侧脑梗塞，已经脑梗3次，同一个位置堵了3回。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右脑出血，脑出血也2次了，所以说他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 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1: 那这样的患者特别难治疗啊。
0: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发作的次数多，最主要啊，他左脑右脑发病的情况不一样，这是最难受的。
1: 嗯，他很复杂。
0: 临床上患者如果说同时出现脑梗和脑出血，我告诉你，这两种病啊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
1: 哦，我听懂了，它是属于两个方向呗。
0: 就两个方向两头拽。
1: 哦，
0: 一个是脑梗它是补了，一个是出血。那两者治疗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它用药也是完全相反的。
1: 那这怎么治啊？
0: 你比如说脑梗，你必须得给它活血化瘀吧。
1: 对。
0: 你得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呢。
1: 是。
0: 那你一般使用我们临床上的什么药？叫抗凝药。啊，叫用这个降纤维素的这个药物或者溶栓的药来进行治疗。那这是脑梗的，脑血管淤堵的，你得溶栓，你得通血管。那脑出血的呢？脑出血你反而你给他用什么药啊？防止继续出血的药物，比如说用脱水的，用降乳内亚的，或者是用一些止血的药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患者出血面他就更大了呀。
1: 但是你用止血的药，他脑梗的状态他不就加重了吗？
0: 你要是用活血的药，他出血他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治疗起来非常矛盾的两头拽，两者就碰到一起他就很麻烦。
1: 对呀，左不能医右不能治的。
0: 对呀，
1: 那也不能干等死啊。
0: 所以说这种患者在临床上最棘手，但是我说白了，这样的患者咱能不管吗？
1: 那不行，得治得管。
0: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这是天命啊。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的，就刚刚我说的这样的患者，他左脑是脑梗，右脑是出血，这样的患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把他孩子准备结婚的这个钱都花了，买房子的钱都花了，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外债。
1: 你看看，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一旦有病什么钱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没办法了，因为全国各地的跑遍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放弃了，家人呢也都跟着灰心了。
1: 嗯，
0: 一是没有好的方法了，第二这钱呢也属实是花的差不多了。
1: 对，
0: 他之前呢还真就是听说过水质素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什么方法他都尝遍了嘛，什么方法也都打听过，水质素这样的产品呢也听说过，然后他这个家人呢四处给他打听，说到哪哪能淘弄到这个好的这个水质素啊，最后可算是打听着了，一听价格还不算贵，哎，就给他吃上了，吃了一个月没见效，吃了半年没变化，吃了一年不但没好，反而又复发了一次脑梗了。
1: 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真是雪上加霜，人财两空，人间悲剧。
0: 可不是吧？那要说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患者的呢？就当时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曾经做过一个全国范围内这个疑难杂症的数据筛查。
1: 嗯，
0: 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要帮助200名特殊疾病的人群啊，让他们直接用上金边水质素。那其他的190多人都用了，他就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1: 怎么那么犟呢？他怎么就不用呢？
0: 说白了，害怕。
1: 那关键是别人求都求不来呀。
0: 但是在他眼里边，他不觉得你这是别人求不来的东西。
1: 对呀。
0: 哎，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不用啊？啊，当时我们是扶贫，就是白给的。啊，这么好的宝贝，我就是白给你，让你用去治你的病，而且真正能治好的。你都不用呢，我们也想考虑不明白。
1: 嗯，
0: 直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他的199人，我跟你说，人家恢复的特别好，就他一个人没用。有一天，一大家子人齐刷刷的站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说：“你们这想干啥呀？”
1: 全家出动了。
0: 对呀，然后这一家的人呢，就求我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说：“这机会我当时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抓住啊？”你这一下子才跟我说出来，说当时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情况，具体原因。
1: 嗯，
0: 啊。之前说吃过一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质素嘛，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呢还雪上加霜了，就又复发了一次脑梗。所以说当时他们这一大家的人研究来研究去，说还怕什么呀？就怕咱们这个给他们免费发放的这个水质素吧，走的也是形式主义啊。水质素呢，就是跟上次他们用的是一样的。吃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怕耽误他们自个儿的病情。
1: 嗯，因为当时没信任，或者是说之前上过当走了弯路，这次呢他怕了。
0: 对呀，
1: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耽误了，多花钱多遭罪不说，最主要的是这个疾病死亡的风险太大了。
0: 它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我开着一大家子人，属实也太可怜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就当时。啊，然后呢，这不正好赶上咱们发放第一批这个水质素，就三年前的时候嘛，正好第一批水质素发放，也就是这个非牛至冻干粉，那就不是免费的了，因为那时候发放，大家伙儿花钱抢都抢不到啊。
1: 嗯，
0: 哎，当时呢，我们给他筛选出来那个200人的时候，当时他不是200人之列嘛，那是免费的，他给错过了，他不用。然后呢，后来呢，咱发放的时候不是免费的了，我说那咋办呢？我人得救啊，我这样吧，你就甭管了，你记着你之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这个钱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了，我给你想办法。那然后我就帮他购买了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
1: 哎呀，老师您人真好。
0: 说来说去吧，我们当时是筛选出来了200人是免费用的，他呢就是200人之内，可能说因为他的顾虑也好啊，他的犹豫也好啊，把那事给错过了。但是后来人家一家的人都来找咱了啊，那有这个机会了就还是帮一把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就用上了。用上一个月的时候吧，家属就跟我说，说他血压降下来了。那血压下来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避免了再次出现脑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必须得降压。
0: 两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就感觉到啊，整个脑袋清亮很多了。半年的时候我说过，半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置换两遍，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应该很干净了。所以说半年之后患者自己就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明显好转了。然后原来不是半边脑袋一直是麻木的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完全的这种情况就减轻了啊，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他坚持用好了，也杜绝了脑梗脑出血的二次发作了。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当时呢我不是给他定了一年的量吗？
1: 嗯，
0: 接着用了这一年用下来，我说这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我们人体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体内的血栓斑块应该是给你清除的八九不离十了。
1: 嗯，
0: 那是一年下来这个患者彻底康复了，而且到他们当地的医院检查，大脑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脑出血这个病灶慢慢的结痂吸收了之后没有问题了。
1: 那行啊，这不等于救了他一命吗？
0: 可不是吗？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金边水质素，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血栓斑块血管壁硬化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就是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是真材实料，
1: 货真价实，有效果。
0: 大家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咱们是你拿到了这个药之后，这个药盒里头你必须得看它里边有专门的检测报告的指标，有国家的标准，有冻干技术，产品的功效等等都给你明确标注的。
1: 真品它的价值就是有效。
0: 没错。
1: 那很多好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伸手不去试，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0: 这不是吗？
1: 你看小米的董事长雷军不就说，顺势而为它比勤奋更重要，把握机遇它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真的是挺佩服前两天一直打平台电话报名的那些老朋友们，真的大家的眼光都很超前啊，
0: 追求健康的心他们没有弱。
1: 嗯，勇于把握时机，懂得顺势而为，
0: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时机了，你才能够获得健康。
1: 嗯，那很多朋友不仅是给自己报名，给家里人也都多抢一点儿。
0: 我觉得吧，就这种我是特别赞同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能以前你上当次数太多了，
1: 都能理解
0: 啊。那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是自身呢体会到效果的，咱们帮这个朋友定一份。
1: 对
0: 啊，他用完了见到效果了，那是实打实的，他都会改变我们以前上当受骗的这个思路的。
1: 对
0: 啊，那么咱们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疾病面前是无老少的。
1: 真的，
0: 疾病它不会挑时间，它也不会挑人。
1: 现在脑中风的康复科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
0: 对呀，
1: 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多的是啊，父母推着轮椅给儿女去做康复的。
0: 谁说现在就是老年人得呀？谁也说不上说意外和这个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0: 对呀、啊，谁也说不好这两个事儿，说叫谁给碰上。
1: 嗯
0: 啊，但咱说实话，真有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就血栓斑块淤堵的这个问题，你这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咱们要是真给抢到的话，那就等同于你离康复就不远了。
1: 嗯，
0: 你就登上了恢复健康的高速公路了。
1: 对，
0: 但这次机会你要错过了，什么时候再有？你说我再等几年啊，我告诉你再等几年你也碰不上像30年一遇的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有出现脑出血脑梗了，我们再心梗了，那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讲备一点囤一点，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1: 给自己做好储备，
0: 自己或者家人。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粘稠的、平时头晕迷糊的、胳膊腿发麻的、心慌气短的，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完全可以备上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这还是比较轻的症状，对吧？你要金边水质素，咱们用上半年，相当于给我们血液置换两遍，不管你多大年岁啊，你置换两遍，你血液干净了，我说白了，你的状态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了。啊，我们还用担心说进一步发展成心梗、发展成脑梗、发展成这么严重的情况了吗？
1: 对，那就不用了呀。
0: 那这就好了，对吧？这是轻的。那咱说有没有重的？
1: 有啊。
0: 哎，家人的亲属已经出现心梗发作的、支架搭桥的、已经突发过脑梗、脑中风的，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啊，软瘫卧床了。你这个时候还等啥呀？赶快把非牛制冻干粉咱们拿回来用。你用了它之后了，见到效果了，它就有希望了。
1: 对，
0: 而且对于重症的患者，我们临床上也有数据，坚持用上一年的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个大型的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你体内这个血栓和斑块还有动脉硬化的问题基本上给你解决个七七八八的，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恰巧你当地还有货的话，不用多想，赶快多备点，这个机会你把握住了，就是给你送往健康的机会，把握不住这个机会是别人的，别人通往健康的，你只能看着别人好了。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心里不慌，
1: 对呀、啊，抢到了我们就有备无患了嘛。
0: 没错，
1: 那避免住院它就是避免了生命的危险。
0: 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吧，这身体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服输啊，那你就看吧，很多人就是明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天还在家里边待不住啊，东打听西问问啊，见到和他一样症状的很多人他就问了啊，说你吃啥呢，你用啥呢，效果怎么样啊，你打听来打听去，我问你，你问的邻居也好啊，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是专业人士吗？
1: 他懂得也不多。
0: 对呀、啊、结果呢，他给你的方法可能对他有效，但是对你他不一定有效果呀、啊
1: 嗯。
0: 哎，然后买了一大堆的药啊，中老年朋友，你想想你家里边谁家没堆个七种八种十来种那种乱七八糟的产品，吃了十几年几十年，吃了这么多种药，你算没算过？
1: 那可太多了。
0: 啊，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病他治好了没？
1: 没好。
0: 都是一种病变成好几种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老年朋友啊，还真的是比较倔强，比较执拗，不转弯不改变啊。
0: 所以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啊、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原来的这种理念的话，那你就会吃大亏。你比如说现在呢，网络已经进入 5G 时代了啊，咱们说想看看孩子的话，你微信视频打过去之后，不管多远你就能看见，对吗？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就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会用这个视频电话啊，他只能是通话，你想看孩子就看不着。
1: 对
0: 啊，坐火车，很多人咱知道有高铁了，哎，我就不舍得花那个高铁的钱，我就只坐这个绿皮车，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
1: 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得与时俱进了，思想上也要做到这样。
0: 什么叫进步啊？啊，进步就是学会找捷径，这叫进步。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啊，都特别容易耽误事儿，就是因为自己的倔强，那就影响生命了呀。
0: 其实对于健康来讲的话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更要重视这一点。当然了，咱不能说我们谁说的话都听，我们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
1: 嗯，要学会甄别。
0: 听专业人士的话，第一个听谁的？听大夫的话，听医院的话，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话。
1: 对。
0: 那你包括听咱们这个专家团的话，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走弯路，少走弯路。你像这些年呢，咱们治疗血栓斑块引起的疾病啊，以前呢是依靠西医的溶栓针、溶栓药，最后严重了只能是支架或者搭桥。你算一算，你这个钱少花了吗？啊，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治越重了？但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前沿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大家伙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1: 对，
0: 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告诉你，到手术那一步已经就是瓶颈了，手术完之后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我们生命科学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那今天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做好的话，就能够溶栓，就能够解决斑块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的宝贝非牛至冻干粉今天就摆到你面前，你就唾手可得，你打一个电话，你报上名，你就能得到。那你要再无动于衷的话，遭罪的还是你自己。
1: 是，
0: 那等到说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朋友都好了后悔的时候，不还是你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也就是非牛至冻干粉，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啊，你如果把这一次错过了，你是不是至少还得再等30年？
1: 别说30年了，老师，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摆在眼前。三高的朋友，已经有头晕目眩、胳膊腿麻木的朋友，心慌气短的，心梗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我们还能等30年吗？
0: 没错啊，
1: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0: 这个是杀人无形的。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提供的第二天，那想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血液粘稠等症状，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祛痰除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之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2倍以上的一批，属于30年来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差价，零距离，将30年一遇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我是湖北的患者啊。等了3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好宝贝给等来了。我这一次啊，订了2份1年的量。
0: 你要知道，咱们这次本身的量就不足。啊，能够抢到这么多，你也是挺幸运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费了很大功夫才订上这么多，对吧？
4: 是是是，哎呀，因为3年前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就抢了半年的量，就是这半年的量啊，让我有了怎么说，让我有了生的希望啊，让我呢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您才好啊，给你鞠躬了。
0: 您这下哈，这话严重了。其实吧，我觉得哈，就是我能够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知道的这些好产品、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伙这个呢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0: 但如果说一定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应该感谢谁？感谢你自己，啊，是你有了正确的选择，你才有所这样的收获。
4: 嗯，其实吧，在我心里啊，怎么说，就算是给你磕个头，那都不为过。真的，
0: 你看看，咱就别说这话了啊！你这搞得就好隆重一样吧。
4: 哎呦，你看吧，我吃那10几20年的那个溶栓的药啊，恨不得啊把那个棺材本都发霉了，也没有，就是吃这3个月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效果好啊。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更高兴的知道什么吗？这回你这个金边水质素非牛制冻干粉，这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
4: 嗯，
0: 所以说这回你能够抢到的是效果比你3年前那个金边水质素的效果还要好的。
4: 哎呦，太好了！我就是奔着这个含量高抢的。
0: 咱老百姓看病吃药看的是啥？看的不就是效果吗？效果体现在哪儿？不就是在含量上吗？
4: 嗯，对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8岁啊。就是我51岁那一年吧，我发现我们家来那口子他不着调，他外遇吧，让我给抓了个正着。
0: 奸情出人命，你不是他的事儿，就你的事儿，一下子就可能就受不了这打击了，只是家门不幸了，对吧？啊，
4: 对呀，这不让我给他顶到屋里了吗？把我给气的，让我给他一顿打啊。嗯，当时吧是解气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像是做病了一样嘛，那个胸口窝一块就是憋得慌，一直都认为是气的啊，也就没去那个医院做检查。55岁那一年，就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胸口像是有人用那个尖刀往我的心脏一样的疼，就那个汗珠子就沿着线的往下掉。幸亏也是邻居嘛，帮忙打了个120。后来确诊的是急性心梗，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这不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吗？命是保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玻尼维呀，还有阿司匹林，就没间断的就这么吃啊。反正是现在我就感觉这些年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每年都挺难受的， 也不见好，真的是把我给愁坏了。
0: 你这样哦，其实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些知识咱得明白。
4: 嗯，
0: 你这种情况说明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啊仍然还是存在的。你别再下支架了，支架是啥？支架只是把你血管给撑开了，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啊，你这个河道啊被泥沙淤堵了，支架只是把河床给扩宽一点啊，但是呢河道里边的泥沙它一直都在。
4: 嗯，
0: 那它就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还会继续的再次的堆积，所以说它一般

0: 走到哪儿，走到一般狭窄的地方，这就会造成二次淤堵啊，尤其是心肌。如果说有二次淤堵的话，那我们这个心肌仍然是得不到血液的供养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支架呀，它属于异物，它往你身体里边放了，血管当中放了个异物，外界的东西啊。那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下了支架之后了，它这个位置就造成二次淤堵，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出现再次的狭窄，临床上也叫支架关闭了，就白支了，明白吧？
1: 啊，哎呦，要不咋说，就是我给你跪下磕头都不为过了，是吧？就是这个金莲水之术救了我吧。嗯，我吃上一个月左右，我那个胸口窝那个地方就舒服了，不用这个长出气了啊，逐渐的我说话呢也有劲儿了，而且呢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啊没有了，用到半年下来吧，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也基本是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一晃都三年了哈，都没有复发这个心梗，三年了这个心梗都没有再次复发呀。
0: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尤其是跟我通上话这个心情。
1: 嗯，
0: 但我跟你讲哈，就这个金鳖水之素啊，就非牛质，一般呢用上半年左右，咱们临床发现呢，就相当于是把全身上下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一样，啊，你这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给它清除掉了，往往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稠啊，啊，就包括头晕目眩、胳膊发麻啊、爱心慌、气短的。就这种比较轻的临床表现，它都能够就消失了，啊，就像你这种重症的下过两个支架的，我告诉你，一般就是一年左右，一年左右相当于给你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同样把你血栓斑块给清除了。那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如果完全清除的话，咱还会二犯吗？所以不会有了，咱就彻底健康了，这个非常好的。
1: 嗯，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要多地脑，把我体内的这个泥沙都给清走。啊，另外我还备了一年的量啊，嗯，就是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嘛，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毛病啊，一旦出现了拿过来就能用，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吧留个保障啊。李老师，我听说这个货源特别紧张，这不能不给我吧？
0: 那我告诉你啊，这点你放心，只要是你当时打电话工作人员已经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有你的份儿啊，你就放心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哈，那就不多打扰你了哈。
0: 好，你就放心，咱们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有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咱们再见。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鞭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鞭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质素。
2: 金鞭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鞭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鞭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鞭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0: 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易老师啊，我给你反映个问题。咱们的平台电话是不是坏了？我一直打总占线，接不进去呀。
2: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这400的热线电话，全国已经分出去30多条线路了，而且每天都有专人的认真的就是检查，它不可能出故障的。你占线是因为打的人太多，明白吧？
3: 哎呀，这是在把我急死了。3年前发放那个时候我就抢到了，而且抢到用起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是和这平台要，可是一直没有，这回可算等来了，而且说是比3年前的还要好。最近的这是什么30年的含量最高的？
2: 对，最近30年含量最高的一批金边水质素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给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了。
3: 说实在的，我是咋的呢？早就和平台有那个预留了2年的量啊。我是自己要一份，给我姐姐要一份，可就是打不进来，这电话给我急的呀。你说实在，我都跟我姐姐拍着胸脯打保票，我说肯定有。这要是不给我，那个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2: 放心，你要是之前呢，就跟咱们那工作人员报上名啊，你肯定是有你的份额。而且咱们打电话占线呢也没关系，因为你这个占线是占线，但是咱们那边400的平台是有显示的。
3: 嗯，
2: 我们工作人员有时间呢就给您回过去，就保障你这个电话通畅就行。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啊，咱们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金边水质素。
3: 嗯，
2: 它本身的货源就不太足。那我不讲了吗？全国20000盒，啊，你最主要的是这次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效果我跟你讲，那比你3年前用的那个效果还好。所以说呢，你就告诉你姐姐啊，你们2个人，首先第一点放心，啊，咱平台这个情况是你打通了，你打进去过，然后就会有人给你回过去，啊，但是呢，你想定2年的量，能不能那么多，我不敢保证。
3: 嗯。
2: 啊，就等你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这老师啊，我就听你的，我现在是彻底服你了，得说是咋的呢，心服口服的，也彻底的认识到，只要有这个正品才能有效果。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多发性脑梗，最开始吧，轻的是头晕迷幻，哎呀，记忆力感觉就是记不住事儿了。那时候我就怀疑咋的，睡眠引起的，我就吃了5-6年管睡觉的药吧，也没管用，白扯白花钱了，或者逐渐发展成为自己就有时候咬舌头，整3年时间的舌头就没好，没有好的时候，那时候真遭罪啊，老师啊，哎呀，遭罪就不提了，咬舌头都咬的，有时候都咬把筷子咬掉了，说话有时候说不上来，走路总是又栽跟头似的。
2: 但是你现在你看，就你这个表达能力，说话这不挺流利的吗？这没问题了呀。
3: 是，现在说话这么流利，全是你的功劳啊！这不3年前用上你那个发放那个金边水质素嘛，也就是用到4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手能使上劲儿了，吃饭也不掉那饭粒子了，也不掉筷子了。半年用下来，感觉那这啥事情了呢？就是记忆力好了。记忆力好了，血压血脂也正常了，哎，好几年看不见这老同事也能够想起他叫啥名字了，哎，这个腿脚以前不得劲儿，感觉走路不正常，哎，还咬舌头，你看现在走路啥也正常了，也不咬舌头了。易老师啊，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之前也吃过这个水质素。

0: 可是是，就是跟没吃的一样啊。咱们这个为啥能这么好，有效果呢？你说？
1: 刚才你不就说了吗？正品、真品，就是一个"真"字儿。
0: 真。
1: 现在市面上这个水蛭的品种非常多啊，但是咱们在医书当中记载的具有药用价值的，只有江西樟树才有的这个金边水蛭，只有这个才行。而且当地政府早在10几年前呢，就已经跟这个药业。

0: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真正的金边水质素的溶血酶溶栓排栓的效果要比传统的溶栓药这个药物要高60倍，相当于说我们吃这一瓶的金边水质素就等同于你打了60瓶的这个普通的溶栓药物。
1: 嗯
0: 啊，而且这次呢又是30年来难遇的一次比国家这个标准还要高出2倍之高的就是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像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头晕迷糊啊胳膊腿麻木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一般半年左右就能够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置换2遍，
1: 嗯，
0: 就保障血液的年轻态。基本上这些小问题你看的很快就很好的能得到控制。而再重一点的像什么心梗支架搭桥脑梗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的只要坚持用上1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一样。啊，体内的血栓斑块啊基本上给你清除掉了人自然而然也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嗯，哎呀那个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说实在易老师我这用到效果也尝到甜头了，以后啊我和我姐的保证 只要是能抢到啊，哎呀就把这个心脏的毛病给解决掉啊，是不是？易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就继续打电话和平台对你确认一下，确认好了我要是错过这一次啊，我说实在我和我姐姐估计都等不到下一回了，是不是？
0: 话糙理不糙啊，因为啥呢？30年一遇啊，咱说人生有几个30年呢？
1: 那对，
0: 最主要的是病它不等人啊。你这样吧，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你因为你这是着急，你得多订。
1: 嗯。
0: 啊，其实你不打电话的话，咱工作人员也能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但是等他们回，那等着忙的就有空的时候回来，不一定啥时候了，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好好好，再见你了，我多打几遍。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神奇的金边水质溶栓化栓也有奇效，恢复血脉通畅，再次焕发生机。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4: 哦，可以啊。
3: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4: 嗯，
3: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4: 哎，太对了。
3: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4: 对
3: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4: 哎，对，
3: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4: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那达到多少，达到 18.6%。
3: 这就挺高
4: 了，挺高
3: 了
4: 是吧。
3: 如
4: 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3: 将近一半了
4: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3: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是吧。
4: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3: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4: 对啊，
3: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4: 是吧。
3: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 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4: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3: 对
4: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3: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4: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3: 嗯
4: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3: 嗯，
4: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3: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4: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3: 嗯，
4: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3: 什么叫内乱呢？
4: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3: 哦，
4: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3: 嗯，
4: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3: 对，
4: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3: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4: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3: 对，
4: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3: 对呀，
4: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3: 嗯，
4: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3: 嗯，
4: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3: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4: 哎，
3: 嗯，
4: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3: 嗯，
4: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3: 嗯，
4: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呢，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3: 嗯，
4: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有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3: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他造成的。
4: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3: 嗯，
4: 关闭不全了，
3: 嗯，
4: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五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3: 嗯，
4: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3: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4: 对。
3: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4: 对呀，
3: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4: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3: 是，
4: 你怎么能长寿啊？
3: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4: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了。
3: 嗯，
4: 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嘛。
3: 对，
4: 根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3: 汪痹，
4: 哎，汪痹。
3: 嗯，
4: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3: 嗯，
4: 痹，
3: 嗯，
4: 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3: 嗯，
4: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深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3: 嗯，
4: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3: 对，
4: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3: 嗯，
4: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郁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3: 嗯，
4: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汪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硬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 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是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3: 嗯，
4: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还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臂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也类似于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3: 嗯，
4: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3: 嗯，
4: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啊，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的，
3: 嗯，
4: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3: 嗯，
4: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啊，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 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3: 嗯，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4: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3: 嗯，
4: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3: 嗯嗯，
4: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3: 嗯，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啊、
4: 对对，
3: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啊、
4: 对
3: 那
4: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3: 嗯，
4: 这是事实啊。
3: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4: 那就是西医嘛。
3: 嗯，
4: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3: 嗯，
4: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嗯，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就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3: 嗯，
4: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3: 嗯，
4: 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一到三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而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3: 嗯，
4: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3: 嗯，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
4: 嗯，
3: 是吧，
4: 嗯，对。
3: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
4: 嗯，
3: 啊，诱发炎症感染了，
4: 嗯，
3: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
4: 啊，
3: 是吧，
4: 对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
3: 嗯，
4: 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
3: 嗯，
4: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3: 嗯，
4: 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说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入身。

0: 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都打乱套了，是吧？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时候咋办呢？
1: 了，
0: 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这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
1: 厉
0: 的，
1: 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 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

0: 世了。
1: 嗯，
0: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1: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
1: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0: 啊，有，已经
1: 有
0: 了，有，是吧？
1: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0: 嗯
1: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是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0: 嗯，
1: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0: 嗯，
1: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
0: 嗯，
1: 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0: 嗯，
1: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0: 嗯，
1: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0: 唯一的一个。
1: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递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 40% 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达到 61% 了。
0: 嗯，
1: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 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0: 对，
1: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五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0: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1: 是不是厉害？
0: 嗯
1: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0: 耐药了，
1: 哎，耐药性了，
0: 嗯，
1: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0: 真是很棒 啊！
1: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0: 嗯
1: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0: 嗯，
1: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0: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1: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0: 嗯。
1: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0: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1: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0: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1: 哎，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0: 嗯
1: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0: 嗯，
1: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0: 哎、那太好了。
1: 嗯，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 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0: 对，
1: 是不是也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0: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1: 嗯，
0: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0: 这听着好复杂呀！
1: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0: 嗯，
1: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嗯，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0: 嗯，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1: 嗯，对。
0: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1: 哎，太对了。嗯。
0: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0: 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哈，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0: 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两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嗯，我也非常高兴哈、啊。因为这么多年了、
3: 嗯，
0: 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元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
3: 嗯这个、
0: 大部分人呐、啊，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啊
3: 嗯。
0: 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
3: 嗯、
0: 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0: 嗯，
3: 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 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0: 哦。

0: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儿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包括这2个膝盖啊、脚踝呀、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
0: 是
1: 天
0: 的，
1: 楚
0: 是
1: 老
0: 的。
1: 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0: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2: 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
0: 那
2: 以
0: 是，
2: 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
0: 对对
2: 这就
0: 对，
2: 很好的事情啊。
0: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2: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 这个价格上贵一点，让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0: 是的，是的，
2: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0: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2: 嗯，
0: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
2: 用呗，
0: 坚持调理，
2: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0: 好好好，听你的、
2: 嗯
0: 好。
2: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嗯，好，再见啊。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
2: 嗯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2: 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2: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2: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2: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2: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2: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2: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2: 啊、
4: 哦、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2: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2: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2: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有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2: 嗯，
4: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2: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2: 是
4: 这样的症状、
2: 嗯、
4: 是
2: 吧。嗯，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2: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宫补片。蚕蛾宫补片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2: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
4: 嗯、
2: 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2: 啊，因为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4: 啊。
2: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 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啊？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2: 不敢。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2: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
4: 好
2: 的，
4: 好的，好的，
2: 再见。
4: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1: 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9: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8: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9: 老爸老妈大舞台，
10: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嗯，哎呀，亲爱的大哥大姐，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家好，
1: 嗯，大家好，
0: 我是唐韵，
1: 我是易夫。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出第一位，您先自我介绍一下，直接说名字就可以。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2: 大家好，我是安淑凤。
0: 嗯，安淑凤，安大姐。
1: 嗯，
0: 啊，安大姐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声音稍稍显得有一点小啊。安大姐这个裙子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
1: 嗯，现在大家也能看到，通过我们视频号哈。
0: 对，
1: 嗯，玫红色，好看极了。
0: 哎，就是，而且呢，安大姐给自己捯饬的可漂亮了，还戴了一个项链。
2: 谢谢。
0: 旁边那个绳是差不多的色系，只是稍微深一点。
1: 什么都想参与一下。
0: 对，刚才小乐说这是玫红还是粉红？
1: 嗯，
0: 咱们都不是绝对，应该叫人有绝对音感。还有绝对的那个什么变
3: 色感，
0: 色感，嗯，咱们仨都不是，退下吧。好，那今天呢，这是安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朗诵
1: 啊，朗诵作品叫什么呢？大姐，
2: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1: 嗯，
2: 是一首阿紫的作品，
1: 嗯，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哎，对，那，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的作品就是这一期《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啊。嗯，
0: 真的有这样一个黄昏。
1: 好好好。
0: 好，准备开始。

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是我，左面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靠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啊，一定是后停下来的是我，先停下来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我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

0: 特别深情的一个朗诵啊。
1: 哎，没错，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1: 我们都老了，会不会还坐在直播间咱们一起主持节目？
0: 我们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吧。
1: 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号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粒儿啊，又是鼓掌，又是哭笑不得，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完，还有呢，花好月圆竖起了大拇指，幸运呢也竖起了大拇指，还有玫瑰花，
0: 还有旺地啊。好，我们这是真是觉得这个大姐说得特别好啊，竖起了好多大拇指啊，
1: 可不是吗？
0: 还有树峰说声情并茂，有画面感，好感动人呢。
1: 可不，丽儿也说了，真棒，带入了，我喜欢这样的黄昏。秋子也发来了六朵玫瑰花，哎，这六朵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大姐你真六，棒棒，
1: 这六六六就是不但是顺顺顺的意思，还是特别好的意思，是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
0: 啊，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芙蓉花开，他就说啊，这安大妹子啊，说我这个感觉自己又开心了，又快乐了，原来老去也可以这么温柔，谢谢这段朗诵。
0: 而且你看笨笨都说啊，说这个姐姐的声音太美了，
1: 可不嘛。星云也说大姐你真棒棒。
0: 银发相伴说听到不说从前只说现在，瞬间泪目。说我和老伴儿啊现在就是这样，这才是最好的晚年。
1: 那大姐我们再来一段反个场。反场这一段大姐准备给我们朗诵什么呢？
2: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1: 好，准备，
2: 这是碑林路人的一首作品。
1: 好，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这人间有许多的美好，都是因我而来。盛开的花朵，寂静的山河，辽阔的原野，壮丽的暮色，它们都是因我而来。为了让我对这人间有更多的眷恋，山对我微笑，树木对我微笑，月光对我微笑，晨曦对我微笑，连路过我身边的风都对我微笑着。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他给我幸福，给我爱情，给我快乐，给我别离，他给我没有边际的天空，给我苍苍茫茫的大地，它给我尽情哭泣的海水，还给我肆意奔跑的戈壁。我爱的人间一定爱

的光阴，让我在静默中挥霍，而我将这丰腴的身体在岁月中熬成诗歌。诗歌里装满了含着泪水的

0: 太有感觉了。
1: 嗯，还真是。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1: 丽儿说呢，真好听。
0: 嗯、可不，还有呢，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烟火。嗯，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原来我爱的人间也在爱我，哎，这个太动人了。
1: 嗯，人间热忱呢说碑林路人的这个文字太治愈了，朗读者把那种双向奔赴的爱念得太动人，觉得生活真好。
0: 嗯，生活好就好。丽儿还说呢，这美好的人间因姐姐而精彩。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呢我们请到的是安大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到第二位大姐。
1: 嗯
0: 这两位大姐呢都精心的装扮了。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大姐安大姐呢，她穿的是玫红色。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那个小乐，嗯，这个接下来请到的秦大姐，她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可以大点声说，话筒开着呢。
2: 白的。
1: 你看，我就说她是色盲吧。
2: 我特别善于把黑的说成白的。
1: 那围巾是什么颜色啊？
2: 啊。
1: 累的。
0: 这才是真搭档啊，都知道下一句话说啥啊。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秦淑清秦大姐。秦大姐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大家好。
1: 嗯
0: 您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朗诵是吧？
3: 对的，是的。
0: 您第一段朗诵是什么呢？
3: 是柳渡的一首作品《抚摸中国》。

我常常在地球仪上抚摸，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中国，就像我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妈妈的轮廓。我将双手洗得一尘不染，让每个毛孔都兴致勃勃，那感觉胜似在中国空间站，伸手在祖国上空飘然抚过。我首先摸到浩瀚的太平洋。

0: 指纹，流淌江南水乡的韵律，让耳边萦绕塞北草原的牧歌。十个指头串起万里长城，一丝掌线连通千载运河。要让手心贴紧中原大地，要让指腹吻合天府之国，捧起黑土平原的盈盈稻香，奔赴唢呐悠悠的黄土高坡，然后循着驼铃追向西北，送出大漠孤烟的平仄，恍若与敦煌飞天一起追逐丝路的时代列车。哦，这是丹青水墨的肌肤，这是昆仑泰山的骨骼，我沉醉在祖国的胸怀，倾听着巨龙澎湃的脉搏，我的指尖和心间开始发烫，虽然摸到了雪域冰川的磅礴，我久久地流连在世界屋脊，血液里涌起长江黄河的浪波。
1: 嗯，有一点紧张哈。
2: 是的，
1: 秦娜姐紧张了。
2: 嗯，
1: 朗诵作品叫《抚摸中国》。
2: 嗯，
1: 我在想，那说到江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江南。
2: 哦，
1: 没去过。
2: 嗯
1: 嗯，金瑞，我们俩一上节目，他就说他去过这儿，去过那儿，然后我就都没去。
2: 他可真爱走，
1: 可不是吗？
2: 嗯
1: 啊，来看一下啊，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这个是哎呀 ，Green 他说唐韵姐姐、一菲姐姐下午好，姐妹花组合来了，瑞哥怎么没来呀？休假了吗？
2: 休了，
1: 对，后面就大家就慢慢的去想啊。
2: 嗯旺蒂呢说好听啊、爱国题材点赞、
1: 哎，玉米也发来了大拇指，还有鲜花。
2: 嗯，星月呢也说说妹妹加油，你真棒。
1: 嗯
2: 啊，给秦大姐点赞呢。
1: 哎，格瑞还说呢、啊，这个朗诵太棒了，非常的专业。还有他说这位大姐应该是第二次来吧，秦大姐是第二次来吗？
3: 啊，不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来，
2: 第一次。嗯，第二次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对，我觉得是。
4: 我姐姐跟这位姐姐很像。
1: 啊，
2: 对，这个摄像记得比较清晰。
1: 啊，小乐说
2: 乐也就剩热点了。
4: 长得好看呢、啊，
2: 记得都熟是吧？
1: 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话筒，他说长得好看的记得都熟。来看一下花好月圆，他说有激情有感染力。
2: 嗯，月亮姐姐人美声音美，中国韩美、啊、
1: 嗯，树峰也说了声音好有磁性啊，动听，必须来一个大大的赞、
2: 嗯、还有、啊、星音也说妹妹朗读得很好，点赞。
1: 嗯，大家都在点赞、嗯、
2: 真是
1: 啊，抚摸中国。嗯，那点了这么多赞了，那咱们接着来听
2: 第二段，应该秦大姐应该不会再这么紧张了啊。
3: 我给大家带来第二首作品是林徽因的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2: 嗯，非常熟悉的作品，来一起期待。

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清，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

0: 这回还紧张吗？
1: 还是有一点紧张，
2: 还是有一点。
1: 第一次到直播间啊、嗯嗯，然后学朗诵的时间也不长，没到一年的时间。
0: 啊、哦，那已经很好了。
3: 嗯，确实，
1: 也是
3: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嗯，
0: 哎，
3: 送花儿，
0: 哎呀，这么多人送花呢、嗯、我发现了。哎，还有说我的，
3: 说
0: 你的，
3: 主要来说乐哥的。
0: 我脸大，
3: 幸福公式，我发现你真是现在越来越不说实话了，尤其到你乐哥这儿。
0: 我来说一下啊，堂堂有诗诗有韵，你的堂堂端庄温婉的老姨，这都是很说的很
3: 那必须是、
0: 啊、
3: 对实在
0: 对太实在，
4: 就喜欢端庄温婉这俩词儿。
0: 然后后面呢你就觉得不实在了，
3: 是
4: 来你把话筒给我开。
0: 话筒开着呢。他竟然说风流倜傥的乐哥，
3: 你是不是对风流倜傥有什么误解啊？
0: 嗯
4: 啊，
3: 一定有误解。
0: 是呢，嗯啊，他还说
4: 他什么时候眼睛不太好的？
3: 说还有，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多才多艺的老爸老妈啊，
0: 嗯、
3: 超赞，必须点赞。
0: 那得以后得常来啊。嗯、
3: 对对对，
0: 星运说好听，点赞。
3: 嗯
0: 嗯、还有木兰飘香说，哎呀，这诵读的真棒，好有韵味呀、啊。
3: 还有谁？还有啊，还有这个 Gray 也说哈、
0: 嗯，
3: 说节奏。怎么把握的太好了，
0: 是吧？
3: 啊、秦大姐听到了吧？这些朋友在给你点赞啊，在、
0: 嗯、
3: 给你献花。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3: 嗯，
0: 这个是丽儿，她说好温暖呐。还有一位朋友，
3: 他说秦姨加油，刘刘为你举大旗。
0: 哦，
3: 看来是认识的朋友是吧？
0: 对，应该是认识的朋友。
3: 嗯。
0: 嗯
3: 我们亲友团啊，
0: 哎呀，太好了，
3: 很强大。
0: 嗯
3: 嗯，
0: 来看一下，这是幸运，他说加油，希望下次更棒。对啊，我们这儿呢，老爸老妈大舞台，只要大家来了之后啊，大家别紧张。如果要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啊、
3: 对对对，
0: 再来。你说我这次是朗诵，我下一次就可以是唱歌，
3: 唱个歌啊，
0: 对呀、
3: 啊啊，
0: 跳个舞啊，嗯、
3: 都行，
0: 是不是、
3: 嗯、
0: 啊？到时候穿颜色鲜艳一些的衣服，小哥还来。
3: 嗯、对。
0: 现在呢，我们镜头前呢是安大姐和秦大姐啊、站在一块儿了，
3: 看来是要合诵是吧？
0: 啊、这个合诵好啊。
3: 哦，
0: 嗯，叫味道锦州，
3: 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着最美的乡愁。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凌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墨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城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哎，欢迎回来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啊，听完《味道锦州》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以及视频号当中呢，就开始发信息了，
1: 各种点赞，
0: 各种点赞。你看，这是木兰飘香，他就说：“哎呀，姐妹俩合纵真好，配合默契，为你们点赞。”
1: 嗯，那我们俩呢？没人提啊。
0: 真的没人提呢，
1: 挑理了啊！
0: 那我们姐妹仨呢？
1: 再来，兰乐姐来，
0: 来，露脸来
1: ，
0: 快快快，必须露脸啊！今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真是哈，
0: 我们姐妹仨一起露个脸，
1: 值得记录一下。
0: 来，这个星韵也说
1: 姐妹朗诵的好听，八号月圆说给深情赞美我大美锦州的两位女士点赞。
0: 好，还有丽儿这么默契真好，夸咱仨呢。
1: 好吧，
0: 就是咱仨啊。来看一下啊，格瑞也说两个大姐啊合作多默契啊，朗诵的棒棒的，为大姐点赞，也为大美锦州点赞。
1: 李红呢？
2: 去夜市了
1: 啊！对，他说听完更想去夜市了。李红说：“锦州的味道朗诵的太棒了，文字美，朗诵含满深情。”
0: 还有红福说：“谁写的不错，朗诵的也棒啊！”还有朋友为家乡点赞。淑芬也说朗诵的真棒啊！我都准备去喝啤酒撸串去了。
1: 另外你看这个葛瑞也说哈，说这个歌颂大美锦州的写的特别好，肯定是原创。
0: 对，就是原创。刚才我怎么看着有人说请咱俩上夜市呢，我没想着。
1: 好像听着谁说了，
0: 我听这儿呢，
2: 我说的。
0: 真的，你看真有人说了，丽儿就说了，主持人和乐哥
1: 一会儿下班跟我走吧，咱们去夜市。
0: 发现一个问题没
1: 啊？
0: 乐哥有名儿，咱俩没名儿。
1: 咱俩就是那个点儿，
0: 统称主持人。
1: 对，
2: 我太尴尬，太汗颜了。你俩说，
0: 这是事实啊，
1: 是吧，丽儿？
0: 对呀、啊，可不是嘛？
1: 是吧？
0: 那请咱俩吃早餐呢？
1: 反正
0: 早点儿，
1: 晚餐9点，应该也没打烊呢。
2: 我听到没听着。
0: 现在嘛，不就都说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咱们锦州，说要早晚来锦州，早晨呢有这个石桥的早市。
1: 哎呀，真是
0: 去过吗？
1: 太经常去了，相对于夜市来说，其实我早市去的更多。
0: 早市有什么好吃的？
1: 那个肉夹啊，
0: 肉夹我爱吃，
1: 是属于价廉物美啊，真是。就是咱们那个路口啊，那几家永远是在排队状态
0: 啊。
2: 我倒是有个
1: 鸡肉卷啊，
2: 如果去早市的话，你可以那什么，就是买一个肉夹，
0: 买一个肉夹，
2: 买两个肉夹，买一碗豆浆，然后俩人呢分着吃，这不就先不饿了吗？解决这个最开始这个饿的问题，然后你再沿街走，到哪儿你就少买点，到哪儿你就少买点，
1: 这是你的经验呢？
2: 对，然后你能吃一条街。
1: 不行，
0: 是
1: 不能这么吃。
2: 你能吃
1: ，那咋能这么吃呢？
0: 是啊，
1: 那还能先我说好，蛤蟆，我先买点什么垫吧垫吧，那不成。就是你看到了哪一家，你觉得啊这好，我得先买回去，
0: 买回去我放冰箱里。
1: 我沿街我看着什么还得买回去，
0: 还有什么？
2: 大爷给个枣吃吧。
0: 哎，我刚要说，
1: 大爷退下啊，这里您不用来客串。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的杂大枣，
2: 好吃，
1: 确实，
0: 我吃那个能吃饱。
2: 说咱锦州怎么就喜欢吃这个炸枣，炸套环儿是吧？炸地瓜
0: 是，哎，夜市的
1: 炸丸子
0: 也好吃，夜市的炸地瓜也好吃，
1: 是吗？
0: 对，
2: 这个
0: 就在这个锅包肉旁边。
2: 对，三幺三只高的就别吃了，尝着得了。
0: 来看一下，笨笨也说两位美女主持配合默契，
2: 你看看，
0: 谢谢啊。哎呀，
1: 丽儿说早市咱也约，
0: 都约，
1: 你先解决一个，是不是啊？你是夜市早市的，你先解决一个。
2: 这我赞同。
0: 来，幸福公式就说了，感情丰富，抑扬顿挫，彰显丰厚的文化底蕴。
2: 是，
0: 我想的为什么是，嘴馋胃大。能吃一条街。然后二位老大姐啊，真棒啊！锦州文旅局应该邀请二位做文化大使。
2: 的确是。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锦州也是旅游城市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文化大使，是吧？你说比如说乐吧，能做得特别优秀，是不是啊？你看像早市都有什么好吃的呀？你看刚才告诉你怎么吃，外地人是吧？
2: 对，不能用我。
1: 夜市呢？夜市啥好吃？
2: 夜市啊，
0: 夜市啥好吃？
2: 那
0: 你近点儿。
2: 啊，
0: 你这声音小。
2: 那什么夜市吧，还得先吃什么呀？水油连体。
0: 哦，
2: 这是咱锦州特有的。哎，还真是的啊，就很多事儿都是咱们锦州先发明，然后外地还才跟着学的。
0: 嗯，
1: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你就比如说那个汉传的这个羊肉串，还真就是锦州先兴起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2: 就是汉地的羊肉串。
1: 汉地的羊肉串，否则
2: 不是水田里汉地那个汉地。
1: 老。
2: 就汉族
0: 汉三点水
1: 啊，
0: 加个又，
1: 我以为汉老保寿的汉呢。
0: 你说的是汉，那个一飞说的是
1: 汉
0: 又汉，
1: 他的雨白下了。
0: 还有什么好吃？
2: 好吃啊，那目前就是只能是分点特色的。你比如说那个从湖南的这个炸臭豆腐，
0: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湖南的臭豆腐。
2: 但是到锦州味道就肯定是变的，
0: 有一点变化，
2: 得符合咱锦州人的口味。
0: 我愿意在里面加那个辣椒油。
2: 我也是。
0: 那他就把那个辣椒，这个炸好的臭豆腐放在一个小盆里，它里面会有汁儿，会有一些。
1: 哎，好嘛，
0: 然后呢，
1: 活了就是
0: 还有一点蒜，
1: 嗯，
0: 然后你再让它放一点辣椒面儿，一定不要要辣椒油，
2: 对，
0: 然后再这个拿这个热油浇一下，你就听呲啦，
1: 嘿，
2: 最好是两种，
1: 入了味儿了，
0: 对，
2: 那个可以，三种辣椒，一种是那个要香味儿的，一种是要辣味儿的，
0: 对，特别好吃，
1: 嘿。
0: 哎呀，我退下了。
2: 我也退下了。
0: 一会儿我得喝点水啊。
1: 直奔夜市而去。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朗诵。这段朗诵呢叫《我的家乡锦州》。
1: 来吧，太应景了。

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如画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园。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陆海新通道建设工地昼夜鏖战，我看见现代化的港口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旗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纯净清澈的双眼，一片蔚蓝。

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不，冬天老了吗？不，冬天没有老。拥有美丽的春的记忆，拥有热烈的夏的阅历，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悠然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的幼稚，没有了夏的浮躁，没有了秋的忙乱，冬天哪，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历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淡定、美好。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都是自由日。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朋友们，每一天都是艺术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每一天都是重阳节。我们还有爱的滋润，还有情的围绕，我们是不是应该值得骄傲？让我们眯起双眼，尽情地畅想吧，让我们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吧。那一轮和旭日同样绚丽的夕阳，真的真的无限好。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老了？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我们每个人呐，都会得到一张老年俱乐部的门票。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地厚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6: 说说笑笑，周末精选相声专场，
7: 终于换新词儿了。
6: 你瞅瞅，哎呀，本周啊，乐大师是才华横溢了呀。
7: 嗯，首先咱来收听学电台，
6: 哎，表演者笑林李国胜，
8: 是我们来表演
9: 明天的太阳，
8: 还是头一次来
9: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嗯，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绿了原野山岗，尽管明天还会有雨，雨过后天空更晴朗，快快变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0: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0: 啊？哈，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1: 哎，这算你说对了。
0: 怎么呢？
1: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0: 啊，
1: 就是一部收音机。
0: 收音机
1: 落地式。
0: 嘿呀，还挺高级。
1: 嘿嘿，
0: 那我得问问。
1: 随便问。
0: 你这耳朵
1: 调谐钮，
0: 眼睛
1: 指示灯，
0: 嘴
1: 喇叭，
0: 那你这鼻子
1: 插座，
0: 哇，还挺全的。
1: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0: 哦，那咱们试一下。哇，哎，啊，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1: 谁让你不按地线呢？
0: 那你倒说清楚了吧，你真是。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嘟嘟嘟嘟嘟。电台报时。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等。
0: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1: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0: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0: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0: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0: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0: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0: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0: 啊，
3: 那就对了。
0: 这怎么对了？
1: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0: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这就完了，
2: 拜拜。
0: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
4: 换一台吧。
1: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0: 还什么内容都有。
1: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0: 介绍哪一对？
1: 相声演员孝林。
0: 哦，是他。
1: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0: 嗯，
1: 他口齿伶俐，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2: 谢谢。
0: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1: 相声演员李国盛。
0: 哎哟，还有我呢，你看。
1: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倒长的。
0: 啊，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1: 此人患有肥胖症。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0: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1: 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这叫换一台吧。
1: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0: 嘿嘿，广告节目。
1: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0: 哎，
1: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新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 99.99%。
0: 还真灵啊。
1: 即将向全国推广
0: 啊，
1: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0: 啊。这是什么偏方？
1: 半年别吃饭
0: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1: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0: 没听说过。
1: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0: 啊。 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1: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0: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1: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0: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一把火啊。
1: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0: 为什么呀？
1: 没人鼓掌。
0: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尽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怎么没声了？
1: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0: 啊，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1: 这是本台的特点。
0: 你这叫什么特点？你这换一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0: 怎么着？
1: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0: 哦，转播什么？
1: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0: 啊，哪有这球赛呀？
1: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0: 这级别还挺高。
1: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0: 运动员入场了。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什么？
1: 白色红字红尖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的。
0: 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蹄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提里。
0: 提里，
1: 首先由提里开球。提里把球传给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塌了又回传给提里，提里塌拉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塌拉带球向他的门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希里阻截了下来。希里带球向他门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现阻截，希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花了又回传给希里，希里花拉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踢了塌拉，这边是踢了花拉，踢了塌拉，踢了花拉，踢了塌拉，踢了花拉，踢了踢了花拉，踢了
0: 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踢了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0: 1-1。
1: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吧。
1: Disco 皇后
0: 啊。哎呦，
1: 快点！哦哦哦，小哥的
0: 头皮，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
1: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我就快牛了。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哦哦哦，小哥的头
0: 皮，你
1: 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仨歌星一个歌啊！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1: 关了我也唱。
2: 那接下来呢是相面，
3: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4: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5: 也不敢那么说。
4: 不是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5: 啊，
4: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5: 这也不敢那么说。
4: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5: 我。哦，怎么意思？
4: 想干什么？
5: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4: 哪一行？
5: 不知道。
4: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5: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4: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5: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4: 嗨，别信他们这套
5: 啊。
4: 蒙事。
5: 蒙事。
4: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5: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4: 骗。
5: 那也骗人。
4: 住旅馆饭店
5: 啊，
4: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5: 啊，是啊，
4: 预言家
5: 啊，
4: 大骗啊，
5: 大骗。
4: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5: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4: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5: 那都是骗人的。
4: 没错
5: 啊。
4: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5: 外国也有啊。
4: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5: 啊，
4: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5: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4: 跟中国可又不同。
5: 怎么不同呢？
4: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饶，不要钱
5: 啊。白相。
4: 算卦算命要钱。
5: 哦，
4: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5: 这都对。
4: 它跟外国不同啊。
5: 哦，那外国呢？
4: 命相合参。
5: 命相合参，
4: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4: 我知道。
5: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4: 哦，算出来呀、
5: 啊。这能算得出来？
4: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往外国骗人。
5: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4: 头发上相。
5: 头发。
4: 没有啊。
5: 我是没有。
4: 我从来没长过啊。
5: 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4: 原来有的啊。
5: 有啊。
4: 头发外国上相
5: 啊。怎么上相？
4: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5: 有，
4: 是黄。
5: 哦，
4: 这都上相。
5: 是
4: 这自然角花。
5: 哦，
4: 相书上都有说法。
5: 哦，
4: 皮肤的颜色。
5: 皮肤。
4: 红黄棕墨白。
5: 哦，分那么几色，
4: 相书上都有说法。
5: 哎呦，
4: 嘴唇都上相
5: 啊。嘴唇
4: 啊。嘴唇
5: 啊。
4: 薄嘴唇富于理智。
5: 哦，
4: 厚嘴唇富于感情。
5: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4: 好。
5: 好。
4: 你得好
5: 啊。好在什么地方？
4: 一薄一厚。
5: 一个薄一厚啊，能这好吗？
4: 好啊。
5: 啊，这属于什么？
4: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好，
5: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4: 谁搞对象？
5: 我呀。
4: 你呀。行啊。
5: 怎么样？
4: 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5: 是。我搞这大象去。
4: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5: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对吧？
4: 你这个人呢，善于同情别人。
5: 哦。
4: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5: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4: 这是我说的。
5: 你说吧。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4: 你看相书上可没有这个
5: 啊。
4: 相面的就这么说。
5: 哦，
4: 奉承话呀。奉承。

0: 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怎么着？怎么着？你给我来，
0: 来了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1: 嗯，
0: 这个，
1: 嗯，
0: 这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0: 俺向叔叔说啊，
1: 叔叔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风饱满。
1: 什么叫三风？
0: 福禄寿三风。
1: 哦，
0: 三风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你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不了吗？那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这手有造化。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
0: 这不肉的吗？软化，
1: 软化
0: 啊！向叔叔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您五官
1: 啊，五官。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
1: 儿。哦，都在。
0: 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岳庙，这是双桥。
1: 行，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我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我您慢着点。
0: 哎，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还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他都长在前面，
1: 这多新鲜啊！你这让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啊，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它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无极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地腿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这可不是瞎说。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1: 哦，14年。
0: 一岁至7岁走左耳。
1: 嗯，
0: 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啊，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
1: 头。这我听得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嗯，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
1: 嗯，
0: 18岁好了。
1: 18岁，
0: 嗯，是由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胡说。 六十四。
0: 今年几岁？
1: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2: 他这问小孩儿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六十一，
0: 六十一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是吧？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岁，
1: 嗯，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说鼠的，
0: 滚，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个。你管他干啥干啥
0: 去？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怎么？你们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是属鼠。
1: 哎。
0: 今年六十二岁。
1: 对了。
0: 对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八月十五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对对对。
1: 六月十七。
0: 不好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八月十五。
1: 这这六月。
0: 六月热呀。
1: 我管他热呢。热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十七。
0: 六月十七。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这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了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哎，六十二岁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六月十七，
1: 嗯。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对，真是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是
0: 是，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
1: 哎，我这，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你都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是？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1: 哎，六十。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
0: 呀？哦，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啊，这十个月呀。
0: 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3: 这个刘俊杰和郑健的学唱沙家浜啊，是我非常喜欢的段子。
4: 可以说中生代的相声演员中，这一段的柳活堪称第一。
5: 哎呀，你，
6: 我看看你这个玩意儿挺熟的。
5: 什么叫这玩意儿啊？
6: 不是这个那个什么叫蒙住了你？你叫什么来着？
5: 说相声的，我叫郑健。
6: 半成品呢？
5: 对。什么叫半成品呢？
6: 郑健吗？郑健着了。
5: 这
6: 还健着是猜的？
5: 不是这么解释。
6: 怎么解释？
5: 我就俩字儿，郑健，姓郑名健，就一个单字健。
6: 这还用说吗？一剑呢？
5: 哪个剑呢？
6: 还单字一剑，就一单骨子一剑，对不？得罪人了你？
5: 什么呀？健康的健？不，不跟你说了，
6: 我知道啊。
5: 认识，
6: 知道
5: 啊。
6: 那个年月我都看着你牙这个玩意儿，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6: 那个时候眼睛也这么大，没怎么见长，岁数长了点儿。不是你今天在这里说啥？
5: 相声大会嘛。
6: 啊，行行，不搅和，您说吧，您
5: 说
6: 吧，
5: 说
6: 来来，
5: 这个
6: 说
5: 行吧，
6: 说吧，
5: 我说
6: 啊，说，
5: 你该下去歇会儿了吧？
6: 我拿去。
5: 你下去啊，我开始表演了。
6: 我下去怎么去？
5: 那你在这算哪一出啊？
6: 你也在这里说，我在这里唱不好吗？
5: 那还怎么听啊？
6: 你说学都唱，对吧？
5: 对呀、啊、
6: 你管说我管唱，我你看
5: 我说
6: 啊，
5: 你在这唱、
6: 啊、对对啊。

0: 搅和、
1: 啊、不搅和，你问他们搅和吗？你看你看你看看，
0: 行，来说了，不要唱，
1: 我这这
0: 好，非要唱可以
1: 啊啊！
0: 我先唱两句，
1: 你
0: 要能达到这水平，
1: 是，
0: 你就在这唱，怎么样？
1: 那行了，给他挂就挂，让他唱两句。唱回来呀，你这这，
0: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咱今天我就唱两句，
1: 唱两句。
0: 站在这个舞台上，必须唱我们的国粹。
1: 嗯，
0: 来两句京剧《铡美案》怎么样？啊，好，听着啊，
1: 嗯，坐着来。

0: 有点意思，来这个，这是啥啊？你这是串通戏对不？
1: 对呀、啊，
0: 赵梅安，
1: 没错。
0: 你这黑脸的那个唱的对吧？
1: 包公，
0: 哎，包拯，嗯，对对吧？
1: 全明白。
0: 我们这多了，多康万生，
1: 对，
0: 孟广禄，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叫董木梅，
1: 那都是老先生了，
0: 都唱这个的，
1: 就唱
0: 我不唱。
1: 你唱
0: 私私下里不认得他们，一上台都画上来，都一样，不知道是谁。
1: 卸了妆你也不认识他们。
0: 我唱现代的，现代的。
1: 你唱现代的。
0: 现代戏。
1: 现代什么戏啊？
0: 现代戏一个叫《沙家浜》，知道吗？
1: 你这我知道，大伙也都知道。
0: 里边有一段“我虽然读书在东阳”，
1: 好听，
0: 好听吗？
1: 嗯，
0: 知道谁唱的不？
1: 这个人物叫刁德一，
0: 谁唱的？哪个演员唱的？
1: 马长礼先生。
0: 行，不违和。
1: 哦，
0: 我就唱这个。
1: 你唱这个？
0: 你掌嘴就来，一唱哇，老猴。
1: 咱也给他挂唧挂唧，让他来点这个。
0: 就这舌头，
1: 这不。
0: 这唱戏还压舌头干嘛？
1: 您这舌头唱京剧？
0: 你别看说话这个味儿，一叫板，京字京味儿。
1: 未必吧，
0: 里边有个叫板叫司令对不？
1: 司令，
0: 司令对不？你看，你看，
1: 你来，
0: 司令，
1: 哎，
0: 对对对吧？
1: 还行，
0: 你看，
1: 基本上
0: 这就有了，这个对对吧？
1: 有了还得唱。
0: 司令对吧？你接着靠司令，你来了。
1: 叫板就得唱。
0: 叫板来啊，得听着。
1: 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必定是故乡。这有妈呀，这个
1: 有妈。刁德一怎么改这个了啊？
0: 从来
1: 他既然是反派，他也是个男的，您这改黄梅戏了。
0: 会的东西多呀，想唱京剧一叫板，好，黄梅戏出来了。
1: 你会的多，
0: 可考出来了，唱京剧对吧？
1: 唱京剧，
0: 这又不叫唱京剧吧？
1: 唱京剧。
0: 司令，
1: 嗯，
0: 我虽然读书啊，在东阳啊，哎呀，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哎呀。你知道吗？
1: 哎，
0: 发是内行，
1: 内行，你看俩这个，上您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又给二人转了？
0: 上东北去了？
1: 啊！
0: 你看这曹二人转又出来了。
1: 你根本就唱不了京剧。
0: 他谁说？
1: 你唱不了。
0: 是给你闹着，这还唱？你听着。
1: 啊！
0: 我唱不了。
1: 我就知道你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票友不给你们玩，知道吧？
1: 我票友。
0: 不是你唱这个，你干了。那行啊，
1: 什么叫干辣啊？
0: 喝酒得有菜不？干辣自留喝一口，自留喝一口，那成那成孟凡贵的那个不行，得有菜。我唱这个没有乐队，我怎么唱？
1: 你那意思来个乐队？
0: 完了吧？没有吧？有吧？导演呢？有乐队不？有吧？
1: 行了，
0: 这唱嘛这个？
1: 难不住我
0: 啊
1: 啊！要提乐队，这有现成的。哎，不是老几位？
0: 这有乐队？
1: 老几位？这有一位票友要票一段，怎么样？
0: 好，没问题。
1: 怎么样？
0: 谢谢哥，你看，这有。

0: 够幸福了。
1: 我就怕乐队来你不会唱了。
0: 不是，这乐队怎么就一个小姑娘啊？
1: 你看垫着要多少啊？
0: 不是，你看这一帮小姑娘，那这个多好唱。你这都什么岁数了？
1: 这岁都是老先生。
0: 不是，你看后边那个下着那个挂的本的那个，
1: 是挂的本什么呀？
0: 那是个指挥啊，那个
1: 司鼓
0: 啊，对，司鼓，
1: 哎，
0: 司鼓，
1: 对，
0: 老先生岁数最大的，
1: 岁数大，
0: 你看脑袋上没什么头发了，这个。
1: 我们这老先生，
0: 老先生
1: 啊，
0: 老先生
2: 啊，
0: 您的贵姓啊？
2: 姓李，
1: 听见了吗？
0: 姓驴啊，
1: 姓李，
0: 记住了。
1: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舌头不行，耳朵也不好使。
0: 怎么了？
1: 人家姓李。
0: 我这个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梨，我分不大清楚。
1: 我知道你分不清楚。
0: 老先生，
1: 分不清
0: 楚。那老家有个驴驹
2: 啊，知道。
0: 啊，那个什么，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2: 你二嫂改嫁，
0: 你看怎么这整个人有什么脾气，怎么不乐意了？
1: 老先生，
0: 怎么
1: 他老先你老先生岁数大，
0: 岁数是
1: 差3岁就80了。
0: 我能说他这个改嫁不乐意，他怎么着？
1: 你说他嫂子改嫁呢，他能乐意吗？
0: 我不说个驴驹吗？
1: 你驴驹那是李二嫂改嫁。
0: 你老先生
2: 啊，
0: 对不起了，
1: 我认错，
0: 说错了，
2: 没关系，
0: 是你二嫂改嫁。
2: 对，
0: 对吧？
1: 看来啊，我们俩这俩嫂子总得嫁出去一个。
0: 是
1: 你二嫂改嫁，
0: 有合适的总往外嫁，没人笑话这个。
1: 这两码事儿，
0: 这啊，李二嫂改嫁，
1: 李二嫂改嫁，
0: 行嘞，谁爱改嫁谁改嫁。不走嘞，老先生
1: 啊，都来了、啊。
0: 老先生，我拜托了啊，
1: 乐队都来了，
0: 辛苦辛苦。
1: 哎，还
0: 见面都辛苦，必定是江湖
1: 啊。
0: 我唱在哪里，你们给我兜在哪里，行吗？
1: 行，
0: 老几位，我也拜托了啊。
1: 哦、
0: 来，老先生，我叫完了啊。
1: 叫完了，
0: 听着啊。司令，我虽然同属大义东洋沙家浜，毕竟是故乡，是这个味儿吗？
3: 是。
0: 你看看，确实。
1: 真没想到，您想到，唱的挺好。
0: 怎么样？
1: 劝您不要再来回走走抖动了。
0: 怎么了？
1: 掉东西回来啊，知道吗？唱的不错。
0: 是吗？
1: 不错。
0: 来了啊！
1: 接着来、
0: 啊。越听越有味儿。
1: 哎，来，
0: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家说有味儿。
1: 好、
0: 哦。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家说有味儿。
1: 你看看，
0: 你在我后你就听吧。
1: 啊，
0: 味儿大着了。
1: 已经感觉到了，
0: 是吗？
1: 接着来，
0: 我叫完了啊。拜托了，老师傅。
1: 嗯，
0: 司令，我虽然同属大义东洋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1: 真不错。接茬来，
0: 就会这两句。
1: 起哄是吧？乐队都请上来一会儿，
0: 不是你，别着急，这个底下什么词来着？
1: 这春来茶馆。

0: 道离开这个。
1: 怎么了？
0: 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打嗝出事了。
0: 你打嗝出什么事？串了，
1: 都串哪去了？
0: 串越剧去了。因为我们听不懂啊。
1: 越剧
0: 啊，
1: 你京剧国粹呀、啊。这个角门不好找我，这个韵味不好来，
0: 明白了吧？
1: 来了啊，
0: 难着，
1: 慢慢来，我再来了啊。
0: 来，
1: 再再，老师傅，你给我拖着点，
0: 拖着点，
1: 行吧？
0: 实在是办
1: 不起我了，来这边来啊，这边来，你看这就
0: 离近点，
1: 这就、啊、这方便多了、嗯，离着你了也近了。
0: 又来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来，
1: 十里。

0: 当娘。
1: 哼，别拦，
0: 撞了。
1: 这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什么呀？这是。
0: 你跟人急了，你劝他什么呀？
1: 我吵什么呀？
0: 你劝河北梆子了？
1: 吵梆子了？
0: 对，
1: 赖你，
0: 赖我干嘛？
1: 你看你跟正经个老梆子都来，可不干梆子了？什么呀？你是？
0: 还怨我？
1: 这毛病在你身上了？
0: 怎么又到我身上了？
1: 你让大伙看看，我在那人吵，你站在旁边，这不对了，那不行了，怎么了？你站在这里唱的时候，我说话了吗？
0: 你没说话。
1: 我押韵了不？
0: 你没押韵。
1: 我唱的时候别搅和。
0: 好，打现在开始我啊。
1: 这一搅和，听手指戏忘了，听好多词想不起来了。别说话了啊！别说话了。哎，老师傅，对不起了。明天一人给织个头套，行了吧？哎，织个织。哎，都织好了，好，行了，谢谢了。我唱在哪里？给我拖在哪里？我叫完了啊！随我虽然读书在东阳，你看忘了吗？
0: 你看你，我就知道有这句。
1: 我什么词儿？
0: 沙家浜，
1: 沙家浜，定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我词儿怎么有点平息了？不是，
0: 会的还真不少。
2: 错了，
0: 又错了。
1: 这什么老瞎，你真会拉呀！这个，他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0: 谁带沟？你把人家带沟里边去了。
1: 不埋怨你了，也不埋怨你了。
0: 怨谁呀、啊？
1: 是我这个口音的事。
0: 承认了，
1: 对吧？我拿我老家这个口音教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对你那老家的话一叫板，也许把这京剧能勾回来。
1: 我累了，师长，
0: 来，
1: 我叫完了啊。
0: 正
1: 司令啊，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定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是毫无印象。啊
0: 什么呀？
1: 这一回唱痛快了，
0: 你痛快了，彻底回不来了，你回老家了都，
1: 咋回老家去了？
0: 对呀、啊，
1: 京剧国粹呀，
0: 知道难了吧？
1: 不好
0: 说，不行，赶紧下台吧，弄一句就赶紧走吧。
1: 是，你要知道我唱累死你，你也不来对吧？哎呀，我慢慢叨叨吧，
0: 叨叨，
1: 一句一句，一点一点的叨，
0: 叨叨死你也叨不上来。
1: 我那事儿一叨就回来了，
0: 咱叨叨，
1: 你心平气和的行吧？
0: 好，
1: 不许着急啊，
0: 不着急了，
1: 不许着再着急。回来上上大会，不让你来了。他他妈给他着急了，走吧。完了，连你也在孟凡贵全后回北京去，不让来了你。知道吗？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来了，老师傅，
3: 老师傅，
1: 拜托了，拜托。呀呵，刚才还忘了你了，你看那小王八琴打的多好啊！
0: 那叫王八琴呢。
1: 对呀，
0: 乐琴。
1: 啊，乐琴，乐琴，乐琴，合适，乐琴。来来，我叫完了啊，叨一叨啊，
0: 叨一叨。
1: 司令，我。

0: 上云墙，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真倒下来了。
2: 节目最后是高峰、栾云平、郭麒麟的群口
3: 酒令。
4: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都是这样，
5: 哪样呢？
4: 没事在家就要钻研业务，
5: 爱相声。
4: 除去这个
5: 还有别的吗？
4: 有别的。
5: 什么呢？
4: 要多看书，
5: 是
4: 增加文化知识，
5: 长知识，
4: 各方面的知识相声演员都用得上。
5: 嗯，都用得着啊。
4: 没事三五知己坐在一块儿，
5: 要干嘛呢？
4: 要聊聊天。
5: 对，
4: 说说话。
5: 是
4: 这种交流也是一种学习。
5: 哎，立于台上，
4: 哪天有机会吧？
5: 干嘛您呢？
4: 咱再一块聊聊。
5: 咱一块聊聊，
4: 一块坐坐。
5: 好啊，
4: 找个饭馆。
5: 行行，
4: 连吃带喝。
5: 哎，
4: 你喝过酒吗？
5: 嗨，干嘛喝过酒啊？
4: 喜欢喝酒吗？
5: 不瞒您说
4: 啊，
5: 每顿饭都得半斤。
4: 谁呀？
5: 我。
4: 哦，每顿饭都得喝半斤酒。
5: 真爱喝酒，
4: 酒迷。
5: 是，
4: 喜欢喝酒，
5: 算个酒迷了。
4: 那这么办吧，
5: 干嘛您呢？
4: 今儿个我请你喝酒。
5: 好啊，
4: 好不好？
5: 好好好，
4: 请你喝酒。
5: 哎，
4: 嗯，
5: 不是，这喝酒干喝吗？
4: 哪能够干喝呀？
5: 怎么也来点酒菜什么的。
4: 没说酒菜
5: 啊，
4: 咱得啊划个拳行个令，这个你行不行？
5: 行
4: 啊，
5: 对个春联，打个灯谜，击鼓传花，我告诉您，我连日本拳都会。
4: 嗨，没说那个
5: 啊，
4: 没说那个，咱今儿来回新鲜的。
5: 什么新鲜？
4: 有点文化内涵的。
5: 不，那您讲讲吧。
4: 来回找节日，
5: 找节日，
4: 这可不好来。
5: 我可不明白。
4: 问问您，
5: 您说，
4: 一年多少个月？
5: 12个月。
4: 12个月，
5: 嗯，
4: 咱找出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
5: 等于一月一个。
4: 对。找出这节日来，大家还得公认
5: 啊、哦！
4: 大家一鼓掌，证明有这个节
5: 啊啊，
4: 那才算行呢。
5: 是啊，
4: 对，找节日这怎么样？
5: 哎呦，比如这新年行不行啊？
4: 不行，没告诉您民族传统节日吗？
5: 还得是这老的，
4: 哎，传统的。
5: 哎呦，我对这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
4: 那怎么办呀、啊？
5: 我能不能找一帮忙的？
4: 找一帮人
5: 是
4: 没问题，
5: 好不好？
4: 您找吧，
5: 我们俩人。
4: 您找，
5: 您给我一便宜。
4: 哎，可以可以，
5: 我把这拿下去。
4: 哎，好好好。
5: 哎，
4: 这个就是一个小游戏，为什么呢？后边节目很精彩。哎哎哎，给各位啊先顺顺耳朵。
5: 我找一帮忙。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
5: 您找我
4: 啊？哎呀，有日子没见您了。
5: 咱俩
4: 把头剃了。
5: 嗨，不是不是不是，
4: 我特别喜欢他。
5: 对对对，
4: 跟我好极。
5: 我找你啊，我找你。
4: 就是他找你。
6: 他找我
5: 啊，奔他怀里就扎了，
6: 回见他。
4: 哎，回见回见，还得厚
5: 道。你说这个工资倒好拿，没过场。
4: 这人缘怎么样？
5: 我
4: 给你这么说，
5: 哎，
4: 你怎么走了？
5: 我找你，我找你。
4: 您这人缘啊，真不怎么样。
5: 谁说？
4: 找帮忙的不乐意帮助
5: 你，乐意帮我。
4: 他是你什么人呢？
5: 他我一帮忙的，
4: 是吗？
5: 是
4: 啊，那好办了，
5: 好不好？
4: 你们两个人，
5: 嗯，
4: 我自己一个人，
5: 好，
4: 咱一头站单院。一边站双院，
5: 行，
4: 找这么民族传统节日，
5: 好好好，
4: 好吗？
5: 行，
4: 哎，那就行了。
5: 我先跟他交流，
4: 可以可以
5: 啊。现在咱来回酒令
7: 啊，
5: 一年是12个月，找出12个传统节日来。
7: 这么个游戏，
5: 对，我对这传统方面知识啊比较缺乏，所以让您给我帮忙。
7: 那找我来了，
5: 是，
7: 那您算找对人了，
5: 好不好？
7: 啊，我就这方面比较好。
5: 行行
7: 行吧，
5: 好极了，好极了，
7: 来了啊。
5: 那咱跟他来，
7: 跟他来，
5: 哎，
7: 行，那。咱得问问，
5: 问问，让打酒去。
7: 对，让拿酒去，对吧？
4: 嗯，
5: 打酒去，
4: 不用打酒
5: 啊，
4: 带酒来了，
5: 带酒来了，
4: 带着呢，看见没有？
5: 啊，
4: 这就是那酒，往这儿一放，这就是酒了。
5: 哦，这就是酒。
4: 不，别碰，别碰。
5: 干嘛？你我这不趴着呢？
4: 这酒已经斟满了，
5: 嗯，
4: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5: 他说这就是酒，
4: 哎。
7: 这就是酒
5: 啊，
7: 这怎么喝呀？
5: 他有点不明白了。
7: 对，
5: 我问您
4: 啊，
5: 这酒怎么喝呢？
4: 不知道啊。
5: 啊，
4: 告诉你，
5: 嗯，
4: 就这么喝。
7: 哎，哦，
5: 他说就这么喝，
7: 这么个喝法是吧？不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5: 您随便问呢。
7: 这个咱要说上来了
5: 啊，
7: 怎么办？
5: 啊，要一方说上来了，这怎么办呢？
4: 找上来了
5: 啊！
4: 大家也鼓掌，也公认，
5: 嗯，
4: 这叫政令
5: 哦，
4: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如果这要说对了，大伙儿一公认，
7: 啊、
5: 这叫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7: 敬酒三杯，
5: 对，
7: 怎么个敬法啊？
5: 这酒怎么个敬法
4: 啊？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4: 告诉你，就这么个敬法
7: 啊。
4: 三杯。
5: 他说就这么敬法。
7: 看懂了。
5: 啊，
7: 不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5: 您问出来，
7: 咱要说错了，
5: 嗯，
7: 怎么办？
5: 这要一方说错了怎么办？
4: 说错了
5: 啊，
4: 找乱了。
5: 是啊，
4: 或者没这么个节。
5: 对，
4: 这叫乱令。
5: 哦，
4: 罚酒三杯，
5: 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4: 哎，
7: 罚酒三杯。
5: 嗯，
7: 你怎么个罚法呀？
5: 我问问啊，
7: 啊，
5: 这酒怎么罚法？
4: 还不知道？
5: 不明白？
4: 就这么个罚法。
5: 他说就这么罚。
7: 啊，看明白了。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5: 我明白了，神没玩我了七杯了吗？
7: 您明白了？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7: 您明白就成吧。
5: 啊，他说一人占单月，一人占双月，
7: 一人占单月，咱来得双月。
5: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他来单月，他得先说吧。
5: 对呀、
7: 啊，他先说，咱学着他说，咱来照猫画虎。
5: 嘿，
7: 好说。
5: 要不找你帮忙？
7: 可不是吗？
5: 哎，我们商量好了。
4: 怎么商量的？
5: 我们来双月，您来单月。
4: 我来这单月。
5: 对呀、
7: 啊，对、
5: 哦，您琢磨呀，
4: 啊，
5: 单月先说呀，
4: 对，
5: 双月我们后说呀，
4: 啊、是是，
5: 您说完，我们照猫一画虎，我们也就说上来了。
7: 你怎么都说出来，兄弟？
5: 哎，我这嘴快，你这玩意儿，
4: 直肠子这个人，
5: 是是是，
4: 咱就开始了啊，
5: 开始开始，
4: 从我开始，
5: 哎，
7: 您先来，
4: 这个单月，
5: 单月
4: 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
5: 说
4: 有没有？
5: 我得问问，
4: 你可以问一问，
5: 我帮忙吗？
4: 哎
5: 哎。
7: 哎，
5: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这节吗？
7: 有，
5: 真有吗？
7: 真有这节日，
5: 是
7: 元宵节，看花灯，
5: 啊啊，
7: 吃元宵，
5: 是是是，
7: 都这一天，
5: 有有，
7: 肯定有这节，
5: 有
7: 啊，有，那有怎么办呀？
5: 我问问
7: 啊，您问问、啊，
5: 有怎么办？
4: 有为政令
5: 啊，
4: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5: 他说敬酒三杯，
7: 他敬
5: 了，我
4: 敬，别，
5: 啊。
4: 你干嘛这么大动作
5: 啊？你这不让敬啊，
4: 不是敬酒三杯，咱说得很清楚啊。
5: 啊，
4: 你过来也没有用。这敬酒三杯你不明白？
5: 怎么不明白啊？
4: 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是谁找上来的？
5: 你找上来的。
4: 对呀、啊、我找上来的。政令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5: 哦，这酒我们喝。
4: 你们喝呀、啊、
5: 那我们要说对了，这酒谁喝？
4: 我喝。
5: 你喝。
4: 哎，
5: 这回谁喝？
4: 你们喝。
5: 我们喝。
4: 哎，
5: 喝。不等，怎么咱们喝呀？
7: 你想啊，人家说上来说对了，正令
5: 是，
7: 所以说咱喝一会儿呢，咱要说上来咱正令，他得喝。
5: 对对对对，
7: 是不是？
5: 咱给他后道堵死喽。
7: 哎，
5: 好不好？来，
7: 而且为什么让你喝呢？我这个头型不适合喝酒。
5: 好好，
4: 来来来啊，敬酒三杯。听你们二月，
5: 咱们二月了啊！
4: 对，
7: 二月，
5: 二月，
7: 没问题，准他喝啊！二月，二月二，
5: 二月二，
4: 什么节？
5: 什么节？
7: 龙抬头。
5: 二月二龙抬头嘛？
4: 问你节
5: 啊？
4: 节？
5: 人问什么节？
7: 什么节
5: 啊？
7: 抬头节呗。
5: 抬头节呗。
4: 都没听说过，有抬头文，哪有抬头节呀、啊？乱令了。
5: 他说乱令了。
7: 乱令，乱令怎么办？
5: 乱敬他呀！
4: 罚酒三杯，你怎么又讲话？
5: 你
7: 又不让罚，去去去！
4: 你又过来也没用，
5: 欺负人呢！
4: 你看这个脑袋穿着个衣裳，跟个鸡蛋似的。你过来没有用，我
5: 那没办法，遗传。
4: 这孩子有点，他爸是郭德纲啊，各位啊，这说你说
5: 你。一会儿这大鸡蛋就出来。
4: 这二月二，二月二这抬头节谁找的？啊？
5: 我们找的呀、啊、
4: 谁找乱了？
5: 我们乱了。
4: 你们找乱了，这三杯酒得你们喝呀。
5: 哦，我们找乱了，我们喝，
4: 多新鲜呢。
5: 那一会儿你说错了呢，
4: 那我喝。
5: 啊，一会儿你说错你喝，
4: 多新鲜。
5: 这回谁喝？
4: 你们喝。
5: 哦，我们喝。
4: 哎，
5: 喝去。不是，你等会儿，怎么又咱喝呀？
7: 咱说错了。
5: 说错了你那么硬气？
7: 不是，你俩咱这回咱说错咱喝，
5: 是
7: 下回他说错不也他喝吗？
5: 对对对对，玩的这么举起嘛？
7: 对，把他后边封死。
5: 喝
4: 喝了啊！
5: 喝，
4: 罚酒三杯。
5: 嘿，好，
4: 该听我的了啊！
5: 来来来，
4: 三月，
5: 三月，
4: 三月初九，
5: 什么节？
4: 寒食节。
5: 我问问
4: 有没有？
7: 嗯，
5: 三月初九寒食节，我可没听说过，有这节吗？
7: 有这节啊？
5: 真有。
7: 真有啊，寒食节
5: 啊，
7: 这天都吃凉东西。
5: 对对对，
7: 这个以后这节
5: 有有有，
7: 有是正亮正亮
5: 正亮。
7: 嗯，
4: 有没有？
5: 有有有。
4: 哎，敬酒三杯。听你们四月，
5: 四月了啊，
4: 四月，
5: 四月，
7: 四月
5: 啊，
7: 我想一想啊，四月二十八，
5: 四月二十八，
7: 哎，乱穿纱，
5: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4: 什么节？
5: 什么节？
7: 穿纱节，
5: 穿纱节呗。
4: 没听说有这么个穿纱节吗？
5: 啊，
4: 又乱令了，
5: 又乱令，
4: 又乱令了，
5: 人说又乱令了，
7: 又乱令怎么办啊？
5: 乱令喝呗。
4: 嘿，乱令罚酒三杯。
5: 哦。
4: 嘿。

0: 啊，
1: 我问问您，
0: 您说
1: 这酒感觉怎么样？
0: 这酒是不错，
1: 哎，
0: 就是有点上头。
1: 那没办法，对不对？四月说完，听我五月，
0: 五月初五
1: ，
0: 五月初五，
1: 端阳节。
0: 我问问
1: 有没有？
0: 我也别问了，我一问准有。您不信，我问一试。五月初五端阳节有
2: 的有，
0: 还没问呢就有了。
2: 这真有这节？
0: 有。
2: 这扔粽子是不是？
0: 扔粽子。往江里，
2: 可不是吧？
0: 行，来，
2: 没文化，
1: 有吧？
0: 有。
1: 哎嘿，敬酒三杯，该你们六月了。
0: 好嘞，
1: 六月了。
0: 郭麒麟
2: 啊，
0: 咱可喝了小半年了，咱是不是让他喝一回？
2: 让他喝没问题，往后后月份都他喝。
0: 真的吗？
2: 真没问题，绝对他喝。
0: 六月，
2: 六月
0: 啊，
2: 六月六，哎，看古秀。
0: 好。六月六看古秀，
1: 什么节？
0: 人问什么节？
2: 古秀节啊！
0: 古秀节呀、
1: 啊！没听说过哪这么个节？
0: 人说没听说
2: 过。就这歌呢，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啊！
0: 哎，还有这首歌，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
1: 乱七八糟的，
2: 这是
0: 又改了愣惯了。
2: 哎，有这节没节？
0: 还有没有？这都喝完了，这
2: 完事了都。
0: 七月，
1: 又该我了
0: 啊！
1: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
0: 喝？我不问了，喝。
1: 问
0: 我不用问了，问完也得喝。嫂子拿壶干嘛呀？
1: 敬酒三杯。该您八月。
0: 不是您有没有低度的？
1: 来，换低度的。
0: 啊，高度的喝惯了。
2: 好，六月完了，该七月了，是不是？他说，
0: 您别等会儿
2: 啊，
0: 这七月都说完了，
2: 那不告我一声？
0: 八月了。问完你也得喝呀，
2: 给八月了。
0: 八月，
2: 我好好想想，往后准他喝。
0: 你
2: 想一想，就是决定胜利。八月，八月十二，
0: 八月十二，
1: 什么节？
0: 什么节？
2: 我爷爷过生日。
0: 对，这什么帮忙的？二零二龙抬头，四月二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到八月了，他爷爷生日。我呀不如自己来。八月十五中秋节，列位有没有？
1: 有。
0: 嘿，
1: 行，
0: 喝酒。
1: 你别那么激动啊，中秋节有。我喝酒。
0: 喝酒，
1: 喝几杯啊？
0: 三杯啊。
1: 不，
0: 怎么了？
1: 我喝两杯。
0: 为什么喝两杯呢？
1: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0: 两杯也得跟我喝。
1: 我还喝一杯，
0: 怎么又喝一杯了？
1: 这又碰洒了一杯，
0: 一杯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呀？
1: 那你是怎么喝的呢？
0: 我呀，
1: 啊、
0: 就是这么喝的。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什么？
1: 你替我喝
2: 的？你替你的吧。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那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
3: 了，挺高
2: 了
3: 是吧？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对吧？
3: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对啊，
2: 太痛苦了。那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 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儿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吗？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角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3: 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2: 嗯，
3: 关闭不全了，
2: 嗯，
3: 反流了，

0: 时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1: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0: 对。
1: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0: 对
1: 了。
0: 呀，
1: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0: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1: 是。
0: 那你怎么能长寿啊？
1: 那朱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0: 那你要治这个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是吧？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这
1: 对。
0: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1: 汪痹，
0: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 生瘀啊，痰瘀深浮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汪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的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1: 嗯，
0: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1: 嗯，
0: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要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趁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汪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1: 嗯，
0: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有个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三十六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了，
1: 嗯，
0: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 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1: 嗯。
0: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实质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嗯，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1: 嗯，
0: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1: 嗯，
0: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啊、
0: 对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啊、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1: 嗯，
0: 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
1: 嗯，
0: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 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1: 嗯。

0: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或者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会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的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儿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您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说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他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它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它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疫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 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

0: 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
1: 嗯，
0: 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他没找到这个真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
1: 嗯，
0: 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
1: 了，
0: 时候咋办呢？
1: 嗯。
0: 他没有这能力了，他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
1: 嗯，嗯。
0: 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
1: 嗯。
0: 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嗯，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
0: 了，
1: 有，已经
0: 有。
1: 有了，是
0: 有，
1: 吧？
0: 嗯，
1: 嗯。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1: 嗯。
0: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 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

0: 的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得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的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
1: 个。
0: 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
0: 是不是厉
1: 了！
0: 害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对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呢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
0: 啊！
1: 棒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

0: 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说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助制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哎，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3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哎，
1: 多
0: 差不多
1: 吧？
0: 是吧？很安全的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
1: 哎
0: 用
1: 呀，
0: 已经大幅下降了。
1: 那太好了，
0: 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
0: 哎，
1: 是？
0: 对，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源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 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两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
3: 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就是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一个多小时。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呀、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福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弯酶还升高了。 肝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啊，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降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呀、啊，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上贵一点但是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活性更好了。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0: 那
3: 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
0: 用，继续
3: 用
0: 呗，
3: 坚持调理，
0: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3: 好，听您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您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嗯。
4: 我以前吧，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儿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儿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嗯
4: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的
0: 症状、嗯，是吧？
4: 嗯，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残额攻补片儿、
4: 哦。
0: 残额攻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残额、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0: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
4: 哦，
0: 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0: 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4: 啊，
0: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是吧？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不敢，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周老师。
0: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

0: 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楚老师啊，哎，楚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2: 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共同的畅想着，讨论着，我们大家共同聊着，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也分享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像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就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被生活所戳中，那么被生活戳中了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应该说我们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都能够去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有些问题解决起来真的是确实也挺麻烦，确实也挺麻烦。有的时候呢，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彼此呢都会茅塞顿开，彼此呢都会有一个悟道的过程，那么有一个开解的过程。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幼小衔接呀，还有如来神助啊，就这种心流的感觉。但是我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咱这个就是后台呢，就有的听众在这里面就说，老师，我还是想让你就是聊一聊他不甘心的话题。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应该是一个网名哈，他不是真名。真名大家我一再和大家说，如果你要是真名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识别，我认为他那是真名，我就不会读了。因为他的叫配分，这个配这个分呢都是很特别不好写的那个啊，所以吧，我想他不是真名，他应该不是真名。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你好，这个一定都是我们的，一说燕秋老师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您讲的情感的话题我始终在听，我和这个异性只是朋友，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大家都在场，公开相处，但是呢 私下呢，我们会送一些互送小礼品，偶尔呢会单独吐槽婚姻里的那个委屈。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多一个懂我的朋友，又是一个懂我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得佩服那个这个听众啊，又是想懂我。然后他说，老师，已婚之后呢，到底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听了您的这个直播，老师，我还是不甘心，这边界到底划在哪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前几期讲了一些擦边球啊，情感的擦边球啊，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都以为，那我也没有越界呀，那怎么？另外，包括甚至都不见面，在网络上啊。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一部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我这位听众，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还是不甘心，他还是不甘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其实他不甘心，不甘心在哪儿？那么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假如我今天说话说重了，那么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谅解。同时呢，假如我今天说话再重一点，因为前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可能假如我说话再重一点，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识别，这里我没有带情绪啊，也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那么已婚之后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他说：“哎呀，其实已婚之后啊，不是完全说没有说异性知己，不是说的绝对化的，就是你一定不能有异性朋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可以有异性朋友的，但是绝对不存在没有限度的那种灵魂知己，绝对不能相处这样的。有了这种擦边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都能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树立一种边界感。因为普通的异性朋友呢，话题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围绕着生活呀、工作呀、公共的一些事件呐，然后就是他不会

深度倾诉的，他不会深度倾诉的。有的时候像深度倾诉婚姻里那种伤痛啊，内心的孤独啊，也不会单独的相互赠送一点什么，到了什么生日了，什么各种节日了，什么互送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不会的。大家要知道呢，互送一些特殊的礼物，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通过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单独的不能够拿出来的，不能见光的这种礼物，你就记住，这可能就会真的就是差别了，真的就是差别了。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其实真正的啥叫边界呀？啥叫边界呀？边界其实尺度挺简单的，边界的尺度真的挺简单的。我喝口水啊。

因为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我就想，今天我可能还要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话，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也想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能接受啊？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佩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就大胆地说，你说啥我都能接受，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对我的信任，特别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佩芬也挺感谢你的哈，因为你说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你说是不甘心的，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感觉这是好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在不甘心，真的都是在不甘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这个边界呀，不是说你不可以一定有异性朋友，但这个边界太重要了。但那个边界的界限是啥呀？这个边界的界限其实特别的简单，真的特别简单。第一个，所有的来往可以光明正大，你就记住可以光明正大，不刻意隐瞒你，就是婚姻中的另一方，你不刻意隐瞒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要把婚姻内部委屈啥的，生活中哪也没有委屈的，对不对呀？这种委屈长期的倾诉给同一个异性，你可以偶尔说两句吐点槽都无所谓，但是呢你长期的固定的倾诉给一个人就不太合适，就不太合适。另外呢，尽量不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那个私密的场景，尽量不制造这样的场景。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谁，你说你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感性中，那么你可能会有一种情绪的一些波动，但是你理性呢，有的时候呢你理性可能保持一个边界，但人的理性啊，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啥有些人就犯了那种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人的理性有时在感性面前是无能为力，那你就犯错了，然后你过后你多，那你后悔就晚了，对不对呀？你别太过度的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讲心理的哈，我们就从人性，从心理的本身的角度讲，我们就是先抛开道德伦理法律，先抛开这个部分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犯错误，这些人你说的道德人品好不好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刻他的理性没有战胜他的感性。因为人就是这样呢，你要就是你一定记住今天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感性，你就记住人的理性在感性面前有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所以一定记住我这一句话。当你记住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能一想想，哎呀，燕秋老师说过这话，所以你到关键时候，想想，算了，那你就算了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知道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制造那种私密的空间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时候，

然后你们会共享一些彼此婚姻里的彼此吐个槽什么的哈。那么这份关系很容易滑向暧昧呀，太容易了。不是说他的你我人品呢，你人品先别提人品的事儿，就从人性本身角度讲，就是感性和理性这个部分，你的理性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理性和感性，理性在感性面前真的就是他不那么强大呀。要有几个能那么强大，就说人像什么就是坐怀不乱，那不是说坐怀乱与不乱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在这个感性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本能的东西往往是特别强大的。为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犯懒呢？犯懒不就是一种本能，就有一种惰性吗？本能的一种惰性吗？对不对呀？说因为本能有这种惰性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尽管说哎呀我应该去出去干点啥，先算了吧，我再歇会儿吧。为啥你歇会儿？不就是你那个你的感性战胜理性的吗？对不对？所以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吧，就是感性和理性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放到了就是异性关系里面，你就记住有的时候这个你的理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反正你是非常容易打不败这个感性，感性一般都能打败理性了。因为人的本能啊，为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呢？内驱力你就记住，它要一起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所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等以后我给大家就讲，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包括我们工作的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调动它，怎么调动它。有的时候呢，我们做有些事呢，我们是自动的就调动了，自动的就调动了，但是内驱力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你要记住，感性和理性别太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觉得啊我们谁也不也不就是彼此影响家庭，也不越轨。哎呀，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其实我们这位听众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老师真的想告诉你，你不是甘心也不是不甘心，在这里面好好听听今天咱们的交流。你也告诉我了，我咋说都行对吧？但我真的可能要说点重话，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你就记住一个，从理性上来讲，从感性上来讲，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理性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无能为力。你就记住这一点，别太过度相信自己。所以吧，你要不相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别往跟前凑合，别往跟前凑合。你凑合完了以后，你受不回来咋办呢？对不对呀？顺势啪就往下去了，那就晚了，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嘴上说：“哎呀，这是我的知己，什么蓝颜知己，什么红颜知己的。”实际上啊，在婚姻之外，你就去寻找情绪的那个，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跟你一起陪伴，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对不对呀？时间久了，日久生情啊！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就像我们前几天谈的办公室恋情，那不就在一个办公室没啥事儿，总去聊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那么日久生情很常见呢。时间久了，你说分寸感，哎呀咋掌握呀？对不对呀？那很容易抽压，就说出了一些或者是做出一些让你后悔的事儿。所以这分寸感是很难把握的，很难把握的，就是特别容易失手，真的是特别容易失手。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也想说一稍微重一点的话吧。其实你在这里，你的不甘心，实际上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你我感觉就是一种执念。其实这里面就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的，其实可能不是你，有很多的中年女性，她都有这种执念，她都有这种执念。结了婚，人到中年了，自己有没有爱人呢？有。一的有爱人，有没有闺蜜呢？有的有，有的没有。然后呢，有的呢有，就是同性的挚友，也有的没有。那为什么就是心里的有些，因为人的苦恼是正常的，对不？那么心。

你的苦恼啊，婚姻中的那些委屈呀、啊，另外有时在夜里那种孤独，夜里那种孤独，其实你偏偏就不愿和枕边人去倾诉，不愿和自己的枕边人去倾诉，也不愿跟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去倾诉，唯一的一定要找一个异性的朋友来倾诉，要找一个异性朋友倾诉。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包括有这种执念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就问问自己的本心，问问自己的本心哈、啊，你执着于拥有那个专属的那个异性的知己，你像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执念。有人啊，我终于找到知己，终于找到懂我的，终于找到深深真爱。接下来你听我跟咱一起来聊一聊，啥叫知己，啥叫真爱，啥叫懂你呀、啊？你就想一想，你执着于专属那个异性的知己，如果你跟很多人说没有问题，对不？你就跟一个人说，总跟他说，你就记住，执着于跟这个专属的这个异性朋友掏心掏肺的吐槽你的婚姻呐、啊，吐槽你的各种烦恼啊，生活中各种那是一地鸡毛啊，各种不容易呀、啊，你就吐槽这个，那么你就只要想想，你到底想在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你自己琢磨一下，你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这个异性的身上你想得到什么？到底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期待。因为我研究心理的，我只讲心理，我不讲生理，我不讲生理，我只讲心理。那么你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或者填补你什么样的隐秘的一个需求，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自己琢磨，为什么要执着于、执念于一个专属的一个意向？他在这个里面，你想从他这儿满足你什么？你想得到什么？自然就说，我什么都，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不能说你是骗人，但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问问自己，你到底你想从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想满足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满足一个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是填补你什么样的，或者是一个隐秘的需求。因为我讲心理的，我只说心理的需求，因为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生理的心理的是都有的，那么我只讲心理，其他东西大家自己琢磨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想哈，你在这个当你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啊，你不用跟老公说，大概率就怕争吵，大概率怕他不爱听，对不对呀？怕不被理解，怕被嫌弃，怕说你那么矫情呢，哎呀，就生活就那样吧。因为男人有的都是那，哎，就那样，这么说啥，这么叨啥都，他不爱听，他不爱听。因为男人的思维的线条和女人的思维线条，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跟那个好姐妹说啥，你感觉哎呀，他那共情可能还不到位，因为他的共情不到位，也就是说好姐妹的共情满足不了你的心理需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体会不到你的难处，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外人，你就选择了一个外人，一个异性倾诉。其实在本质上呢，你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单纯的有人倾听，根本就不是想单纯的有人倾听。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你想要的什么是异性带给你的特殊的那种情感的优越感，特殊的一种情感的优越感，你想在异性身上得到啥？被崇拜，被温柔以待，被崇拜，被温柔以待，然后被无限包容，被无限包容的那种虚荣感，它
曾经得到是这个，你想得到可能在婚内，因为婚姻归于平静以后，你可能得

就是暂时还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么想去那儿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贪恋的是什么？你一定有贪恋，不想负责，对不对？因为这段感情不用谁负责，对不对？也不用柴米油盐，也不用家庭那种家长里短，对不对？而且在这个里面就是100%的情绪的那种轻松感，100%情绪的轻松感。其实说白了，咋说呢，你不是没人诉说，你不是没人诉说，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啊，你不是没人诉说，你只是想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特殊对待。其实你是在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或者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情感的虚荣，情感的虚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就是同伴的自尊，然后呢异性的自尊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所以吧，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所有打着那种纯朋友纯知己这种旗号的，可以那什么频繁的和异性的深度的进行深夜的那种，或者是平时的那种隐秘状态的那种婚姻的隐私啊，倾诉啊，宣泄个人情绪情感的那种关系，从根源上就已经越界了，已经越界了。其实成年人的婚姻越界呀，最清醒的就是认知，就是啥，最清醒的认知就是啥，就是婚姻的苦，其实谁的婚姻都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就是婚姻的苦，你就记住婚内解决，别走到了民政局，到民政局又查得晚了，到民政局又都晚了，就婚内解决。就是这婚姻的苦你就记住，或者婚姻遇到一些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就是婚内解决。因为解决了以后，哎，过去就过去了。另外心里的委屈尽量什么同性倾诉，尽量的同性倾诉，或者是呢在一个团体中沙龙中可以进行倾诉。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年人的中年人的成熟啊，就最好主动的避开一个什么东西啊，避开那种私密的情景，尽量避开这个，尽量避开，你这样就能守住你的分寸和你的底线，守住这种分寸和底线，你才能守护住婚姻。其实这就是中年女性的最高的情感智慧，最高的情感智慧。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佩芬这位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哎呀，说老师感谢，感谢你耐心的解读。嗯，在这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一点野蛮解读的成分啊，也请你包涵啊。大概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然后从人性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讨论。其实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谁都会有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来婚姻，其实它和那个人生吧，婚姻和人生是一样的，它和心电图都是一样的。心电图你看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波浪起伏的，都是波浪起伏的，婚姻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不能称职。你就记住一点矛盾都没有，咔嚓都称职了，你就记住那一称职了那就该圆满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这都是，甚至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小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你就记住哈，以责任为边界，一定以责任为边界。然后呢，你就想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都在婚姻内解决。然后不去寻找外面的，外面东西有没有，就是会不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呢？有，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但是为啥要但是啊？因为你已经走进婚姻了，人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呢，就有取舍了，就有取舍，你就要舍到很多东西，但同时你要拥有很多。

包装啊都有所，就是你不会把你自己全部敞开给对方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外面呢，就是对方的面前，你就像一个初恋的人似的，那都把自己最好的地方体现给对方。实际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你不甘心。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真想跟你说，你所谓的不甘心，其实你心里心智上情感那个部分，你一定有个退行，像小孩，像那青春期一样，不能说完全像小孩啊，像青春期一样，你还想享受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再次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你走进婚姻就放弃了，那么你就要，但是你舍了那个，你得到了如何更好的经营你这样一份就是毫无保留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讲讲，你想想你还甘心吗？你说像今天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我还是不甘心，你还甘心吗？我希望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我们这个佩芬说了，老师我有点甘心了，有点甘心了。好，你有点甘心，甘心了，那么就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呢聊，应该说你可能真的听进去一点点，慢慢来，别着急。有好多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就完全解决了，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的，戒断了婚外的暧昧，回归家庭得需要多长时间？哎呦，我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告诉我一下子，那么如果真的就是你外面有暧昧了，然后想回归家庭，你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有暧昧，然后现在回来了，现在他想问我有一个多长时间，这个可咋说呢？这个呀，他说的在这个里面就他就想问老师，到底我就是明明已经回头了，但还是久久走不出来，我得需要多长多久？哎呀，那需要多久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想回归了得多久呢？其实我真的就是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能主动停下来跑偏的脚步啊，斩断。其实暧昧有的是让人上瘾的，它像毒品似的，就是情感有的是就是属于精神毒品一样。你看那毒品呢是属于那啥，这像精神毒品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让人上瘾的暧昧。现在你义无反顾的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个事儿。其实在这里面就说的，你的理性战胜了你的感性，你是很厉害的，很不容易的了。你战胜了你内心的贪念，内心的贪念和你的惰性，那个惰性，因为人顺着感性走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清醒，你也挺勇敢的，在这里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啊，你就说的多长时间能断，多长时间能断，这个时间可真不是那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和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说断了可能今天完事了，隔个三天两天的人就真就彻底断了，有的个性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就是不同。但有些人就会藕断丝连，他是渐行渐远，他每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这种他就像他这种戒断吧，就像戒毒一样，像戒毒一样，他不是说瞬间你说一个开关说咔呀你过来，不是这样的，渐进的情绪的排毒，就像我们身体排毒一样，情绪排毒啊，他就把你那个念想，其实你就是一个执念，把这个执念如何给它断掉，如何给它断掉。你就说有些人说我头一天完事，第二天我就清空记忆了，哎呦我的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没遇到过，但不能说没有，但目前来讲我是没遇到过。

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遇到过没有，我是没遇到过呀。就是实际上往往吧，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是个常态。但是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种阶段呢是长，就是我就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它就跟那戒毒似的，生理心理的一个正常反应，一个正常的反应，正常的一个过程。要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就告诉我吧，得用多长时间，这我怎么告诉你呀？老师你就告诉我能用多长时间，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啊，假如我就给你个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哈，有的人我还跟你说，就有的人你可能三天两天，就是一周左右彻底断了拉倒了，完事儿了，转身就完事儿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就假如按照常态来看呢，就是我们按照就比如说一般戒断吧，我用戒断的反应吧，戒断反应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吧。你比如说头三个月是最煎熬的，最容易反复的阶段，最煎熬最反复的阶段。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想说太多不说了，因为说多了吧我就怕到时候哎呀不说了啊。但我就说哈，首先第一个我就说的阶段吧，按照阶段说吧，你就记住头三个月很难，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头三个月内要有强烈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提起注意，头三个月强烈反复以后很容易粘连，很容易粘连，必须专业的干预，专业的干预还得需要一定过程，看你粘连到啥程度啊。就在这个里面头三个月，一般正常的啊，就正常从阶段反应来看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内耗，想量就你的想念就念想最汹涌的时期，最汹涌的时期，你习惯翻开对方那些动态呀，回想哎呀那些聊天的细节啊，然后怀念所谓的被懂得的那个感觉呀，那种感受啊，然后甚至你还会莫名的委屈，莫名的委屈，甚至还有后悔，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你大脑呢，有的时候头三个月的时候会反复回放那啥，你那个最温柔那个瞬间，最美好那个瞬间，你总是在回放这个东西，你不去想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伤害，你不会想这个，这是人，就是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你要戒掉一个人或者是戒掉一段关系呀，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但你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被习惯性的被共情，习惯性的被偏爱，习惯性的对方那种就是认真倾听那种惯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其实际上吧，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然后你形成那个念想，就是习惯形成那个念想，然后突然戒断，就是中断了，突然戒断哈，它就像戒糖戒瘾，你看吸烟是什么样的，就一下把烟戒断了，就烟就会出现一些有时候空虚啊，心慌啊，那种反复的那种戒断反应啊，甚至头痛啊，反正啥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但你要知道呢，就所有这个反应都是常态，你要一定记住它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头三个月是容易心理崩盘的，容易心理崩盘的，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转换型人格，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其他隔离型人格的，就这样的，如果要是反复的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往往会很重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内驱力，一定顶住，一定顶住，你顶不住的是。

就记住，一定要早做一个干预，别等顶不住垮了再找干预的时候，就是那调整起来能不能调整能，但是那是你付出的努力和就是咨询师付出的努力，那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这是头三个月，如果到了半年左右，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是慢慢哎呀平淡了，慢慢就平淡了，因为你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和他联系，习惯了不和他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你就习惯了。其实一个新的习惯就代替了另一个习惯，就原来那个习惯。当代替了这种习惯以后，就是各种哎呀，就慢慢就降温了。你的执念就开始，就是执念就松动了，你的执念就松动的。头三个月拉扯是比较强烈的，头一拉扯比较，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偶尔还会想一想，但是呢，不会陷入长时期的内耗了，不会了。然后你也就慢慢的回头呢，再回头想那段呢，哎，不过就想一段故事。甚至像想别人的事一样，你只是想一想而已，只是想一想而已了。就是，然后呢，你也会不带滤镜了，慢慢就不带滤镜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三个月之内还带着滤镜呢，看着对方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你到了三到六个月这个段的时候，就不怎么带滤镜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内在的，就是清醒就会越来越多。你清醒的会越来越多，你主动把心事就会真的收回来，放到家庭里来，慢慢就放回来了。然后一般彻底阶段，小一年吧，小一年吧，小一年以后，一般情况下真的就放下了。在这里，男人放下的快，女人放下的慢，因为男人在这个段关系里他所追求的和女人在这段关系里他所想自己满足的他不同，女人更多想满足一些心理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而男人在这里更多的是通过甜言蜜语满足他的是生理的需求，他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这个不绝对啊，我只能说我不绝对啊，但就是这男人和女人他满足的需求不同，满足的需求不同。说一个中年女性哈，当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了，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为什么别人能很快放下，我却反复走不出来？你为啥反复走不出来？然后他这个名字呢，写个点点点省略号，他没写什么什么，就是点点点。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为啥你反反复复走不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就走不出来，你就反反复复走不出来，你也不是说你有多爱对方，你有多爱对方呢，对不对呀？你不是多爱对方，只是你可能你在婚那个缺口吧，可以说没有补上，就是没有补上。你其实你可能就认为我孤独了，我就得要有陪伴，我孤独了，就是我就得要有一个这个陪伴呢，才能疗愈我自己。实际上啊，孤独是人性啊，谁不孤独啊？但是人要能够走过孤独，能够面对孤独，你才成熟起来。因为人性本孤独，人性本孤独，你一定记住这一点。不是说你孤独了就一定有人陪伴。因为在这个里你要知道呢，你要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为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特别的丰富啊？人的内心世界丰富也是在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和解。但同时你要知道呢，啥叫孤独，你要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哈，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孤独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所有的孤独一定有了陪伴然后你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要懂，以后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话题，因为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吧有好多的心理学的话题呢，就是它的议题它都和哲学相关。所以吧你看哲学都说你是谁，我们研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

那么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问自己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不就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其实变相的不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在探讨我到底是谁呢，不是变相探讨这个话题吗？它是个哲学话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反反复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呢你的孤独不是一定要人陪伴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是个执念，你就是有多爱对方的。啥叫爱呀？看得见摸得着啊。你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爱是啥呀？你就记住，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种亲情，是回归家庭的那种温度，回归家庭的那个温暖。你在外面你能，他能给你啥呀？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就是暧昧吧，可能他有的时候也不是凭空让人上瘾的，不是凭空就让人上瘾的，他也不是这样，因为他能精准的填补。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生活中永远，在社会生活永远都有空缺的，而是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暧昧就精准的填补了你婚姻所缺失的那一部分，那个温柔啊，被倾听啊，那种偏爱呀、啊、那等结婚那么长时间了，谁他妈偏爱谁呀、啊、谁他妈宠着谁呀、啊、但也有的就是那个夫妻俩，就是男人就特别宠着他媳妇儿的，也有媳妇儿特别宠着他丈夫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啊。但也有的那个生活就是，哎呀，归于平淡了，说了就这样，生活不就这样如此吗？别人咋过咱咋过呗，对不对？这不就老百姓的生活吗？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嘛，他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缺口啊，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人上瘾，就是总是贪恋呐、留恋呐、那个慰藉。实际上你就记住，你就得到那个缺口，好像是得到了，但你在婚姻中丢失的东西更多。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一个道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那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吧，我们生活你得顺呢，你哪一个你合适啊，对不对？哪一个你就想想啊，你要这一块钱，你还要这个100块钱呢，对不对呀？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吧，还剩几分钟10分钟的时间哈，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其实我今天话题就是，今天就是后台留言的人好几个，这几位这个题我感觉都挺有代表性的。然后当然我还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出更多的话题哈。然后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有些话题留着明天来讲，因为我们每一天话题都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关于不仅是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感谢你啊。但是我也想把就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情感拉扯的这帮人，努力的自己回归家庭的这部分人啊，或者说认真改错的这边听众啊，或者这个姐妹们嘛哈，可以说我就想给大家一些方法，给大家一套方法，也许这套方法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个戒断期，能够抽离出来，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你就记住，断就断干净了，断一定要断干净，不给自己任何回头的余地，包括什么微信呐、什么微博呀、什么抖音呐、什么反正各种所有的东西啊，你就记住全都截断，全都删掉，电话呀、什么各种什么留言呢，所有的东西就记住全删掉，也就是说让他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没有痕迹，一定断干净，一定断干净，这是我这么

多年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的一个经验，一个经验。当然了，你断不断，这是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建议，我只是一个建议。其实你就记住人说的放下，放下的前提是啥？不就是隔绝这种诱惑吗？隔绝这种诱惑，你也别偷看，你也别偷摸的，你一看你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你就回忆各种各样的闪回呀，就该有了。你就记住，不保留任何的什么聊天啊、照片呢、啊，就是。你说或者哎呀，我们做普通朋友，你就说那都骗人的，你就记住，那都是骗人的，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一定要断得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断得干净。你这样吧，你就可以那讲，就是那些，你只要留有窗口，只要留有窗口，你就记住，你就没有办法脱敏，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脱敏。你没有脱没，你不能彻底脱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抽离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学会彻底的脱敏，偷摸做，把自己这个东西完全抽离出来，对不？你就记住什么，在这个里面，你要多看一眼这种窗口啊，你留的窗口，你就记住，你就多内耗一分。然后呢，你就这个执念，你就多了一份执念。不要有任何的执念，你就记住，彻底清空是治愈的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必须完全给它清干净，必须完全清干净。另外呢，就是允许自己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复，允许，但是不能自我攻击，一定不能自我攻击，要然后自己愧疚啊，然后说又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也不用那个，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还是那说啊，就说你有心动那一刻。并不代表你不好，而是说明啥呢？你在那一刻里，你真的可能还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你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只是呢，当你一个人走进婚姻以后，实际上呢，你就是在向外去追求的时候，只是你的方向错了。方向错了而已，所以吧，不要也不要就是自我攻击或者特别愧疚，没必要，没必要，过去就要过去了。在这个里面呢，允许情绪反复，允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那对我自我强烈的自我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那自我否定最后给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内疚啊抑郁的状态，不，我觉得没必要，过去就是过去了。因为人生过去的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情境，人生的一个故事，你收藏起来就完事儿了。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呢，就像你的潜意识啊，你的记忆，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容量库，你给它放到那个某一个角落，你可能以后呢不再看它，也有可能以后呢，假如看它就像看着一个录像片一样，看着自己啊曾经有那种故事，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有什么情绪的波动了，已经不再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说的，不要自我内耗，就是属于啥呢，不要自我 PUA， 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一定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真的看过一些人是曾经在婚姻中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家里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个部分，然后不断的内耗自己，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人的一生可以走过来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就说你一个错不能走，不那个没有。你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能保证你一个跟头不摔吗？对不对呀？他跟摔个跟头有啥区别呀？对不对？你摔了跟起来呗。就我们骑自行车似的，谁练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没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摔几个跟头啊，对不对？那鼻青脸肿的，膝割了半儿，我们东北人叫割了半儿哈，锦州人哈，膝盖就是膝盖，那谁不整啊？都是血葫芦似的，血葫芦可能又是我们东北话呢，对不？都就是磕破了呗。那么谁没有过呀？过去就过去吧，你就记住，过去了就是我们那个经验。我们一个经验就完事儿了，对不？所以吧，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曾经过去那一段哈，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看清这段。

关系的本质，一定要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然后你可能以前说，哎呀，我那段时间他懂我，其实在这里真的你要看的，他真的懂你吗？你一定要问自己啊，他真的懂你吗？他真的心疼你吗？你一定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他真的懂你吗？懂你什么？他心疼你吗？从多个角度看一看。然后你要问他，愿意为你承担柴米油盐吗？他愿意吗？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你身上那些缺点他能够包容吗？假如就你俩走到一起了以后，就是他也离婚你也离婚了，你俩就走到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在婚外的时候，你又有了其他心动的人，那么他能包容你吗？你的原配可能没问题，他包容你，但他能包容你吗？你想过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就想想哈，他能在婚姻中出轨你，你也能在婚姻中出轨他，你就记住，那么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你俩能有正大光明正大那种安稳吗？能有吗？能有彼此那清清白白那种信任吗？能吗？可能的事儿吗？对不对呀？他曾经在婚姻中有个背叛，你也有个背叛，那么你俩都互相防着。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相啊，其实就是你们俩将来组成一个家庭，你就记住彼此设防的家庭。你想的，哎呀，能是个完整的家庭吗？能安稳吗？对不对呀？婚姻其实不就是一个稳定吗？对不对？婚姻它要求的，我们内心说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这个后方，稳定的后方。其实在这里面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就是外人的婚姻，外面的人你就记住，他的温柔其实都是不用负责任的，他不用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的那种，好像挺慷慨，那他的慷慨的前提是不用负责任，对不对呀？你比如说伴侣好像生活很平淡，生活平淡，但都是默默的兜底呀，那是默默兜底的担当，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担当。他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就是你的伴侣，有可能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用经济实力兜底你；有的呢，他可能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真的是他的人格的魅力。其实人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东西，因为你在婚姻里你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你丈夫的对你的托举，对你的信任，他像哄一个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哄着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想，就是千万别被那些廉价的情感呢蒙蔽了双眼。我这么说可能也会伤一些人呢，但在这里我真的确实想更多的和我们各位中年女性真聊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这些以后，你就记住主动回归家庭，然后呢重建家庭的温情，家庭的温情你就记住，家庭内部东西在家庭特别好解决，然后这个温情也特别容易重新建立，特别容易的。然后另外你把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的东西，你就记住先放到自己身上。你要知道呢，其实孤独有的是可以自处的，是可以自处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在这里面我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话，叫短暂的烟火可以说璀璨一时，但却荒芜一生。婚内的平淡那种安稳才是长久的烟火，就是烟火生活嘛，对不对？朴实无华送 护你的余生。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

0: 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因为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 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 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 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放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哎，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我真是用对了。
0: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
0: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0: 嗯嗯，
3: 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0: 嗯，
3: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0: 嗯，
3: 你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0: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
0: 嗯。
3: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0: 嗯，
3: 也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是吧？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0: 嗯，
3: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0: 嗯，
3: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0: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0: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也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啊，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0: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3: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 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

0: 啊，患病时间久了，那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液就粘稠，血液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156979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是房价中央的李老师吧？
2: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你好。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2: 啊。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拔掉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2: 对，
1: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2: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1: 我山东的。
2: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1: 行
2: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2: 啊。
1: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稳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万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2: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是啊，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2: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1: 对，
2: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2: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2: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1: 对了，李老师，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2: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那可太好了。
2: 嗯，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2: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1: 啊，
2: 为什么非得要用。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1: 嗯，
2: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1: 嗯，
2: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2: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2: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2: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2: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2: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2: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2: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2: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2: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2: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2: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2: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2: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2: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2: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的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 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

0: 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的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 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三副药了。
0: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料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4: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4: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4: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4: 嗯，
0: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有印象。
0: 嗯，
4: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4: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4: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
0: 嗯，
4: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0: 嗯，
4: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0: 嗯，
4: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
0: 嗯
4: 嗯。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嗯，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4: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0: 啊，
4: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0: 嗯嗯，
4: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 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哎呦，我都忘说了，
0: 嗯，
4: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4: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4: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嗯，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4: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 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8: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儿啊。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哈。剧情要是再激烈点儿，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咒念了。公元1697年哈，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这个噶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噶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簪缨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吐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大哥那边呢反冲锋，大哥这边要冲锋呢，噶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的，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噶尔丹不罢耗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噶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 八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

等到把那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戈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亲兵呢把告急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棱两扑棱就让戈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棱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戈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妈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咽了，哪儿那么容易、啊、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哼，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你还真就吃不下去是吧，它根本不往嗓子眼里走。要是赶上对方呢手疾眼快，掐住嗓子眼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戈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戈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戈尔丹呢是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戈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扑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着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岳善王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

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着起来呀，也容易。万味之葛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人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灭迹，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津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酒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那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

红是吧？沙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啊、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跟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看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御医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一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啊，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啊，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啊，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啊。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啊，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面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跟您念叨念叨，您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吧。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那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他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地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

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的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林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掉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吧，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那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怎么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饮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清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

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蔗糕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了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糕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糕，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渴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渴水。这渴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未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

44岁了，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银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儿，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银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悲伤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临河的临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清啊，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7、8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3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那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着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
他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上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啊。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但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3: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4: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5: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2: 大家好。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2: 这么多爱好。
1: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好，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1: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2: 对，小朋友啊。
1: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未到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2: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1: 是的，
2: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1: 是的。
2: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1: 怎么讲？
2: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不息
1: 传承下去。
2: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1: 是的。
2: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吗？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昊天啊。
1: 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2: 他说，这个上天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是啥呀？
1: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2: 是吧？
1: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 锦州全有。
2: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1: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嗯、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嗯、山海福地，
2: 对，
1: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
2: 哎、对，
1: 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2: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1: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2: 对，
1: 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嗯、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2: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1: 味道
2: 食物图腾、
1: 食物的图腾
2: 啊，就是锦州烧烤、
1: 对对对，锦州
2: 拜上天所赐啊，
1: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2: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1: 对，
2: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1: 锦州烧烤

0: 金字招牌、啊、
1: 金字招牌、啊、
0: 确实是是。
1: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
0: 嗯，
1: 烤出来的
0: 春秋。嗯，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1: 把它搞到极致哈、啊。
0: 确确实实
1: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0: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嗯、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对，
0: 能够好吃到什么程度。
1: 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0: 嗯，确实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0: 嗯
1: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0: 这个好像有
1: 传授，
0: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啊，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1: 是吧？
0: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
1: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嗯，
0: 薪水非常高，
1: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
0: 哦、
1: 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
0: 嗯”
1: 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呀、啊，必须解决、啊。
0: 安排
1: 、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哎，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1: 三顿。
0: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1: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0: 对。
1: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0: 嗯，美食美景，
1: 嗯，
0: 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啊，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啊，
0: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哈、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1: 是特别松弛嘛，
0: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1: 就是
0: 这种感觉，真的
1: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0: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1: 朗读对吧？
0: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2: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1: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

0: 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我们合作成功，
1: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抱出去，然后再抱进来，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0: 哎，那个被子里就有阳光的味道，
1: 阳光的味道
0: 啊
1: 特别特别的喜欢。
0: 你小时候就喜欢，
1: 是的，
0: 哎，太聪明了，
1: 是吗？
0: 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1: 哦，
0: 啊，你等于补能量。
1: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0: 你长得这么壮呢，
1: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0: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
1: 是
0: 啥呀？
2: 和雪差不多，
1: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0: 是。
1: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0: 清新
1: 的味道，
0: 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1: 润肺啊，
0: 对，
1: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0: 我也是，
1: 是吧？
0: 我也是，
1: 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不能，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0: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1: 是的，是
0: 不同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哎，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啊，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
1: 千年锦绣，
0: 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1: 你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0: 海洋蓝，
1: 海洋蓝，
0: 生态绿，
1: 生态绿
0: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对吧？
1: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0: 对，
1: 渤海湾这个。
0: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吧，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

0: 传翻版的家庭赛、啊、
1: 走进平民、
0: 啊、
1: 走进百姓，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嗯，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0: 要善于观察，
1: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
2: 嗯，
1: 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
2: 嗯
1: 嗯，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嗯、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嗯、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嗯、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3: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哦、东湖美景。 嗯，
0: 嗯，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嗯、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
0: 坝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嗯、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主张说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嗯，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
0: 嗯，
1: 哦，笔架山，笔峰插海。
0: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0: 咱锦州是唯一的吧？嗯、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落
0: ，
1: 然后
0: 天潮现出来两次、
1: 嗯，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总之吧、嗯，我们是奇观嘛，
1: 嗯，
0: 就是很珍贵的意思，
1: 确确实实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祖师，对吧、
0: 嗯、
1: 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未到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祖师。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
0: 古
2: 塔公园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2: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啊，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2: 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2: 现在是鸽子，还有塔燕，
0: 升级了
2: 啊。
0: 古塔昏鸦，紫荆昭序。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
2: 东雨。
0: 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师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2: 1057年、
0: 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2: 有维修了啊，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还长个儿了。
2: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2: 几面的？
1: 六面吧。
2: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
2: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十三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 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
1: 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2: 城东
1: 送给城东十八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显得恰切祥瑞，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朝序。每晨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嗯，刚刚我们说古塔昏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朝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你给崔世贤，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朝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昊天，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2: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对。
2: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
2: 来，
0: 东来
2: 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2: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处，
2: 对，
0: 就折钩处啊，
2: 就那个地方。
0: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2: 对，
0: 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又很浪漫，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东来，
0: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特别。

0: 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金山，
1: 哦，
0: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1: 嗯哼，真的非常好。
0: 嗯，
1: 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
0: 嗯，
1: 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2: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1: 现在这个临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0: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
1: 嗯嗯嗯，
0: 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
1: 嗯，
0: 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1: 十二景古井，十二景，
0: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
1: 嗯，
0: 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
1: 嗯，
0: 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1: 嗯，
0: 那书法也不错。
1: 嗯，
0: 他是河北保定人。
1: 嗯，
0: 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
1: 嗯，
0: 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1: 嗯，不繁忙的时候，嗯，
0: 哎，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
1: 嗯，
0: 哎，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
1: 嗯，
0: 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以奇，金海山更爽，
1: 嗯，
0: 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
1: 嗯，
0: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他这个景吧，他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十五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
1: 嗯，对对对，
0: 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
1: 嗯嗯嗯，
0: 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
1: 嗯嗯嗯，
0: 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嗯，
1: 是是是
0: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1: 是是是
0: 啊，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嗯，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0: 对对，
1: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嗯，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2: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0: 世界闻名，笔锋茶海，潮饮线，潮涨落。
1: 对，
0: 一条
1: 推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0: 哎，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1: 天桥，对，笔架天桥。
0: 笔架天桥
1: 啊，
0: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2: 去
0: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0: 确确实实。
1: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对对对。
1: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0: 哎。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纹。没有人会分辨是小凌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
1: 郝田老师读得太好了啊。
0: 这锦水回纹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1: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0: 对，
1: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0: 倒流，
1: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0: 风一吹，
1: 这个风一吹，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0: 啊，
1: 就看得很明显。
0: 非常非常的美。
1: 对
0: 啊，
1: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纹的这个一个景色，
0: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1: 会
0: 、
1: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招序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1: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冈。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向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0: 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1: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吗？
0: 对，区域规划呢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1: 对，
0: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1: 对
0: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1: 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0: 水面上
1: 的那个情景。
0: 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1: 对，
0: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2: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蓬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韩将军、清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0: 嗯，这段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1: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2: 嗯，
0: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1: 嗯，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棚嘛。
0: 嗯。
1: 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1: 对，
0: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0: 名字、哦，
1: 所以有了这首诗。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1: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2: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仙藤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正在等着，这独特的滋味，
0: 只有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和灵和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
0: 哦，是，
1: 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
0: 哦，
1: 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0: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1: 《灯火锦州》
0: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好的。我
0: 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2: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2: 就特别有感触，是吧？
0: 嗯。
2: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你说听雨，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
0: 是
2: 吧？
0: 这雨下的不小，还
2: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啊。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2: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2: 是这样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你的故事，聊一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的故事。我们大家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呢聊一聊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些点、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呢都在讲的一些话题，就是讲的呢，一开始我们是从这个危机干预讲到了挫折，讲到了内耗，然后又讲到了配得感。那么在配得感呢，就是我们就是前几期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聊到了情感，而且聊到了中年女性的情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聊到这个中年女性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呢，可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听众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互动的特别的热烈，真是特别的热烈。因为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真的总是，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家可能有着同款的面对的一些状态，同款的或者说同款的一些困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都是不断的在后台进行互动。我记得在前几期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众呢都在互动的过程中，因为互动比较多，然后也是我们就得一位一位的，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聊一些话题。那么我记得在这个上一周聊的时候，前几期聊的时候呢，有的听众呢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现状呢和我们在一起进行分享，在一起分享。真的在这里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宋佳，感谢宋佳，每天都看见他激情高照，大拿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有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新老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呢，可以说现在是办的，就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啊。就有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啊，就现在这个星光夜话栏目都成我们的一个心流了， 心流，我感觉这是挺有意思。我其实我在也想给大家讲讲啥叫心流，真的啥叫心流。其实啥叫心流，当成为大家心流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是特别有自豪感的，特别有成就感的。因为这个心流啊，心流在这个里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老百姓说的如有神助，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看看我今天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啊。但是我现在呢，我想回答大家几个话题。其实今天话题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呢，在咱就是那个直播没开始的时候呢，我直播间就打开了。打开的时候，现在就已经有人，开始留言了。现在有，我看有留言的，有那个就是女性的情感话题，但也有呢，就是幼小衔接，就进入马上就进入那个小学的关键，阶段了，就是这个幼小衔接的那个，就是一些家庭的，看到孩子那个现状呢，家长的一些困惑，这些问题都有。这样啊，我呢，先就是回答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位舒瑶这位听众朋友，我先回答一下他的话题，我们一点一点来。然后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不断的我们大家进行互动，不断的进行互动。这位听众朋友他这叫苏瑶，这一定是一个网名，这个如果要实名我肯定不读了，呵呵，他是一个网名。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还是我还是那样，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也特别温暖，因为他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燕秋老师您好。我的特别好的一个姐妹遇到一个让她心动的人，哎呀，我就是一说这个哈，其实我就感觉哈，就我们特别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新闻夜话听众朋友，可以说真都是特别的，有特别爱心呢，特别助人呢，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情节，可能真的都有一个情节，就说我们可能前两天就谈到了中年情感话题这部分哈，然后你看他的这里面，舒瑶也是在为他的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呢，在。就是描述这个事儿哈，分享这个事儿。他说的这样哈，我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姐妹，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人。她很清醒，她不会离婚，也不会发生关系，但是她呢，就是控制不住，想偶尔和对方见面聊一聊。老师，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在婚姻之内，她还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心动吗？这个心动本身有错吗？我怎么劝他？哎呀，所以吧，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各位听众真都是充满了就是特别大爱的，哎呀，都是充满大爱的人。其实在这里面，关于其实舒瑶哈，关于你这位好姐妹哈，你这位好姐妹，这样不用打，她不用打太多了。这些就够了，咱就先聊到这些。因为舒瑶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描述太多我也不会读出来。因为这个里面咱这星光夜话呢和大家聊这个事儿，但是呢不涉及隐私，不涉及隐私。不用谢，这是我们职业伦理，这是我们的职业伦理。关于这个吧，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他的好姐妹哈，就是他是属于啥呢？我感觉既感性又是一个理性的，其实很感性也很理性。他感性呢，因为他有心动的过程；他理性呢，是因为他很清醒，他自己不能离婚，而且呢，也不想呢越界，也不想越界。但在这里面，他就是但有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偶尔想和对方见个面聊一聊，还偶尔有这样一种想法和冲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我感觉这也是很多中年女性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因为心动的本身没有错，心动的本身没有错，心动的本身说明啥？说明你年轻有激情，我感觉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错的。 其实你人到中年了，你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你依然会对别人有好感呢。其实这是人性，我倒认为这是人性，它不是罪过。其实我感觉吧，错的不是心，就是心里泛起那种心动啊，像年轻人悸动的那个过程，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份心动。我感觉这是我们成年人要面对的。啥叫成熟啊？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和成年人他不一样，就在哪儿呢？在这里如何对待。你看年轻的小孩，我今天看挺好的，跟他相处，我觉得另一个好，那我可能又和别人相处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责任在里面，他没有责任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在这里面也是不断的跟在相处的过程中，在锻炼着如何就是处理一些情感的亲密关系，也在处理就是学习的过程。其实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舒瑶这位听众朋友啊，你的好姐妹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中年人呢，你可以把心动放在心里。啥叫成熟呢？就是把心动放在心里，就当成那种一闪而过的一个风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照相也好啊，录像也好，真的就是我们以我们那个水平真的录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灵魂能感受得到那个江河湖海呀，那个大山大川呢，就是它的那种就是特别能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我们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照不出来。你看有我记得我和爱人去那个版纳呀，去这个苍山洱海的什么，我就感觉我都没照出来，但是这种震撼呢始终是在我心里，我能记一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心动，我感觉就啥呢，放在心里，就把它当作一闪而过的风景，在心里留存下来，把它当作一个故事，人生的一个境遇，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境遇。但如果假如你这个好姐妹呢，假如你真的就是想主动去创造机会，然后频繁的去见面啊，聊天啊，就是持续的滋养的这份感情，这份友情，就是持续的去滋养它，主动的触碰，这是婚姻的那个边界，他在触碰婚姻的边界呀。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宋家，感谢心中美丽，送的爱心呢，特别感谢啊。其实如果要持续的你去滋养这份情谊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这是一种情谊，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情谊。你真的就在主动的触碰婚姻的边界，真的是在主动的触碰。因为婚姻呢，其实婚姻不是要把人变成没有感觉的一个木头人，不是这样，婚姻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懂得什么呢？有一种自我的约束，有一种责任，把欣赏呢放在心里。其实要懂得一种审美，其实婚姻是让人更好的培养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不去主动创造这个独处和倾诉啊这样一个机会，也不去主动的给这份心动呢一个发酵的土壤，这是成熟，这是一份成熟。其实中年人的成熟啊，可以说不是再也不会心动啊，不是这样，不是说你再也不会心动了，而是分得清什么是你内心的那个感受，什么是现实的责任。然后呢，就是做一个感受呢，可以说你没有办法管控，对不？但是行为你可以选择。你感受你来了，你就其实是谁能控制得了，谁也控制不了，但是你行为可以选择。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审美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我记得在马斯洛呢，在他就是需求五层次论，可能很 很多学过心理学的，学过哲学的，就是学过就是这个社会学的，可能都知道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论。当时他需要五层次论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曾有那第一个我们生理的需求吧，对不？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然后还有就是自我成长的需求。那么当时自我成长呢，是每一个人都想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但是他这里面呢，马斯洛其实在他临终前的一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其实还有个需求叫审美的需求，但是他第二年没有研究，没等研究呢他就去世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学到就是那个马斯洛审美需求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有特别深的感触，因为审美需求高于这个自我实现的需求，高于自我实现。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叫自我实践，什么叫审美的需求。其实这种心动的状态就是一个审美的需求，就是一个审美的需求。但是作为我们成年人，要这如何安放自己呢？这个审美的需求都是要有的，但同时呢，你如何让那个审美的需求呢变成你人生的修为？这就是对行为的把控，就是你行为是可以选择的，对行为选择的。因为你不是一个小孩了，对不对呀？你不是一个孩子了，你就是像有些人，你说就是在婚外呢，甚至有的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今天一段婚外情，明天一段婚外情。其实有的人有婚外情的，你说这人品质很不好吗？其实你要仔细跟他一聊，不是品质不好，但是他呢，他的内心就是属于什么，在这里他对行为选择的过程，他的审美需求我感觉这是做得不错，真的很好，但只是不成熟，在行为选择上没有呢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没有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就是人吧，就是你可以心动，但是要行为的选择，懂得选择，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你这样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你把它放到责任放到第一位的时候，那么你就可能在这个里面呢，既享受呢，这种，因为在你享受啥，是你，在滋养你自己的这个灵魂。你在滋养你自己的灵魂，如果你在不断滋养外面的情感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就你的灵魂在这个里面真的可能这就需要你面临的课题，但你的课题真的你没有解决太好。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为啥有的时候就说，我说你看有些人他没有，你说人品也没啥大问题，为啥？就是他的心态、心智啊、心态啊，在那一时刻他不成熟，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吧，就是一有了心动心悸了，马上就付诸行动，那不行。为啥说不行？是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课题，你需要一个解，这需要你解决的一个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若水明心说老师好，若水明心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吧，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就是你不去制造这份发酵的土壤，不给他一个这样发酵土壤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内心的感受啊，什么是现实的责任，当你分得清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那你的课题就很好的解决了，你也就慢慢成熟起来了。有的时候人30岁40岁50甚至60岁还有是大男孩大女孩的那种感觉呢，还有呢，因为人的成熟啊是一生的课题，它是一生的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从这个人性本身角度上，为啥我说你心痛不是错，心痛不是心动啊，它不是错， 据说命心里还很年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你有人生的动力呀，你有人生的动力呀，因为人呢终生都有审美的需求，人的终身都有的，而且呢心动是本能，心动是本能。你无论你25了还是52了62了，你就记住一个，当你就遇到一个，无论是男人女人，遇到一个温暖的优秀的懂自己的，那产生好感很正常，它不是坏事，它不是罪，不是过。但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种就是对审美需求，审美的一个需要，它不是肮脏，它也不是背叛，在这里真的不是背叛。但是人就是人性的那种本能啊，人性的本能还需要啥？你之所以人性就是和其他的种类它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它有个边界，它有一个边界，即使你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需求，但是更要懂得克制，必须懂得克制，这是你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成熟的重要一个标志，就包括我们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当他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的那种萌动的时候，那不也是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吗？对不？所以人到了就是中年的时候，你有这种时候，你想想你青春期时候是不是你怎么过来的，那么这时候你也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你真的是需要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人可能都说需要一种自由，但在这种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的自由不是这样的，这自由一定是啥呢？有边界的自由，一定是有边界的自由，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啥？人如果要放纵啊，人如果要放纵，那是低级的人性，那是低级的人性，是不是人性？它也是一种，但是你要能驯服本能，你守住底线，那你就是作为人性来讲，你就走到了高级的成年人的那种修为，成年人的修为。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嘛，我经常看各种小视频啥的，各种什么修仙重生的，什么宫斗啥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我每一天吧，看那个时间都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可能我都要拿出半天的时间来休息，而我休息的很多的时候呢，我看这些东西。但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人都说：“哎呀，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什么垃圾呀，或者什么？”我真的不那么看，因为我感觉呢，我看任何东西，我都在成长，我自己都在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慢慢以后跟大家讲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人生的过程，它都是修为的过程。都是修为的过程，你包括宫斗什么什么这么这斗内斗什么的，你就记住，都是在修为的过程。但只是呢，你有不同的，有的呢可能是认为是，我的是属于就是啥呢，是，就是以德报怨，有的那个渲染是这样一种理念，说以德报怨，但有的呢渲染是什么？是以怨报怨。我一定要你怎么收拾我的，我怎么打回去。你看他的理念他都不同。我在看这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同的理念就有了你不同的当下的一个表现形式。另外你比如说要从心理学本身角度来讲啊，我们讲讲就中年人，哎呀，其实中年人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婚外的那些心动啊，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往往这都不是有人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真爱了我说句心里话，我总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里面真的你一说就结婚以后你再找到什么各种真爱，有几个是真爱呀？啥叫真啥叫假呀？真以假来假以真呢、啊、啥叫真啥叫假呀？其实在这里面好多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我们 真的要有的时候还要用从哲学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个里面往往吧，就是说你认为在婚内他找，我可以找出真爱了，说句心里话，那就是匮乏的补偿，那不就是一种心理补偿吗？他还能是还能给予，他能给予你啥呀？能给予你啥呀？说句心里话，在婚外他只能在你身上索取，他能给予你啥呀？因为在这个婚姻是啥呢？是彼此的滋养，是彼此的滋养。就是有的时候在婚姻中，因为婚姻吧，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归平淡以后呢，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人平淡以后呢，就是新的需求呢，欲望可能又要起来了，又要新的欲望起来，就有新的需求，那么就有不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你那个需求和欲望呢，它是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外界呢，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能给你提供这些滋养的、认可的，然后或者说那个给你点。给你点情绪价值，现在老百姓有最特别时髦的一句话，就情绪价值哈。大脑呢快速分泌那叫啥呀？多巴胺吧，快乐这种那个就是这种啥呀？这种生物激素呗，对不对？那么就是让人产生了一种，哎呀，我终于遇到了真爱。现在甚至有人都说啊，我在不懂爱的时候我走进了婚姻，我懂爱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从心理学上一点道理没有。你就记住一个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第一次走进婚姻的时候，你一定是一种因为爱因为激情走进来的，否则你能有孩子吗？对不对呀？因为这是因为爱和激情，你才能走进婚姻，才能有了你的后一代下一代。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那时候有新的，就这种有一种心动了，就感觉哎呀，我突然遇见真爱。你就记住，这是错觉，这一定就是错觉。其实这种心动呢，本质上呢，就是自我内心的缺口的一种填补，自我内心缺口的一种填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它不是真正的灵魂的契合，真不是真正的灵魂的契合。其实大家看看，就有很多有一些人身居高位然后下来的，那不都是因为各种什么情人了或者什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的吗？你就记住，在那个时候都是明哲保身，你真的一旦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就记住，谁能真正帮你？你的家人。我记得曾经就有一位，就是那个，我以前曾经都好多年前了，得有十多年前了。我曾经在处理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就是彼此背叛了家庭，他们俩都背叛了家庭，走到一起了，然后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这个盛大的婚礼呢，就是。他们好像彼此都找到了真爱似的，那时候大家说，哎呀，他俩是真是真爱。但实际上呢，过了多少年，若干年以后，其中一方然后去世了，因为他是突然间去世的。去世了以后呢，因为双方都有孩子，男方女方都有孩子，然后去世了以后，让人们特别羡慕的、厌恶的那个婚姻，那一段，那个婚姻，那是婚姻是非常盛大的。然后，就是当一方去世的时候，一下出现啥的经济财产的纠纷，财产的纠纷，而且纠纷最后呢，就是甚至另一方当时其中一方去世了以后，连墓地对方都不给买，然后对方不给买。实际上是最后呢，谁出面给买的呢？是去世的这个人的原配的，人家从外地回来了，把墓地给他买了。其实大家看看啊，在这个里面哈，啥叫真爱呀？啥叫真爱呀？最后弄的就是反正就非常弄的就是很 其实从这一个事儿来讲嘛，就是反正结局真的是，假如他真的要能活过来，您想想他还会认为这是真爱吗？还会认为他是真爱吗？所以你就记住一个，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灵魂的契合。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说说人有个禅学的故事，就说人终究要嫁给葬他的人，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你看那人去世了以后，那么终究他还他的原配把他葬了，给他买的墓地，给他最后的送行。其实他当时是背叛他的原配的，他是背叛的。而且就是当时我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这事儿是我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亲历者，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这个真的不是说真正的灵魂的契合，真的不是这样。另外有就以前我曾经在咱妇联呢做过很多年的，做了好几年的，就是那种上访接待上访。那有的上访那不都是，那有的甚至跟那二婚的都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但是都财产都是到晚年的时候涉及到财产，然后出现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二婚不好啊，我不是说二婚不好，因为二婚这个呀，就是再婚家庭，我感觉吧，就是处理能够走进再婚的生活的，我感觉都是很勇敢，而且呢能有很多人都能够处理这种复杂的那种关系，关于家庭的模式。因为真的就是在重组家庭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等以后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关于重组家庭那个事儿。因为咱这后台关于重组家庭这个，就是这个总是有这样的提问，总有这样的提问，因为他有很多的困惑，也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吧，我就在想哈，要从心理学上来讲呢，

纵。我不想，我就说情绪的放纵，我不想说情欲的放纵哈，情绪的放纵，都是真的是对于自我人生秩序的破坏。你破坏的不是别人，你破坏的是自己，是对自己人生秩序的破坏。其实你就短暂的，你可能有了一个情绪价值的满足，你短暂的是不是有会有的，但是呢，你长久的，那么你会换来长期的内心的焦虑呀、啊。那么你是不是一天得提心吊胆的，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得怕别人知道啊？你又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想想，就这份那种愧疚，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的那种内耗啊？那得多累呀、啊，对不对？人做事儿吧，有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就是，就是。人得为自我的成长，这是自我的利益。所以吧，你要不仅看到眼前，还得要看到长久，还得要看到长久。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那假如我们再换个角度，你比如说从哲学角度来讲，那要从哲学角度讲，你就记住，人呢，人生所有的幸福，都是就是取舍和自律，就这真的事儿，就是取舍和自律。你要从哲学角度就是这样。就是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不像年轻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我跟他处挺好，我跟他处，不跟他处黄了，我不跟你处了，我跟别人处，早已经不是肆意追逐心动的年纪了。因为你没有从你走进婚姻那一刻，你就没有这资格了，你这个资格你就是属于啥呢？双方选择放弃了，放弃了你自由心动的追逐心动的，不是自由心动啊，叫追逐心动的，可以说你就放弃了这样一份权利。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就放弃了这样一份权利，真要学着什么，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了，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了。就是你所有的行为的选择，你要为自己买单的、啊、你要为自己买单的。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在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的最高境界，绝对不是说的随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咋选择就咋选择，我想咋做就咋做，不是随心所欲呀、啊。其实自由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而是啥呢？你要自我主宰，有边界的选择。其实真正的自由是这样的，你可以允许自己波澜壮阔，可不可以允许呀、啊？你允许你自己那种审美的需要啊，但绝对不能允许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轨迹跑偏，跑偏不行。你如果要跑偏了，你将来你会后悔的，因为你走进婚姻以后，你不仅仅是你自己呀、啊，你还有你的父母呢，然后你走进婚姻以后，你还有孩子呢。对不对呀？然后你还有，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你，那是你最亲、最亲的人，对不对？生你的和你生的，然后还有你最近的人呢。其实最近的是你的婚姻中的另一方。他要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想，你不遭罪谁遭罪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再往下顺延一下，可以那讲，你的公公婆婆。因为就现在的婚姻里，因为公公婆婆可以说也都是就是当就是因为姻亲成为一家人的时候，那么日久生情啊，你跟别人能生情，跟家人也能有这样一份浓浓的亲情啊。你要看到老人，你就是自己爸妈你心疼，有时公公婆婆你看他年迈了年老了，你也是心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人生这时候中年人吧，特别重要，就不能跑偏，就是一点都不能跑偏。你真要跑偏那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一定要中年人最特别重要的成熟啥的，守得住分寸，守得住分寸。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生的安稳呢，你能守住，你能守得住。然后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的各种一些欲望啊、想法啊、需求啊，懂得去克制、去管理，去克制、去管理。然后呢，另外一个，对你当下的身份要有。

敬畏，你当下的身份要有敬畏。你这个敬畏呢，有的是什么？你想啊，你对于父母来讲，你是不是女儿或者儿子啊？对不？然后呢，就从中年女性来讲，对父母来讲你是女儿，对吧？那么你对你的孩子来讲呢，你是妈妈。妈妈呢是啥呢？你就像就是孩子的一个大地呀、啊。然后你是在滋养着孩子啊。然后你对于丈夫来讲你是妻子，那么你对公婆呢你是儿媳，这是你的一个身份呢、啊。对身份要有敬畏。另外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还有你的职业，你的社会的身份。尤其在这个社会的身份里，人们是从道德伦理角度，人们会对你有衡量的，是对你有衡量的。所以吧，有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吧，就是珍惜当下，就是珍惜当下，真的是中年人最高的人生智慧。你无论什么样，你就记住，你把自己管住了，你可以有心动，可以。其实在这里是审美的需要，谁都需要有。但你如果把这种审美的需要变成一种画卷，变成一种画卷，等有机会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就是落地课。我将来有这个落地课的时候，我给大家就讲这个部分。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落地课真的特别多，包括。就是 AI 时代的时候，尤其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教又从这个九年义务教又可能有一个新的变化，那么我们接下来的 AI 时代，孩子们怎么去引领孩子，怎么引领孩子，小四门现在已经等级评制评分都不按那个评分，按等级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做，等以后有机会大家讲。今天我就给大家，因为这一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一个话题，其实我今天还想给大家讲幼小衔接这块来的，但是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啊。然后你看嘛，你比如说在这里，为啥我说你对身份还要敬畏呢？你要敬畏，因为从伦理道德角度讲，那这社会可以说你走那个，咱中国人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你想完全脱离它脱离不了啊。你如果真的那什么，他在这里面真的是指指点点呢，谁能够完全脱离这个呀？对不？然后在这里，其实有的时候吧，婚姻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啊，婚姻它不仅仅是情感的契约，婚姻它不仅仅是情感的契约，因为你拿了这个结婚证的时候，你就记住，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你可以拥有了一份责任。也拥有了一份彼此托举的那种权利，但是你同时你也放下了你就那种肆意妄为的这份状态，年轻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有取舍的，因为婚姻更是一份责任，伦理就是身份的伦理和家庭的伦理。你在这个里面，你一个人要步入了婚姻，你真的就是步入了婚姻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我们就主动的就是放弃了，就是对他人，就是我随时可能有心动，随时可能就暧昧，就是另外呢可能向别人倾诉自己隐私啊，那种专属的权利，你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你走进婚姻就相当于放弃了，这就是现实啊。你像有的时候，那我可以蓝颜知己红颜知己，啥叫蓝颜知己红颜知己？我就感觉哈，因为不管从道德伦理法律心理哲学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婚姻内的人你有什么蓝颜红颜知己，都是给自己找借口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就在这个里面吧，可能有的时候在这里面，以前又是我们听众说的，杨老师你就是不劝人离婚啊，那对，这是我的观点，不劝人离婚。但是有的时候呢，以后我也会给大家讲，但有的时候婚姻是那样哈，在某些特殊前提下
那你也就是能在婚姻内解决，尽量在婚姻内解决。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也有特殊情况，那么这个婚姻呢，那也得给他放弃。等以后我给大家讲啊，什么情况下我们要放弃他。但是尽可能的能在婚姻内解决就在婚姻内解决，婚姻内好解决呀，好处理呀。你要想婚姻外解决，说心里话，两个人离婚证都拿了，说心里话还有啥可解决的了，已经走到尽头了，就是很不容易恢复了，对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真的走进婚姻以后，你就是自动的选择了对伴侣、对家庭、对孩子那种忠贞的坚守，你自动的选择，这就是婚姻呢，这就是婚姻。因为婚姻的它有个这个婚姻它是有伦理的，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啥的，专属，你就是它有独占性啊，忠诚。你看专属、忠诚、忠诚、排他性，另外负责，彼此负责，彼此滋养。其实夫妻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就是走进这个，就门一关就是一家人。那么这你就记住，你们就不是你和他，你们俩，而是啥呢？是你们，是你们。那么你就是夫妻家庭，就属于啥？你联合在一起对外面，你俩是一体的，你俩不能互相内斗，你俩得互相彼此包容，彼此托举，然后一致对外，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家庭。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对婚外有些心动啊，有一些心动啊，就是看着好像是个人一个情绪啊，我偶尔一个心动，实质上就打破了家庭这个伦理呀、啊，你就打破了家庭这个伦理。这个因为伦理是需要平衡的，那你这个平衡一打破了，我说句心里话，那么是你在伤害了你伴侣的那个自尊，因为这家庭归属感呢，家庭中的自尊呢，那你都给他破坏了，对不对呀？家庭的稳定是不是都给破坏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就是从伦理呀、啊、这个道德这个角度，那么真的是心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取舍，懂得取舍，这是一个成年人。因为我们其实你在我相信啊，其实你就有心动，也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你要通过这个来让自己逐渐的学会成熟，学会成熟。其实作为所有中年女性啊，她是真正的那种清醒，可以有心动，我不反对哈，你可以有心动，有欣赏，你内心也有波澜，但是一定要守分寸，一定要守分寸的。你有磕着有底线，有磕着有底线，你有欣赏，但你不越界，你不越界，你虽然心动了，但你别行动，你心动别行动，你就是。你可以感性随心，但是理性一定要懂得守戒，理性一定要懂得守戒，这才是一个成熟女性的最高级的情感智慧，最高级的一个情感智慧。所以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今天就是把你这个好姐妹这个事儿啊和大家分享，真的挺感谢你的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我就这么和大家做了，和你也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我特别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心理呀、啊、哲学角度啊，然后道德伦理角度啊，然后就是各个家庭这个关系角度啊，我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就是你一说这个，就我脑子反应的哈，就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角度哈，但是我现在我想到的可能就这样几个角度，我想的就是真的就想和你聊一聊，聊的目的是啥呢？我也希望你呢，和你的好姐妹呢，在和她就是交流的过程中，把咱星光夜话的这些话题呢，和她
简单聊一聊。当然了，因为咱星光夜话就是我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是有回放的，是有回放的。你可以让他听听咱的回放。

也可以听听咱的回放。另外呢，也可以邀请他呢多参加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这些互动啊，或者这些各种栏目什么的。因为这个咱这星光夜话呢，每一天的话题是特别多的，而且还挺丰富的，咱真的是挺丰富的。然后真的就是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在那个，真的就是因为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吧，那么我回答一下这位家长的提问吧哈。因为我感觉他的提问呢，就是很多孩子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就是步入小学阶段，这也是个关键时期呀、幼小衔接，这是个的同款焦虑，我感觉这应该同款焦虑。这位妈妈叫啥？叫小南，你看这名儿起的哈，小南，有点小小的困难哈、小南，我想他不是他真名。这个小南，这个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又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现在有个特别头疼的问题，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必须得到，只要不满足，当场就撒泼打滚，大哭大闹的，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根本不听。现在幼儿园，有时候就还不愿意听老师的指令，我心里就挺着急的。马上要上小学了，到学校不听老师的话，不遵守课堂纪律，那可咋办呢？我到底怎么管教这个孩子？哎呀，那他家的孩子应该是属鼠的吧？对不？因为属鼠的今年9月9日之前，8月30日之前属鼠，今年，一个属猪的，一个属鼠的，今年可能该上小学1年级了，对吧？一个属猪的和属鼠的。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就这个吧，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又经常家长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其实作为小男妈妈哈，可以说就是你这种焦虑，我真的挺理解的，因为眼看着孩子即将迈入小学阶段了，孩子一不如意就是哭闹撒泼打滚的，而且在幼儿园不听老师的指令，家长担心呢、着急呀、也是确实是难免的。然后你也管了，但是你没管住。在这个里面，孩子一拒绝呢，他就其实他的根源是啥？你看我们的小男妈妈就是这个互动的特别快啊，他说老师我也反思过，有时孩子闹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在公共场所比如说超市，我面子挂不住，最后呢就妥协满足他了，打完他当时会老实一会儿，但下次遇到想要的东西依然还是原地打滚哭闹，打骂好像根本不起作用啊，老师打骂不起作用啊。其实关于这个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的误区，很多家长踩的教育误区，因为孩子撒泼打滚也好，其实本质上是孩子呢摸索出的一套的万能的模式，本能的就是摸索的，就是只要我一哭闹，我要一耍赖，那么家长就会让步和妥协。你可能这个孩子现在是六七岁这样啊，那么在这里呢肯定不是说1年2年形成的，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形成了，啥原因到咱就不用去说了哈，但是不管啥原因，那小时候形成的，可能孩子有时候闹啊，然后咱可能也有的时候我们就心里不知道怎么去那个哄孩子了，或者是寻思让孩子快点好，然后就是选择了妥协。所以孩子是特别聪明的，所以可能甚至在月科里他就在琢磨这个和外界如何相处，月科里就开始相处琢磨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那种让步啊和妥协呀、就是孩子呢，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摸索出了这套模式，他就感觉这好使，只要我这一做，家长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定是妥协的，因为爸妈心疼我，他是一种本能的。
其实也在这里面我就想起来，以前曾经也有一些孩子还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呢，就是比如说上学不上学那样，该到上学他不去上学，然后总是想妈妈想妈妈还是想妈妈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听，就是那个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说完全按照咱的方式走的，一般都调整过来了。但是家长呢，不能按照咱的方式走的。说心里话，有的家孩子是太不容易调整过来了，因为家长有的时候到最后的家长，终于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选择妥协。那你的模式不变，那能行吗？对不对？你必须转变模式。你还用原来的模式，那么就是原来的结果，所以你必须换成新的模式，你才能有新的结果。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说的也是打了骂了的哈，打骂是单纯的就是行为的压制，但它不是教育，它不属于教育，它也属于教育的一种嘛，也不能说不算教育，不能说不是教育，但也是教育的一种。但是有的孩子你打骂呢，他怕疼，哎，他就听话。但有的孩子你咋打他皮了，他不在乎，他不在乎，反正他也心里，因为作为孩子来讲，他心里也知道，你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孩子家长他就是一打二瞎乎呗，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另外一个，你在有的时候打骂孩子的过程中，孩子可能感受的就是委屈，特别的委屈，恐惧，害怕。其实你在打骂孩子的过程中，你的情绪特别的重要。我曾经和一个女孩，那女孩十七八岁吧，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她说的，因为妈妈总是在外地工作嘛，她跟姥姥在一起。她说的那时候为啥做工作？因为她跟她妈妈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她说我恨妈妈。她说当妈妈打我的时候，妈妈是带着一种仇恨。后来我跟妈妈聊的过程中，妈妈后来就哭了。妈妈就是她说当时我真是恨铁不成钢，然后我就感觉我不在家，她必须得听她姥姥的话。所以吧，另外妈妈可能总不跟孩子在一起，她对孩子不很了解，所以吧，她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恨呢？有确实在打骂孩子的过程中，她偶尔回来了，然后她确实带着这种情绪，但孩子体会到是妈妈那种仇恨。但这孩子同时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当时一说他姥姥打他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孩子一下就哭了。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但是我姥姥是满满的心疼，满满的心疼。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你看哈，你同样打骂孩子的时候，你的情绪孩子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精准的捕捉到。如果你要带着恨打的时候，孩子是委屈和恐惧；但你带着爱的时候，孩子是有种自责的，他会改变的，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位小男妈妈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说哈，孩子就是撒泼打滚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哈，这就是啥呢？我们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怎么样纠正他的这个，如果要说他真的要是说的多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是发育迟缓呢，或者是有一些自闭呀，那么假如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要有一个其他的调整方式。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就是撒泼打滚，那你就记住，一定要从根儿上和孩子去做工作，从根儿上和孩子做工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孩子不是听不懂道理的，不是的，他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呢他把你拿捏得妥妥的，拿捏得妥妥的。就是在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和这样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哈，就是我既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也不能纵容孩子的错误。你必须要温柔的坚持，这是特别关键的。你必须得要温柔的坚持，孩子失望啊、难过呀、不甘心呢，然后都是正常的情绪。在这个时候，
该心疼的心疼，不该心疼的时候你就记住，不是不心疼他，是必须得结网过正，结网过正就是要必须让他知道边际，知道边际。哎呀，但是这个吧，关于小南妈妈你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我一看这时间到了，我不能讲太多了，因为你这个东西害途，就是真要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时候具体咋做，这个等我看看明天有时间，明天咱再接着聊。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内容呢有一点点的丰富啊，同时呢也有一点点的特别。咱们要说今年的暑期档啊，最让人惊喜的口碑票房双双逆袭的一个国产的影片佳作啊，那肯定得是国风动画《八仙》，对吧？大家都看了吗？甚至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到影院去二刷，甚至三刷啊，要么呢就是看到了网上刷到很多的不同的切片，各种好评，然后包括唯美的画面、动人的主题曲，哎，各种种草。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部爆火的现代国漫啊，顺着八仙的经典民间传说啊，在深入的了解一下京剧舞台上的八仙故事啊，看一看老传说如何焕发新活力。首先咱说这部算是暑期档黑马啊，动画片八仙，这个应该算是今年暑期档口碑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国产动画了。从7月18号啊上映到现在一直是高开高走，到今天呢，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啊，到今天为止，到目前这个票房呢已经突破15亿了。到现在为止依然热度不减啊，很多朋友还在看，这口碑呢是真的挺能打啊，豆瓣评分稳定在8.2以上啊，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品质了。包括这个导演郭帆啊，看完之后都说很震撼，很震撼啊！其实和我们固有印象的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故事啊不一样。这部动画呢，它做了一些特别温暖的、很接地气的那种创新，它跳出了那种传统神话故事的刻板框架啊，讲述的是八位出身平凡的草根凡人啊，阴差阳错假扮神仙，然后坚守本心拯救苍生，最终呢渡劫成仙的故事。画面呢是那种极致的国风青山绿水，每一帧都能做截图当壁纸。剧情里面呢是笑点和泪点并存，哎，既有热血燃烧的那种打斗，又有治愈人心的温情。那么最动人的内核呢，实际上它讲述了渡人渡己渡天地渡苍生的八仙真谛，让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有了当代人可以共情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部电影啊，在刚开始宣传的时候，除了很多精彩的预告片之外呢，还有一首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啊 联手演唱的主题曲叫《全世界的雨》。这两个歌手呢，也算是神仙合唱啊，声音都是那种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状态，也非常契合电影当中八位凡人的这种逆风生长、济世救人的主题。温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把神话故事里面的善意、坚守和释然也是娓娓道来啊。所以今天咱们先不听戏，先听首歌吧，就来听一听电影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很温暖啊，很有韧性，又很有力量的，很治愈的一首歌啊。那么当然啊，我们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会发现，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所了解到的、熟知到的，或者说我们从各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八仙过海，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带着这个看传统神话故事的这个眼光去欣赏这部电影啊，就是认真去看，然后看一看这部影片的内核。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戏曲当中的八仙啊。我们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正统的京剧八仙过海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蟠桃会。这是一出很热闹、很诙谐又很有反转的经典的神话武戏啊！它里面唱段呢不是那么多，武打的部分是非常多的，跟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最传统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然后打了一架之后完胜这个事情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讲的是八仙赴蟠桃会，醉酒归来，哎，意气张扬，逞能显法，惊扰东海，然后挑衅金鱼仙子，最终呢八仙打输了，低头赔礼道歉，这样的故事啊。那全剧的开篇呢是对应的蟠桃庆寿啊，众仙呢是去给这个王母娘娘贺寿去了，大醉而归啊，那几个人都挺上头，开开心心的途经东海呀 啊这个酒意正酣，兴致高昂的八仙呢一路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就为后边醉酒逞能、东海惹风波埋下了一个伏笔。开头第一段唱呢是一段正宗的老生的唱腔，舒展大气，从容平缓啊，适才间复罢了蟠桃盛宴。这一段呢是吕洞宾的唱词啊，精准的来交代一下故事的缘起于哪里，画面感是非常足的，然后整体的这个唱腔呢飘逸洒脱，没有那种冲突感啊，主打一个十乘十的松弛啊，把这个八仙醉酒的状态啊铺垫的十分到位。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杜哲老师演唱的。

吕洞宾啊，真是有点喝多了啊。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一看他就是醉酒了，整个人是前仰后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前脚跟怼后脚面，嗯。那现场演绎的真的是很好啊，他这个实际上是有这个脚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还要甩拂尘啊，然后一边唱一边念，这个过程确实挺复杂啊，要演得到位，要唱得符合当时的情境，哎，不好唱，不好唱啊。杜哲老师呢，作为当代的京剧老生中坚力量啊，他的功底很扎实，台风很俊朗，唱腔也特别具有辨识度。那这一段呢，就是中正醇厚，行腔大气啊，就把天庭仙人的这种从容飘逸演绎得特别到位。那么接下来呢，吕洞宾登场，哎，这一段唱完之后，后面众仙家也依次上来，开始啊述说自己的一些法宝才能，哎，当时的心情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细数了啊，哎，铁拐李的这个铁拐，汉钟离的芭蕉扇，张国老的小毛驴儿，蓝采和的小花篮，韩湘子的玉笛，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这个云板，哎，每个人呢都要展示一下啊，最终呢还要凑一个大合影。那么每个人都在展示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吕洞宾啊给引发出来的，是咱们都到了这个东海了，是不是咱们也各显一下才能，哎，展示一下身手，从东海穿行而过，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众仙家有一段热热闹闹的唱啊，且看那雾漫漫，云星作浪。

这一段是一段群戏啊，经典的合唱，板式呢很铿锵，很灵动，气势呢也是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那么每个人呢都展示自己的法宝，但是能听得出来，每个人的声音呢都是带着醉意的啊。展示法宝，哎，然后呢施法渡海，但是啊，那都是仙家呀，对吧？哎，这法宝渡海自会兴起波浪，惊动东海当中的也有众位仙家呢，对不对？咱们传统听故事的时候啊，这个八仙过海的时候，这东海当中出来的是谁呀？是老龙王和龙王太子啊。但是京剧当中不是，京剧当中的这个东海之下镇守东海的是金鱼仙子。那么八仙到达东海的时候，金鱼仙子啊在另一个场景里边就登场了啊，很漂亮，看着呢是很温婉的，哎，娉婷袅娜远远而出，然后甩动身上的彩带，现场呢还有一段特别漂亮的彩带舞啊，但是咱们听呢是没法听，大伙有时间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段彩带舞极其好看啊。那么金鱼仙子呢在这个东海之中仙宫之内，哎，原本生活很惬意的啊，出场之后这个后面的众位小仙子哎簇拥着金鱼仙子出来，那么有了一段特别舒展的华美的同时又婉转的一段唱啊，碧海神功甚绮丽。

刚刚这一段啊，饰演金鱼仙子的呢是戴仲宇老师。戴仲宇老师呢是国家京剧院非常优秀的一位武旦、刀马旦演员啊，文武兼备，功底很扎实，台风呢也非常的飒爽俊美。那么他是同时具备武旦的英气和旦角的温婉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斗场景，就是一个远远的慢慢走过来这样的一段比较婉转的一段唱腔，舒展自如，声音呢很干净很通透啊，既唱出了这个海底仙宫恢宏秀丽的这种状态，那么又有那种仙气飘逸的端庄大方的美感。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不同版本的戏曲当中呢，唱词可能会有区别啊，比方说我还听到过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金鱼仙子出场，但是呢他的唱词啊就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就是这个呢是宋云飞饰演金鱼仙子啊，也是出场的时候唱了一段紫霞宫中乐逍遥。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宋云飞老师饰演的金鱼仙子啊，整个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洒脱，韵味醇厚。那么这一段的唱词呢，跟我们听到的之前呢就又有所不同啊，但是呢，确实现场的演绎啊，感觉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里面同样是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彩带舞啊，八仙过海这里面呢，金鱼仙子的彩带舞是一绝，大伙儿有时间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听过四段京剧的八仙过海啊，实际上之前也说到了，八仙过海这出戏呢，它唱的部分相对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打斗戏。这金鱼仙子刚出场没多久，八仙那边啊施法就起来了，结果呢搅动东海不宁，金鱼仙子呢就现身出来，哎，质问八仙，你们为何在此兴云作浪？那吕洞宾喝多了呀，很上头，很上头啊，然后一看，哦，是一位美丽的仙子啊，这个上去之后啊，仗着自己这个八仙之一的身份啊，对金鱼仙子啊出言轻薄。还说让这个金鱼仙子啊嫁与韩湘子，哎，这金鱼仙子气坏了啊。后来呢，这金鱼仙子一怒之下跟八仙啊就打了起来。那八仙个个是吧，自视甚高啊，再加上呢确实酒有点喝多了啊，一个接一个的上啊，结果谁都打不过金鱼仙子啊，最终呢被人一个一个打败，哎，整个都很泄气啊。最后啊，还是老练圆滑的张国老出面，哎呀，给金鱼仙子赔礼道歉啊！你看我们这个，这属于喝酒喝多了，酒后失言呐！啊，您大人有大量，多多担待啊！也是，金鱼仙子啊，他镇守龙宫啊，啊，武艺必定不凡，神通必然不小。而且也是有众多的武技与法宝在身的啊，确实八仙没打过。那道了歉之后呢，这金鱼仙子啊也消了气儿了啊，最终呢是放了八仙离开。那接下来咱换个风格吧，感受一下江南韵味啊。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在各个戏种当中，包括地方戏种当中都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5分钟的苏州评弹，哎，苏州评弹也有八仙过海。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很难得啊，是一段众位名家老师的合唱，包括姜文兰老师、金立生老师、孙福树老师、魏涵玉老师、蒋云仙老师等等，一共得有10位左右的名家共同演绎的这一段八仙过海浪滔滔。

当时你一些些总是王母那里走。

0: 七边王猫，我等八洞神仙出家谁家押运为贼与鬼呀、啊？
1: 这列东山准备，
2: 七岁王母娘娘。

娘子 please， 这位就是韩湘子先生喽。忙睡几日淋我雨湖面，所以几块

这个就很热闹了啊。实际上这里边呢是一段八仙的介绍啊。八仙呢，这个跟王母啊，八仙出行的时候跟王母还遇上了，然后呢有了一段对话啊，然后呢八仙啊又自我介绍了一番啊。当然它这里边有一些现挂的成分啊，所以大伙儿也能听到现场表演的一些大伙儿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哄笑的部分啊。那么我们说呀，从最开始咱们听到的啊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再到京剧的《八仙过海》，再到苏州评弹《八仙过海》，我们能发现呢都挺热闹，都挺热闹。然后呢无论是动画片的八仙还是京剧的八仙过海，它这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神仙也会骄傲鲁莽，强者也懂包容退让，都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没有绝对无敌的主角，只有知错能改的本心，没有什么偏执的对立，只有的是大度释然和解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今年爆火的这个动画片电影《八仙》，也更能够读懂古今国风一脉相承的这种魅力。那么你看老京剧讲的是知错能改，谦逊包容，新国漫呢讲的是平凡向善，渡人渡己，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善意风骨和智慧，它是代代相传，从未改变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来听一点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就叫《八仙过海》。那么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同名啊，也叫《八仙过海》，是由刘凤平演唱的。

旋律一响啊，瞬间梦回童年啊。那么今天这几段呢，我们是跨越古今，贯穿南北，来解锁了八仙 IP 的千年魅力。从国风的舞台到流行的音乐，再到影视动画啊，传统的文化呢，现在是以更多元化的融合的方式，全新的姿态活跃在大众视野。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国产的文艺作品，能够深挖传统的文化，戏曲文化非遗的艺术，用创新的表达，真诚的创作，让千年的国风持续焕新，生生不息。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吧。

0: 妈妈，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就一杯，儿啊，你也敬就一杯。”
1: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0: 我想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再若呼应，我便自答。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还是这样，万匹，快快起来与我说。

0: 我也不知道。洪亮大胆，像我乃贵客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
1: 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0: 啊，姑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地哪过？
1: 我呀，就告那张胜，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0: 姑娘，
1: 我非告诉不可。
0: 啊，红娘，
1: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0: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1: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0: 休得胡言，看别人伺候。
1: 哦，您要给他写回信吗？好极了。
0: 奉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再若日次言语，定要禀告老夫人，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之忧。快去！
1: 我不去了。
0: 为何不去？
1: 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情，只因老夫人悔婚，害得他好苦。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这封信我不送去了。
0: 小贱人。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明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看辽西》，我是豆豆。大家好，我是陈凯，我们是来自锦州的广播电视台凤凰新闻台，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讲的，现在呢看到我的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啊，感谢彤彤爸爸的留言啊。另外呢，李福生李老师也一直在给我点赞，谢谢谢谢啊。还有一眼初春，好像是第一次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吧，感谢你的礼物，哈尼送出的人气票，谢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这个豆豆在抖音上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所说的啊，就跟我们的民生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网线布局，方便广大市民乘客乘车出行，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呢，在8月22号开始对121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对这个121路啊，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变化呀，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终点站呢，是由附属医院直接延伸调整到了北湖公园，就是更向北边去了啊。那么这个首末班的时间呢，在安居小区首班车是6点，末班呢是18点30分，北湖公园的首班车6点30分，末班车呢是19点。看看风云啊，看来对这个咱们锦州这个公交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关注啊。想问说这个锦链新村的117还有没有了啊？那么在线下呢也帮您去咨询一下啊。感谢一眼初春送出的这么多的礼物，哎呀，又是玫瑰又是棒棒糖的，感谢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也提到这个笑看风云问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呢是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共号来实时查询一下车辆的位置啊，或者到站的时间。如果您需要去咨询这个公交的运行的动态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2896123。笑看风云，您现在在线是吧？2896123，您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好，那下面呢依旧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需要，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路段啊，那么绕行的路段呢可以到解放路和南京路。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8月23到9月30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因为线路的检修工程的施工需要呢，8月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逸街，也就是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出行之前呢也要计划好线路啊，确保交通安全。

么刚才说到的都是关乎咱们这个锦州啊民生的一些动态，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提到的是跟葫芦岛相关的一个招募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招募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当地的哈，招募这个葫芦岛的文旅志愿者为家乡来打call，同时呢它是不限年龄和职业的。那么这一次的招募呢分成几个类型，您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您也不用说您是全能，有一项擅长您就可以报名了啊，可以说是全民都是可以参与的，甚至说不只说不限学历啊，不限年龄啊，也不限职业，你只要有这方面的这个特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志愿岗位呢，一共是分为三类，为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文旅星推官啊，就是属于内容创作型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博主、摄影剪辑文案、短视频的爱好者，还有个人新媒体的账号粉丝呢，要超过1000。还有呢，文旅智囊团啊，这是属于思维献策型的，那适合呢熟悉葫芦岛本地的文旅资源，善于观察思考，愿意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

0: 市民和各界爱好者。那第三类呢，就是文旅护航队，也就是线下的服务型，适合热心公益、时间灵活、性格开朗、愿意参加线下活动的学生、上班族还有普通的市民。那么这个自主报名呢，是截止时间到九月末，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九月末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到这个线上去进行报名。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水中花》。那么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如果说您想跟豆豆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到豆豆的抖音的个人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1: 几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也提到了哈，说刚才的这一首歌呢，许中华曾经是谭校长演唱的，对吧？那这是李静演唱的，同时你也提到他的这个尘缘，也确实我也特别的喜欢。感谢你一路送来的这个助力票，谢谢。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热点哈，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了解？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买了三张火车票。应该说呢，当时车上的人还是挺多的。那没有座的这个旅客呢，他就想去坐这个座。并且呢，说你看这个，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啊，能不能互相体谅？并且呢，也找来了列车员帮助协商。列车员了解情况之后呢，说这三张座啊，都是人家花钱买的。你看，就是那一位没有坐的这个乘客就说：“哎，你看这大家都不容易，你就不能把你座让给我吗？”啊，那有的网友呢就觉得说：“你人家买了票了，不让给你也正常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哈，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事情呢发生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比较权威的答案已经有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
1: 火车让座争议终于有了官方标准答案。8月18日，列车上一幕引发热议，两名女孩出行自费购买3张硬座联票，自己坐两个位置，中间空位用来摆放零食和随身物品。一名无座女乘客疲惫想落座，商量被拒后找来列车员调解，还强调出门在外需要互相体谅。面对道德施压，列车员的回应干脆利落，座位是他们花钱买的，跟我说没用。此事迅速冲上热搜，网友争论不休，有人觉得空位闲置太浪费，也有人坚决支持女孩的选择。随后12306明确回应，给出硬核定论，乘客购买的车票对应座位使用权完全归购票人所有，空位如何使用，是否对外开放，全由本人决定，列车无权强制要求让座，旁人也不能用道德绑架施压，这不是冷漠，是最公平的规则。无座票本就不享有固定座位，女孩花钱多买座位是为自己的舒适买单，公共场合的善意是自愿馈赠，绝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规则面前情理不能凌驾权益之上。
0: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就是规则之上，很多时候你也不能说只是通过这个道德绑架就可以哈。有朋友想说，那这是道德吗？我觉得就是，对不对？那你总不能说，哎，我没有房子，你房子多，你给我一户住吧，是吧？你看，就这种情况，不管说是您是用几张身份证进行购买，即便说是同行的人并没有前往，那么手持车票的人呢，就是可以占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这个铁路集团呢，在售卖车票的时候呢，相当于说已经是跟乘客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只要说这个乘客没有进行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呢也是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虽然说呢，有些时候大家不太理解，就觉得说，你说你为什么你两个人非得买3张票呢？而且你这个座你就是单纯留着放个零食，那这个怎么讲，这铁路集团肯定也是要保证每个旅客的权益的啊。所以说人家这两个女孩这么操作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好，也欢迎秋高气爽啊进入到直播间，欢迎欢迎。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李福生说，我就住在这个市县乡村屯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啊。人都说啊，我是金牛座嘛，你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自己的地，我现在就一直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地，我能去种种菜，种种水果什么的啊，对，再养几只鸡，下点蛋。

李福成，我有地，嗯，不知道离我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 你给我一杆，不是借我一杆。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小师傅豆豆啊来进行互动啊，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中波774线和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凌晨3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同时间段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收听。包捞包活这个词儿您听过吗？有一些这个网红漂流的项目啊，对外宣称就是我包捞包活，哎，那是真险呢。我是看到这个有的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捏了一把汗呢。但是大家伙是真喜欢去挑战呢。不过呢，好像说目前来讲的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生命危险，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呢。近日呢，部分景区峡谷漂流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这个画面当中呢，急流翻涌，皮划艇呢行到河道的某处的时候，突然遇到大浪冲击，瞬间倒扣，艇上的人都落水了，瞬间就被急流冲散。有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制造噱头。这个全程呢是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呢。咱们说眼下呢也正值暑期啊，漂流这样的亲水项目也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似呢凉快，而且呢又刺激，是不是？但是这种包捞包活的危险的项目是危险重重，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那么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野外漂流有哪些风险。首先说呢，它会有这个暗藏风险的地形，因为野外漂流的水域它深浅是不定的，尤其是在雨后啊，它的水位啊流速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去预判这个风险的。另外它的水质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它毕竟是野外的自然的水域嘛，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像老人啊、孩子啊，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是更容易感染的。另外，它的救援力量还是薄弱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有这个安全员在这个皮划艇翻倒倒扣之后呢，立刻就进行施救了，但是咱们说，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翻倒的地方它就有人去救你呢？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了漂流，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冷静如果说遇到急流的话呢，就要紧紧地握住船桨，或者是抓紧船体上的绳索，把手呢放低身体的姿态，防止落水。如果说已经是失控了的话呢，还是要配合救援人员去尝试脱困啊，不要轻易地下水去推船，并且呢我们要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这样的重要的部位，等待救生衣的浮力把自己拖出水面。在漂流之前呢，其实有一些准备我们就应该做好了。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查看天气，如果说遇到有暴雨啊或者山洪这样的灾害的预警的话呢，就赶紧调整行程吧，非去不可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河道的环境，看看它是不是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而且呢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啊、落差的大小啊、有没有暗礁等等，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呢，这个救生衣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漂流的装备是不是完好，我们的救生衣是不是穿戴正确，头盔也一定要系紧了。而且我们在这个穿戴救生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一根绳。就是脑子里面的这根绳一定要把它给系紧了，救生衣必须穿，它的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啊。而且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全程你不要擅自的把这个救生衣给脱掉。
而且漂流的时候呢，最好自己准备速干的衣裤，防止失温啊。带凉鞋呀、啊，或者防水鞋啊。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把它给穿好，而且也不要带某些尖锐的饰品，因为这些饰品呢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甚至是伤害他人。戴眼镜的朋友呢就需要利用这个皮筋等等一些固定的物品哈，把这个眼镜给固定好了。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说坐在这个船沿，或者把头还有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者是翻船。另外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我喜欢游泳，我水性好，您忍忍啊，不要游泳，不要私自下船去游泳，因为有可能会被后来的船筏给撞了，出现溺亡的风险。那么在漂流结束之后呢，也不要急于离开，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把这个船体固定，确定安全之后再上岸。到达安全区域之后呢，可以脱掉救生衣以及头盔，并且呢及时的更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说身体遇到不适的话呢，赶紧告诉工作人员，并且寻求医疗的帮助。我们说啊，这个现在还是会有强降雨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漂流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功课，千万千万要牢记安全的守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刺激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漫长的问候》。

好，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庄威说想起了乐哥，也想起了过去，打开收音机听歌曲，而且还想到了我心飞翔的那一个节目是吗？哎呀，你还记得我心飞翔这个节目？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济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 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我险些放弃了学业了， 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他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又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她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 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1: 嗯，
3: 应该是18天啊。
1: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3: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 啊哈，
3: 是，
1: 嗯，
3: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3: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我手里还有两盒
1: 啊。
3: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3: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他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3: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3: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个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嗯、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3: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3: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3: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儿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嗯、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啊。对了，您、啊、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3: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嗯，
3: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3: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3: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3: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 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3: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3: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子，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这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

0: 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个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阳中药了， 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她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 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3: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3: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0: 嗯，
3: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0: 嗯。
3: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0: 嗯，
3: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 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3: 对呀、啊，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3: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儿，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0: 嗯嗯，
3: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
3: 嗯、
0: 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嗯、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3: 是，是是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3: 是是是，咱们这个方啊、
0: 嗯、
3: 真是不服不行啊。
0: 嗯嗯，
3: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
3: 嗯、
0: 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0: 嗯，
3: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3: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冷的了，这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3: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啊、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3: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3: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用完了吗？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3: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3: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3: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
3: 嗯、
0: 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发酵中药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3: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 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3: 哎，是是啊。
0: 发酵中药帮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3: 啊。是是是啊，哎，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3: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4: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他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
4: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的。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4: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4: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4: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4: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4: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4: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发酵中药啊，方啊，
0: 嗯，
5: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5: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5: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5: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啊、才拿到药。
0: 嗯。
5: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他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5: 嗯，行行，
0: 嗯。
5: 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5: 这个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
0: 哦、
5: 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啊、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四五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5: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啊、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麻木，
0: 嗯
5: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啊、就想懵了呀，
0: 嗯，
5: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啊、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啊、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了。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是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嗯、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5: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5: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族啊老了们也没几年了。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5: 嗯、就是。
0: 哎，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
5: 嗯、
0: 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5: 嗯，行，
0: 嗯，
5: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5: 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5: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5: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5: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5: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药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5: 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药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5: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很憋不住尿。
0: 嗯嗯。

0: 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拉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痹。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聋痹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炒栗子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
1: 嗯。
4: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4: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4: 是，
1: 嗯，
4: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4: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4: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4: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4: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他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他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儿。
1: 嗯。
4: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 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4: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液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4: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1: 嗯，
4: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4: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嗯，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4: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4: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4: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嗯。
4: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4: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4: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4: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4: 好，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 这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那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

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子，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他如果不是发酵药啊，他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10000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

0: 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房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儿的这个初衷又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儿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他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 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两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3: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嗯，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的这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3: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0: 嗯，
3: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0: 嗯，
3: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0: 嗯，
3: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3: 对呀、啊，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3: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儿，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就那也不行，
0: 嗯嗯，
3: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3: 是，
0: 哎，
3: 是是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它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3: 是是是，咱们这个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
0: 嗯嗯，
3: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下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3: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这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3: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被搬走了似的，
0: 嗯，
3: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3: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3: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3: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3: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发酵中药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3: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3: 哎，是是啊。
0: 发酵中药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 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要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3: 啊，是是是啊、哎，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3: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4: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4: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4: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0: 嗯，
4: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
0: 哦，
4: 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
4: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 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4: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4: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4: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4: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这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4: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4: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发酵中药啊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5: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5: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5: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5: 哎，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他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 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5: 嗯，行行
0: 行。
5: 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5: 这个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开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四五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5: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
0: 嗯。
5: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想懵了呀。
0: 嗯。
5: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会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是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5: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5: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族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5: 嗯，哎、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5: 嗯，行。
0: 嗯，
5: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5: 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5: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5: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的。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5: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5: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要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5: 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的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5: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5: 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一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痹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5: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5: 行，那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6: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6: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6: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6: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他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他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液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6: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6: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怎么个情况？
6: 哎呀，说的我老伴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6: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6: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陆秉章一看也只好如此，嗷一嗓子把这30多人好全没吓趴下啊！我谁呀、啊？谁？爷爷我。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我3天没吃饭了。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啊、哦，把底都交给我们了，闹了半天是饿嗝呀，3天没吃东西了。仔细一看，我这家这个可够大的，这压在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边拎着条棒子，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往前凑了凑，嘿嘿，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我说小子，你翻个眼皮看看，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别介，别着急呀、啊，看着没？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那瓶子里头是酒，那碎泡里也是酒。你再看看扛着米扛着面的没？哎。那还有100多吊铜钱，我们兜里还有的是金银财宝，但是呢，就怕你夺不去呀。实不相瞒，我们也把底交给你吧。我们本身就是贼，这些东西是刚抢来的，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啊！你还要抢我们，真应了那句话了，叫贼抢贼，越吃越肥呀、啊！弟兄们，把他抓住，揍他，揍他！哪儿冒出个野种来？就这样过去4、5个，他们欺负陆秉章一个人啊，可没想到一伸手叫陆秉章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全给削趴下了。这还得说陆秉章3天没吃东西了。这要吃饱了喝足了，那是一头猛虎。后来又上来5、6个，叫陆秉章又打趴下了。有一个一看不好，撒丫子回山送信儿去了。山上的大寨主这才赶到出事地点。这大寨主五柳长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马，掌中青龙大砍刀。谁呢？就是现在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那会儿他就是大寨主。郑九臣得知禀报之后，马上率领100多人冲下葵花岭，这才跟陆秉章相遇。他发现陆秉章堂堂一表，详细问根由，陆秉章把实话都跟他说了。郑九臣一听，撒手扔刀从马上跳下来，兄弟，你弟兄一见如故啊，好样的，我佩服你，你是个英雄，是个豪杰，如果没地方投奔，来吧，跟我到山上吃我这碗饭吧。陆秉章真没想到绝处逢生啊，千恩万谢，跟着进了葵花岭，给他做了一桌好饭菜，先让他充饥。陆秉章到了现在也不管文明不文明了，吃吧，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王起眼眉，瞪起眼珠，这顿吃啊，一会儿的时间风卷残云，连盘子再碗吃个溜光啊！两旁的人不住的惊骇，哎呦我的天，这一人顶咱们8个人呢、啊！郑九臣一看把人饿坏了，怎么样，吃饱没？嗯，谢大寨主，我吃饱了，别再吃了，再吃多了把胃口再撑爆了啊！你先消化消化，再喝点燕茶，防止中了实火，然后咱们好好谈。入夜以后，掌上灯，郑九臣没回内宅，就陪着陆秉章在这详谈。 陆秉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身世详细讲述一遍。当讲到年迈苍苍的爹爹，不懂事的孩子寄存的朋友家中，我现在剩下一个人了，媳妇也叫人家杀了，天下命苦的人没有比我再苦的了。郑九陈文婷眼泪掉下来了，深表同情。兄弟，如果不嫌弃的话，在我这儿入伙吧。啊，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哎，你是英雄，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这样吧，我马上把弟兄们招进来，给你介绍介绍。就这样，大寨主一声令下，把几百人全找来了，给陆秉章做介绍，然后

当众许愿，你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有些人不服气，刚来个人就是二寨主啊，那寨主跟官一样，也不是太好当的，那我们这么干还没挠上个头头呢。陆秉章看出来了，他也觉着心里都不忍，再三的推辞，郑九成不答应，我说话就是一句，你就是二寨主，我看哪个不服。后来陆秉章一看，这样吧，我呢也叫大伙认识认识，看看我够格不够格，我练练，对不对呢？别在这当冒牌的寨主，我吃饭也不香。后来陆秉章当众献艺啊，弓刀石马不见，长拳短打，马上部下自己这点能耐全抖了出来了。大伙一看，这才心服口服。那你不服气儿行吗？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呐、啊。慢说喽啰兵小头目，就是大寨主，那也不行啊。觉着人家二寨主的能耐比自己高了一头，所以大伙心悦诚服，陆秉章当了二寨主。那他有了安身地了，他得想法把他爹和孩子接来。后来就派了个人，拿了200两银子去接人。接人的这位啊，好喝酒，要不是喝酒误事呢，住到贼店里头了，这一喝酒露了白了，结果遭到毒手把命搭上了。头一回这信儿没送去，这二一回陆秉章又派人拿了200两银子去送信儿。这个人比较聪明，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姓温的朋友家中，见着老头孩子，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头一听大喜，把银子留下了。老头说，这么办吧，不就是在甘肃省吗？你把简单的地图给我画出来，你走你的，我们爷俩走我们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可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谁注意这个，我们就说是难民。这送信的人高高兴兴走了。可是陆老汉人情非常透，把这200两银子拿出多一半给了姓温的朋友，暂时算作为报答吧。兜里带了不多的银子，领着孩子起身，结果这一路上这钱呢也花个不得零了。正好走到五台县，北风烟雪，数九隆冬，老头病倒了。小青啊才9岁，爷爷70来岁了，孤苦伶仃，俩眼一抹黑，是身逢绝地呀！哎，正在这时遇上花木兰他爹花狐了，花狐这才用车把他们拉到花家峪，把这爷俩给救活。这爷俩为什么没暴露身份呢？有难言之隐呐，能说吗？我们上甘肃葵花岭找我儿去，我儿是寨主，是贼，因此这话没敢说。后来他们终于来到葵花岭，一家人团聚，打这就住下了。光阴似箭，转眼3年过去了，小青已经12岁，一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每逢想起往事，对老花家是感恩不尽呐、啊。可陆秉章呢，把过去的事深深埋进心底，不愿意去想他。他只是咬紧牙关，挺着腰杆过日子，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心说，我之所以落到这步，就是你们逼的。如今花木兰、老寨主黄敬修、他爹、他女儿，大伙都劝他保隋朝，他实在是憋不住了，这才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一遍。大伙听完眼泪全掉下来了。陆秉章说，各位，

0: 是我这个出身，我这个遭遇，我能不能保杨广，我能不能保隋朝，我要那样做我没人味儿了。我已经起誓发愿了，我跟他势不两立，一定要推倒无道的昏君，给我死去的妻子报仇，给死去那些冤屈的父老乡亲血恨。我怎么能保他呢？花小将军，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呀，万望你宽恕才是。花木兰听完了之后不住地点头，用袖子把眼泪擦了擦。怪不得呢，陆大叔啊，你也是个苦命人。这样吧，我看保隋朝打突厥的事情呢，您再考虑考虑，如果行的话，最好您听我的。我对您虽然是同情，但是有主有次啊。大敌当前，还要以国仇为重，家仇为次，待平灭突厥回来再报仇也不为迟晚呐。比如说把突厥平灭了，收复失地，战争结束，您回来再占据葵花岭，我二话没得说，我赞成您是英雄。您推倒大隋，我鼓掌称善，双手赞成。可是当今的时候最好的，花将军别往下说了，我全懂，但是我不能相随。你们非叫我那样做，我只有自杀了，别的出路没有。花木兰一听，别介，强人所难，强拧的瓜不甜，那又何必呢？好吧，那么大叔你就再想想，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是还有件事我要拜托。什么事？说吧，除此之外什么事我都干。我们山上还有俩人呢，赵胜、孙清是两员随将，你别看保了隋朝，他们都是穷哥们出身呐、啊，庄稼汉，为国尽忠，落得这步田地，被囚禁在葵花岭，命在旦夕，请求陆大叔能不能放。可不行，我不能放，但是我可以保他们俩平安无事。我跟大寨主商议商议，大寨主同意才能放。花木兰一看呢，这人说话斩钉截铁，没有必要再啰嗦了。看看这天呢，确实也不早了，一会儿天亮了。木兰点头，大叔就这么地吧，多拜托多拜托了。花小将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地方不能留客人。你记住，你对我们老陆家的恩情来日必报，这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送你们几位赶紧出山，多谢多谢。二寨主您就费事吧，等等啊，我给康文东去找套喽啰兵的衣服，也让他化化妆，然后送你们走。就这样，陆秉章出去找衣服去了。老陆头坐在旁边嗨一声叹气，儿大不由爷呀，你看他说的还满嘴是理，当爹的也不好勉强啊。恩公啊，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是这样，将来是将来，我相信人心都有变化，也许我陆大叔过几天就答应我的要求，这阵儿也不要把他逼得太急了。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是这老寨主黄静修看看左右没人，把花木兰叫到外边。花小将军，我算想通了，你告诉我的三件事我能办到的我尽量办，
1: 起码来说，我跟着你可以出长城去打突厥，还可以帮着你平灭葵花岭，是吗？老人家，我非常感谢，给你这个什么，你看看吧。
2: 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并且告诉他，你回的营盘再看，按我信上的话去做，保证没你的亏吃。木兰点头，把这封信妥善地带好。正在这时候，二寨主陆秉章手里拎着套衣服回来了。花木兰跟他进了屋，给康文东换衣裳。康文东啊，这两条腿废了，行路根本就不行，坐在那儿有人把衣服给他穿好。陆秉章说，天可快亮了，花小将军，我送你们出山吧，夜长的梦多，在虎口里边诸多不便呢。是，陆大叔，您就费心吧。陆老汉们听恩公要走，舍不得，小青也是如此，就这样送到门外洒泪分别。老寨主黄敬修回到金斗寨，按信上的话去做准备了。陆秉章呢，一直把他们送出前八寨六道山口。你想想，当楼兵的敢问吗？二寨主护送的能有谁呀？尤其天没亮也看不清都是谁，所以连问都没敢问。等来到山口外，陆秉章不走了，恩公，恕不远送。还是那两句话，叫我降随实在困难，但是恩情我是准报，咱们后会有期吧。陆大叔留步，再见再见。说着木兰他们三个人离开葵花岭回随营。简短结束，回到营盘天就亮了，太平侯啊急得烂蹦啊，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正想派人去寻找木兰，花木兰回来了。太平侯一蹦多高，拉住花木兰的手，孩子，你怎么去了一晚上啊，把我急得眼睛都没合呀，怎么样侯爷，总算还顺利吧，我们只救回来一个人，把康将军救回来了。是啊，来来来，我看看。康文东也哭了，侯爷，我两条腿受了重伤，没法给您磕头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文东啊，你受了委屈了，哎，为国尽忠，为侯爷效劳，这都不在话下，好样的，我叫医官尽量给你好好调治啊，别着急。说着话，围着俩医官把康文东抬下去加以照看，不必细说。太平侯又问花木兰和金兆雄，木兰就把葵花岭的事情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讲说了一遍。太平侯听罢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孩子，难为你们两个了，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军政司，快点给他们两个人立功，花木立是首功，金兆雄也算立了二等大功。军政司都给记下去了。太平侯就问，孩子，那下一步怎么办？很难说呀，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啊，我们得想法把那两员将得救回来，300辆粮车得要回来。 我现在还不甘心，无论如何我想把葵花岭这几个英雄都拉着走。算了吧孩子，人家一个不干一百个不干，你何必勉强呢？
1: 不，
2: 他们都是有用的人才啊，我们现在缺兵少将，要能把葵花岭的人马收降，对咱们打突厥可太有利了。
1: 话虽如此，那人家不干怎么办呢？
2: 不见得，事情是有变化的。侯爷，您好好保养身体，不必管，把这事儿都交到我身上了。
1: 可不是呗，什么事儿都交给你呀、啊？我是动不了脑筋呐、啊。这两天我身子骨还不太舒服，昨天晚上等你又没睡觉，我去睡觉去了啊，你也歇歇，然后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老找我请示。
2: 这位当官的倒挺好，把一切权力全都给了花木兰。木兰回的寝帐，金兆雄也回去休息。哎，花木兰突然想起来了，老寨主黄静修还给了我封密信呢，信上写的什么我得看看。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头一件事，黄静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啊。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
0: 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0: 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八，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履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